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允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幽灵订单出没，平台岂能不管。如果你在五八同城下单维修店家，可能会接到两个师傅的电话，恭喜你撞上了幽灵订单了。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消费者沈女士反映，她在五八同城下单给父母修油烟机，第一位师傅上门维修后收取了839元的费用，紧接着第二位穿着五八同城工服带着工牌的师傅又上门了，查询订单发现他一次下单竟有两个订单。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只要在五八同城 APP 下单点击维修服务，就进入了获取报价的环节，即便未下单，平台也已经自动生成订单，有订单编号并显示商家已接单。这类幽灵订单对应的都是入驻五八同城的商家，其与平台间联系松散，平台甚至都不会审核师傅是否具备相应的维修技术。平台如此随意地接纳商家入驻，看似是政策宽松，门槛降低，实则把隐患全亏推给了消费者。无论是修好还是修坏，收费是否合理，以及后续能否维权等等，全靠运气。两波维修师傅脚跟脚的出现，也会让消费者难以辨别真假理亏，这样的周到服务简直是给人添麻烦。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幽灵订单呢？从记者的调查来看，这其实并非入驻商家利用信息技术来恶意接单，而是从平台招来商家的时候就做出了这样的设定。据披露，家电维修公司想要入驻平台，可选金额不等的套餐，价格高的套餐平台会提供抢单神器，商家一旦开始抢单神器，用户在平台点击获取报价后，商家可以获得用户的电话和地址等信息。可见消费者遭遇吓人的幽灵订单，本质上仍是在平台在作妖。那有什么妖魔鬼怪，不过是平台为了逐利而粗放设施出的 VIP 权益罢了。如此强行生成幽灵订单，平台和商家或许都心满意足，但是却并不符合消费者的利益。一者，在消费者未选择的情况下强行派单，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交易的规定。再者，在消费者尚无意思表达且双方没有订立合同的情况下，维修师傅直接联系到用户并上门，说明用户的个人信息已经泄露，也表明这商家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是并不合法的。不仅如此，考虑到平台此前粗放式吸纳入驻维修商家，缺乏基本的技术门槛，这也导致着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正处于无保护的状态，而入驻商家和平台之间松散的联系，也会导致发生纠纷后商家和师傅可以轻松消失，其所作所为均与平台真实高效的品牌标语背道而驰。平台发展壮大，当然可以通过降价让利的手段抢占市场，以做到最大基本盘，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泥沙俱下，完全不审核商家的资质，更不意味着可以把消费者的选择权、知情权一并打包赠送给商家。对于此，平台要认真地检视相关的内部设定，修改不合理的制度，砍掉诸如抢单神器等增值服务，同时也要举一反三，查查还有没有其他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项，真正的把服务做到位。监管也应密切地关注类似的现象，完善行业的准入标准、审通反馈的渠道等方式，来督促平台压实责任，
这也符合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精神。说到底，打造一流生活服务平台，除了数据交互和功能的优化，关键还是要关注用户体验和服务质量，抛弃萝卜快乐不洗泥的扩张思路，以及做甩手掌柜的运营逻辑，靠专业和真诚赢得市场，才能可实现可持续发展。

员工站着吃饭提高效率，如此学习国外有何意义？公司食堂没有椅子，员工全程只能靠站着吃饭。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显示，温州的一公司食堂只有长桌，大多数的员工都站在桌边吃饭，有些人则是直接坐在窗沿上吃饭。据大放新闻等媒体报道，涉事公司的工作人员称，食堂不是板凳，是效仿国外的模式，员工久坐办公较累，站着吃饭效率更高，通常20多分钟就能吃完返回岗位。温州市龙湾区人社局工作人员表示，这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企业在食堂是否设置凳子，建议员工直接找企业协商。严格来说，企业是否提供职工食堂，食堂内是否必须设置板凳，确实属于企业的自主权，监管部门无法干涉，这属于企业文化建设的范畴。但是关键在于企业员工是否接受这样的企业文化，公司这么做是增强对员工的吸引力，还是令员工觉得不舒服。企业是否开设食堂，提供在食堂就餐的服务，这属于企业的自选项以及员工福利。这家企业工作人员说是在学习国外，也并非虚言。国外确实有少数的企业倡导员工立食，主要解决着员工久坐的问题，同时不希望员工在食堂待太久，交流太多。但是也有很多国外的企业给员工提供很好的就餐环境，把员工边吃饭边沟通交流作为加强团队合作的重要措施。所有员工餐厅提供怎样的服务并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由监管部门做出规范要求。企业有权把自己的管理理念融入员工餐厅设计与服务当中，但是同时要避免东施效颦，把某些企业的做法简单的搬过来强加给员工。只有从企业的实际员工的需求出发，让双方进行协同以及协商，才能让员工理解企业的管理价值和观念。

0: 让 NPC 为景区添彩，而不是给各方添堵。在前不久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期间，又到了各大景区使出的浑身解数宠客的时候了。这些年一个可以明显感知到的变化是， NPC 成为了很多景区的流动景观，也几乎成了强互动景区的标配。比如说从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到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以及吉林长春的动物植物园雪饼猴，再到近期江西一景区推出的项羽 NPC 选拔活动，以及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李白与游客即兴对诗， NPC 的火爆俨然成为了带动景区流量爆发以及提升游客体验的关键增长点。此外更深入的流变也在显现，单纯展现特定造型跟游客打打招呼或者是合影留恋的 APC 已经不够看了，有些景区已经开放游客自主选角参演，让游客也成为 NPC 的一部分，有的则上演了全员 NPC， 把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体验拉到极致。景区 NPC 的早期实践可追溯至主题乐园的互动演绎模式，过去很多人会选择在迪士尼环球影城这样的景区办年卡，时不时的去一次，但是很少有人会选择去办一张纯观赏类景区的年卡，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静态旅游和动态旅游的区别。相比走马观花到点打卡的静态旅游，如今人们越来越青睐可互动沉浸式的动态旅游，游客们想要获得的是一段丰富而精彩的记忆，而非固定的现行的印象。 NPC 的普及与进阶正在让传统的景区脱胎换骨，他们会有越来越多的回头客，以前游客们多是冲着景观去的，如今开始冲着不倒翁姐姐、王婆、雪饼猴、李白而去的。这些非游乐园性质的景区想要完成的就是从一次性的游览到重复性的体验的过渡。值得一提的是，景区 NPC 带来的社交和社会的效益还是多项的，它已经逐渐地成长为了一种新兴职业。在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有超过2000名 NPC，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吴国平曾建议加快景区 NPC 职业的认定，将其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的大典，由此便可看出 NPC 不仅是改变了一个行业，更创造了一种职业。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像科幻电影里演示的一样，出现了全是由机器人 NPC 服务的主题景区，新的需求永远在创造当中。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认为，消费者的需求可以被创造，却无法被他们自己的清晰表达。这几年文旅行业的实践也在证明，很多时候文旅需求不是消费者提出来的，而是生产者和经营者主动创造出来的，后者的想象力大于前者，才能给前者带来惊喜和超值的体验。国务院办公厅2025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培育消费场景、创新产业措施。这种培育就需要文旅行业多一些精心的策划和用心的落实。景区开发 NPC 不能简单的模仿和照搬，而要结合本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精心打造出和景区浑然一体的 NPC 角色。同时也要注意，不是什么历史名人或者文艺作品当中的角色都可以拿来做 NPC 的，在这方面教训就并非没有，有的 NPC 不仅没能得到游客的喜爱，反而会引起不适。NPC 为景区添彩，而不是给各方添堵。这里的不添堵可以做两层意思来解释，一是要注意 NPC 在和游客互动当中保持一定的边界，并做好安全保障；二是 NPC 角色的打造既要考虑地方文化的符号，也要考虑到游客的接受程度和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 让游客收获沉浸式体验的情绪价值。当边界规则和标准进一步的清晰，相信 APC 还会给文旅行业带来更大的惊喜。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垃圾分类。

0: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主播说新闻，
4: 新闻有态度，
3: 观点有深度，
4: 和主播一起
3: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4: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民宿酒店假期临时退单，不能让游客吃哑巴亏。针对游客反映有民宿以蛇很多等不实的理由强制要求预订客户退单的情况，5月1号，浙江省杭州市的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布通报称，经调查，涉事民宿拒绝消费者正常入住的行为涉嫌违法价格法等法律法规，将被依法立案调查。同时，有关部门已主动地联系客人并赔付。旅游旺季订好的民宿突然被商家要求退单，怎么看都显得蹊跷。商家的提醒看起来更像是逐客令。酒店身处荒山野岭，周围10公里没有餐饮小店，厨房设施设备、调料碗筷全都不提供使用，连吃饭都可能成问题。酒店最近出现毒蛇，人身安全概不负责。所有的卫生清洁都要游客自行处理，以及别墅的庭院也不能使用。用游客的话来说，这就等于整个假期他们都得被关在房间里。明眼人都知道商家心里的那点小九九，无非在此前价格定低了，觉得吃了亏，于是事后找补，催逼游客退单，然后再定一个更高的价格来卖出去。事实上，在做出上述提醒的之前，双方就价格的问题讨论了一番。这位游客订的是别墅，一共6间房，4天3晚，订单的总价是2725元，计划5一期间入住。后来商家要涨到3000元一晚，游客当然不愿意接受，于是才有了后面那一番不怀好意的提醒。商家也知道自己理亏，于是在提醒之后还施加道德压力，我们也要吃饭，也要生存。一次商业纠纷上升到了生存的高度，你不取消订单就是在威胁我的饭碗。原本按照契约行事的游客倒成了占便宜有道德污点的一方。尽管说此有所不同，但这样的现象并非第一次发生。每到重要的节假日，大量游客外出，住宿的设施供不应求，通常会价格明显上升。然而，所有的商家对于市场预估不足，或者没有打好提前量，制定的价格

0: 额没有充分反映市场供求的状况，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商家往往会面临两难。比如说价格定高了，客流没有保障，价格定低了，可能就要拍大腿。在这种重要的时间节点，很考验商家的商业智慧。本质上这就是一个愿赌服输的游戏，对于双方都是如此。商家觉得自己吃了亏，游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最近一条有关五一假期机票价格跳水的新闻很受关注。在此之前买了高价机票的人显然吃了亏，但是没听说有人要和航司重新的商讨价格。商场的经济强调着公平交易，不能觉得自己吃了亏就随意反悔，这于情不合，于理亦有亏。为谋一己私利，商家最后显得气急败坏，让人哭笑不得。值得注意的是，商家类似操作是很普遍的。近日在有酒店在五一前取消游客订单，理由是酒店临时闭店。考虑到这个订单是4天3晚，总金额为981元，很可能酒店方面会觉得这个价格定得太低了。那么酒店是不是真的闭店，后续可能不难证实。但是对于下了这个订单的游客而言，就面临着两难。如果维权的话，短期面临着没有酒店住的风险，若不维权又太窝囊。上述民宿的案例因为漏洞太多，监管迅速跟进，游客权益得到了保障。但是像类似酒店的操作，如何维权，游客该的权益该如何保障，恐怕就需要费一番心思了。游客要想办法，监管部门也不能坐视不管。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主播
1: 说新闻。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剑山河，歌声落，忆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生，
2: 既然你叫流萤，那不如我就赠你漫天流萤吧。

只是从今往后，你都要学会自己一个人勇敢走下去，即便没有我，也不要害怕。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目前来看今天应该是多云的天气，然后呢今天早上呢老师在那个家长群里边发提醒，说一定要给孩子穿雨衣，今天晚上放学的时候那个点儿可能还会有雨。就是咱能就是商量一下子哈，就是在送孩子接孩子的时候咱能不下雨不？就是我最害怕天气就是阴天下雨刮风的天气，打伞我还不敢打。我上回就接孩子打伞去，给我手都嘎好几个小口。接孩子点儿能不能就别下雨？一下雨吧哈，我就找不着孩子，关键是。就是家长全堵门口，我就找不着。

有个哥哥啊，特别宠我，就从小到大呀、啊，对我最好。虽然不是就是同父同母的，是我姑家的哥哥，表哥呗哈，就对我特别特别的好。哎呀，就像就是亲哥哥亲妹妹一样，就很怕我受到欺负。而且我呢，就是也特别惦记我哥，啊，我是受委屈了也好，干啥也好，第一时间我都想跟我哥说。有一天晚上，就是挺晚了，我给我哥打电话，我说哥你来接我。我哥说你咋？我说我难受，想哭，我生气，我不想活了。哥，当时我哥说咋的了？你老公是不是欺负你了？我妹夫。我说没有，我说我就单纯我自己心里难受，我就难受。我说你快来接我，我老多话想跟你说了。完我哥说的，那我接你完了咱俩干啥去啊？我接你啊，我就你咋的了到底啊？我说你就接我，完了就是你记得不？上次你带我去那家昼夜烧烤，我就觉得特别适合谈心。我不是想吃烧烤，我就是有很多话想对你说。我咱俩找个地方，就那家昼夜烧烤，适合谈心。我哥二话没说就来接我来了，然后就去撸串去了。你说那串店晚上你说话都得喊，我吃完就回来了，完就好了。也不难受了，也不想哭了，也不生气了。哎呦，就是能治愈所有心情，真好。

昨天晚上我老公突然之间跟我说，说媳妇儿，我想上阳台站会儿。大家都知道啊，昨天下了一天的雨，晚上那股劲儿，就半夜的时候哈，那阳就是外边挺冷的其实，然后呢你就在家里边穿着睡衣，我就寻思啊，我说你这是大半夜的，我们天还挺冷的，你没事跑阳台干啥呀？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老公啊，我说你看你这么冷的天，你别上阳台了，你冻感冒咋整啊？我说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要是倒下了这个家咋整啊？老公说行了你可别搁这煽情了。我说咋的了？他说这搓衣板太硬了，我实在跪不住了，我上阳台站会儿行不？咱说那能行吗？你跪到我满意了吗？你想上阳台站会儿？

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不在电视嘛，在电视吧，我们经常会出去采访。然后吧，有一天晚上下班我就没回家，我妈打电话问我，说：“姑娘，你今晚是要加班吗？”我说：“啊，我说妈，晚上有个采访。”然后我妈说的：“啊，那你回家吃饭吗？”我说：“啊，我说我刚完事儿啊，我说我就准备要回去了。”这个时候哈，就对话到这里边，我的心里边是非常温暖的。我觉得妈妈，哎呀，就这么爱我呢，这么关心我哈，就问我回家吃不吃饭。然后我就说，我说我说了吗？我说这就准备回去了。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哈，我就听了电话那头，我妈就跟我爸喊，我妈就说，那个剩饭别给黑子吃了，你姑娘要回来给你姑娘匀点儿。你们知道黑子是谁吗？就是你们家的狗是不是都叫什么旺财呀，或者什么什么？我家狗叫黑子。

妈妈跟儿子在聊天，妈妈问儿子说，听你同学说今天你被老师罚站了，然后他儿子点点头，然后妈又问说为啥呀，儿子说老师问我有啥梦想，我没回答出来。妈妈说，你说你看你，你这你都不会，你都回答不出来。儿子说，那老师今天上课就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我吵得我都没睡成，我也没做梦，我哪来的梦想啊。

说有个人啊被狗咬伤了，然后呢就赶紧上医生那儿去那个打针生药。这时候正赶上医生正在收拾东西准备要下班的时候，然后医生就说他，说你瞅瞅都几点了，我要下班了，你咋这时候才来呢？就能看出这医生挺不开心的啊。然后那人就说，说的我是指我知道医生你要下班了，但是他这狗他也不懂下不下班啊，那他就赶这点他咬我了呢。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一天大明喝多了啊，然后呢就在跟一条就是大狗对峙。咋对峙的啊？就是那个狗不过来，大明也绝对不过去，就瞅他。那狗哈就面目狰狞的，大明想你面目狰狞，那我就跟你俩呲牙咧嘴，看咱俩谁更狠。哎呀，他俩就这个面部表情就这么就僵持着哈，就不知道僵持了多久了都啊。完有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人过来了，就跟他说：“说大哥呀，你喝多少啊？你说你搁这跟一个狮子较什么劲呢？”还是个石狮子啊，你去，你有这功劲你回家你睡一觉寻寻酒不好吗？

0: 媳妇。
1: 说有个人啊，骑着脚踏车，一不小心呢就撞倒了一个路人，然后这人呢把这个路人扶起来之后啊，就跟他说说：“哎呀，你今儿运气可真好。”然后这个路人就生气了，说：“哎，你给我撞倒了，完了你还说我运气好。”我这人说了：“那咋运气不好啊？你知不知道今儿我休假，我才骑脚踏车出来，平时我是开推土机的。”你说你运气好不？

我妹妹啊，是去年结的婚，然后今年生的，不对，前年结的婚，去年生的孩子，然后今年的孩子多大呢？才不到一周岁。有一天呢，我妹夫就对我妹妹说：“说媳妇儿啊，咱俩去给宝宝买点新玩具呗。”然后我老妹儿就特别奇怪哈，说：“你看宝宝这么小，还不到一周岁，他玩具还挺多的。”他能玩啥呀？还买啥呀？我妹夫就有点不耐烦了。我妹夫说：“哎呀，他那些玩具我都玩够了。”

说我杰哥有一天哈，我是不是挺长时间没编排我杰哥了？我今儿必须编排他一下。说我杰哥有一天看到一个广告，广告上写的是啥呢？说全国比丑大赛，美丑的丑啊，就是比谁磕碜大赛，一等奖10000人民币。杰哥一听，行啊。杰哥心想，就是自己对自己非常了解啊。杰哥心想，我有这个实力，对不对？那我为啥不去比划一下呢？10000块钱人民币啊！哎呀，我杰哥就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比赛场地哈。到那了之后，保安没让他进去。完，杰哥就说：“我说为啥呀？”保安是这样说的：“保安说这个比赛吧，是业余人员之间的比赛。”啊，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你不能进。咱们自己分析保安这句话啊。就是我觉得吧，这里的意思挺多的。咱分析一下，自己分析。

0: 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是吧，就是有一些理由哈，比如说咱拒绝别人的理由，有一些理由呢咱们可以说啊，说一次两次行，但是有一些理由呢你不能经常用这个理由来说。就比如说哈，小明在一个公司上班，去年的时候呢他跟领导出去吃饭，他不想喝酒，为了不喝酒他说啥呢，他说我准备要要孩子，然后呢大家就不让他喝了。就这样啊，这个理由说了一年呢，一年多了。今年呢领导又劝他喝酒，小明还说，说我准备要孩子。这个时候啊，领导就突然之间呢就是非常认真的啊，在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没有人听说话的时候跟小明说，说这个小明啊，你光不喝酒没有用啊，你有病得治啊。这你要说有啥理由吧哈，你用一次两次你不能老用是吧。

在有一个商场哈，有十几家商家联合举办这个商品免费试用的活动，就是你就听着喊，因为围着很多人哈，就听着喊说免费试用，免费试用。这个时候小帅呢正好逛到这个商场了，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哎呀，就在这人海中啊就挤进了一家商家的现场活动，就挤进去了。销售员就说，说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然后小帅说，说的啊，我是来参加试吃的。销售人员瞅瞅小帅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是销售猪饲料的。

说小王啊站在商场正搁那玩手机呢，突然听到警察就喊了一声说小偷站住。这时候小王拔腿就跑啊，警察苦苦追了他三条街才追上他，小王也是跑不动了。警察仔细一看，这也不是刚才追那小偷啊，然后就问小王说不是小偷你跑啥呀。小王说那你们不说吗，小偷站住，那我要站住了你们不得以为我是小偷啊，那我不就得跑吗。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香水有毒》。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吹干了海暖暖的，
0: 在音乐的海洋中，每一首曲子啊都有独特的韵味和故事，而当张艺兴的歌曲响起的时候，仿佛不仅仅是音符的传递，更是一种情感的回响。

张艺兴这位从偶像团体走出的全能艺人，不仅呢在舞台上以出色的舞技和唱功征服了无数粉丝，他的音乐作品啊也

0: 张艺兴的音乐啊，有一种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的魅力。听着他的歌呢，你会感到啊，整颗心突然静下来，完全融入到旋律当中。
1: 哎，到过弗兰门喽。
2: OK。

那么张艺兴的歌曲风格多样，也是涵盖了电子、流行舞曲、抒情、叙事等多种类型哈。比如说他的歌曲《莲》以电子流行舞曲为主，通过莲花意象呢，表达了在经历挫折后重新崛起的决心和信念，歌词激励我们积极地面对人生的挑战和困难。而他的自创曲《约定》则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旋律悲伤且情感真挚，能够触动人心。

0: Mask off。
1: 江艺兴的演绎能力啊和歌曲制作水平呢也是值得称赞的哈、啊。他的嗓音沉稳而富有穿透力，尤其呢在歌曲高潮部分的演绎呢是非常的出色，生动地诠释了歌曲的主题。此外呢，张艺兴啊在演唱时情感的投入呢也非常到位，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情感，那这种真情流露呢让听众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歌曲的情感。
2: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m it.

张艺兴的歌曲呢，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他的歌曲啊，不仅呢在中国本土受到欢迎，还在东南亚等地引起了轰动，赢得了不少海外粉丝的喜爱。那这种国际影响力呢，也是反映了他在音乐创作和演绎方面的卓越才华。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伴随下能够给大家分享一份快乐的心情。爱我，除非你真的不让我难过，我不想听太。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这个长寿街呢，现在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现在这个中医院新楼门前路段呢，来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极光路呢，现在西小桥这个路段，还有千古胡同东六院门前路段呢，停车是比较难的啊，也希望大家合理的介入。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迪春路啊，现在东极市场正门这个路段呢，广的流量稍显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还是非常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辆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那也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我不想听太多那虚假的承诺，让我为爱再次后悔。好了，听众朋友呢，接下来的时间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60岁的张家辉啊，在这个香港逛平价服装店被网友偶遇到了，一身呢就是轻松感的穿搭哈，难掩这个冻龄的状态，没有发福的油腻，不见老年斑，眼神清亮，身材呢也比较好。他凭借着超越的那种年轻时尚的硬核男色，然后直接美上了热搜吧。

毫无架子的亲和力瞬间拉近了距离。那么近距离的镜头之下的张家辉的生图更是惊掉了众人的下巴。现年60岁的他呢，面部皮肤这个也是异常的精致啊，下颚线清晰利落，完全没有同龄男星常见的那一种沧桑感。那双眼睛依旧是明亮有神，站在镜子前面，身材比较挺拔，像一个30出头的年轻小伙，哪里看得出来他是花甲之年？更让人惊叹的是他对于身材的这个极致的管理哈。回看当年他在电影《激战》当中为角色疯狂的这个健身，硬生生的练出了满身这个肌肉的那个狠劲儿哈，就能够明白今天的那种体态吧，我觉得绝非是偶然的。日常饮食当中呢，也从来不碰这种高脂的就是高脂肪的一些食物吧。所以呢，他也是不抽烟不喝酒，哪怕工作再忙也是雷打不动的抽出时间泡在了健身房当中。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自律成了他抵岁月的那种最强的武器了。在穿搭上面，张家辉也彻底告别了中年男人的油腻标配，他不追求浮夸的那一种就是比较紧绷的版型的衣服吧，反而倒是对于那个宽松舒适的这个休闲装情有独钟了。这种呢，不是刻意的去显年轻，也不死板去装沉默呀，然后呢包括什么穿衣的哲学哈，恰恰就是为了他身上叠加的一层随性自在的松弛感的滤镜，将成熟的男性魅力烘托到了极致哦。那除了外在的自律呢，美满的婚姻生活也是为了提供源源不断的那种精神滋养。自从与关咏荷结婚以来哈，那两个人携手走过了30余载了，仍至就保持着这种极高的相处的舒适度，无论是在机场的自然搭肩，还是在街头十指紧扣，关咏荷的温柔与这个陪伴，无疑给张家辉的内心注入到了极大的安全感与幸福感。从早年间的硬汉哈打心，到如今呢也比较沉稳内敛的老戏骨了，张家辉用实力打破了娱乐圈人到中年只剩发福的魔咒。面对镜头，他坦然接受脸上留下的皱纹与岁月的痕迹，不搞医美，不立人设，始终呢是以一种真实接地气的姿态活跃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想象一下，你去菜市场买个菜，抬头一看，哎，你给称重的、打包的居然是谁呀？高圆圆，这不是做梦，而是真实发生在沈阳的一幕哈。47岁的高圆圆突然现身了沈阳皇姑区的一个市场摆摊来卖辣白菜，那瞬间呢也是引爆全场了。没有明星的华丽包装，只有满脸的胶原蛋白和扑面而来的烟火气，这波操作到底有多绝呢？当天的高圆圆穿着印有森中有林的这种片名的黑色的 T 恤，然后搭配着卡其色的工装裤，头发高高盘起，素颜出镜。他走到这个市场啊，一个路边摊的前面，立刻切换成了摊主的模式。在真正摊主的指导下，他拿起了菜刀切白菜，动作干净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随后呢，他熟练的将白菜装袋，然后上秤来称重啊，打包递给顾客，整套流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了。所以面对这个蜂拥而至的路人和举起手机的镜头，高圆圆全程都保持着标志性的甜美微笑，丝毫没有大牌女明星的架子。有沈阳本地市民特意呢跑去买辣白菜，就是为了近距离啊跟女神搭句话。现场的一位阿姨甚至呢调侃她就是手艺不错，让她呢以后常来这个摆摊儿。面对路人的热情，高圆圆也是温和回应，完全没有不耐烦哦。那当被周围的人问到喜不喜欢沈阳的时候，高圆圆笑着连说了两遍喜欢喜欢，干脆利落的回答配上了她极佳的气血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显得是格外的真诚可爱。一位来沈阳旅游的外地游客，那我觉得偶然撞见了这一幕哈，直呼呢超值，表示呢本来是想感受一下东北市井的生活，没有想到遇到了这么大的惊喜，这趟旅游真的是值了。其实高圆圆这一次下凡摆摊，也就是为了5月23号上映的新电影《森中有林》来做宣传。他在片中呢颠覆以往的温婉形象，饰演了一位名叫王秀义的东北辣白菜的这个摊主的母亲。为了让表演更真实，他也选择回到电影的取景地亲自上阵来这个体验角色的日常生活。这种啊就是不搞噱头的那种路演式吧，就拉近了明星与普通人的距离。那现在流出的图片让网友集体惊叹，47岁的高圆圆皮肤表依然紧致表白哦，身材苗条，站在市场里边切白菜的她身上没有一点中老年人的那种沧桑与疲惫感。那相关的话题很快冲上了热搜，大量的网友涌入到了这个评论区来留言哈，那也纷纷表示真正的美人在哪里都能发光的，这种接地气的松弛感简直是太圈粉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6岁的章子怡最近呢一张高马尾的路透的照片啊被刷爆了网络了。网友惊呼呢状态逆生长，但这不是简单的保养好，而是一场从被治愈脸部发福到暴瘦20斤的精准反击，更是一套深藏不露的时尚权力的游戏哈。那章子怡呢参加了电影频道活动的时候扎着高马尾，身穿黑白配的造型，当时啊这个镜头对着脸拍到她的面部呢也比较好看吧，可以说下颌线比较清晰，然后包括她的笑容呢让大家也都看出来说有一点僵硬哈。然后网友呢开始就评论说50岁还在硬凹少女感，高马尾的造型批评她，然后呢衬托脸部就有点臃肿的感觉。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哈，发生在2026年3月那香港电影的这样一个晚宴上面，章子怡穿的那种就是长裙哈，包括黑色的西装外套，再次扎起了高马尾，这个状态截然不同。现场的媒体形容她的脸部紧致，下颌线呢也是锋利到就是刮伤镜头吧。然后整个人走路带风，自信发光。从1月到3月，短短2个月的时间，她完成了从脸部浮肿到状态逆天的这种转变。被形容为暴瘦20斤，这种状态变化的背后呢，是他对于造型的绝对的掌控哈。也时间倒回了2025年9月29号的这个米兰时装周的时候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就是穿着打扮呢，也是非常的惊艳去亮相吧。然后我觉得就是在2026年4月，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红毯成了他另一个高光的时刻。在颁奖典礼上，46岁的章子怡凭借的《江园弄玄》入围了最佳女主角。然后呢，她身穿了这个非常漂亮的衣服哈，我们看到她整个人的造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那网友呢，可能对于这个造型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吧。有人称赞将飒爽与性感完美的融合，也有人认为正面保守后面的那种玩性感的感觉有点用力过猛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可能对于他最近的这个装扮哈，确实是有很多人有的觉得很漂亮，有的人会觉得有一些夸张或者是不适合他。其实我觉得他的发型呢同样也是有讲究的，高马尾短发大波浪，每次变换都是为了脖子和这个肩膀线条露出来的。所以呢，包括在2026年3月那场逆袭的造型当中，高马尾不仅是这个减龄了，也是更凸显了他清晰的下颌线和锁骨线。妆容方面，他坚持不画重色的眼影，也是不刷太翘的睫毛，嘴唇呢只是保持的那种润泽感哈，重点呢是在全面骨骼就是结构上面吧。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从1月被质疑脸部发福到3月高马尾的造型强势回归，再到4月金像奖上面的露背设计，章子怡每次亮相就都在回应外界关注，她没有就是对抗年龄，也没有刻意的去讨好谁。那衣服对她来说是工具，穿对了人，人就在自然那个感受当中吧。我就不需要过多的去解释哈。最近呢，这一些社交媒体上面不再频繁的发布红毯就是那个照片了，转而分享他的一些剪裁的细节吧，观感处理和留白的艺术。那一条传说当中的白衣黑裙根本不存在，所有的造型都是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品牌记录的。所以我觉得最近呢，大家对他的关注度蛮高的，有的人说他的面部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有一些发福，然后呢最近又瘦回来了啊，造型也是很漂亮。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吧，演员就是为了他的这个角色然后变胖变瘦哈，也是为了角色吧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章子怡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棒的作品了。

0: 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收。
1: 好了，接下来的一首《吻别》来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假期旅行都希望能出美美的这个照片哈。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呢，我们也会格外的做一些攻略，比如说什么环境之下穿什么衣服啊。而且旅行的途中呢，我们会准备很多套衣服，拍各种好看的照片。看到佟丽娅晒出的旅行美照才知道，原来连明星也不例外，急匆匆的带着新买的衣服就出发了。42岁的佟丽娅晒出了旅行美照，照片当中呢位于一个群山环绕的位置，然后景色特别的秀丽宜人，风景很好。当天佟丽娅穿着以休闲舒适为主，宽松的白衬衫，高腰的黑色阔腿裤，一双平底鞋，不经意的转头看向镜头，松弛又自信。这样的照片呢更偏向于这个意境美哈，把周围的美景尽收眼底。人像倒不是说那么抢眼哈，尤其是在蔓延的翠绿的群山之下，佟丽娅只穿了简单的黑白色宽松的白衬衫，黑色的阔腿裤，不争不抢，安然的静谧的格外的从容大方哈。不过呢，还是细心的网友把这个图片放大之后发现，佟丽娅的白衬衫竟然还带着吊牌，看来也是忙着出门旅行，衣服的这个吊牌都是没有来得及剪掉哦。女明星来说啊，这个衣橱里呢都会有一些新的衣服，因为工作安排比较紧密，甚至呢很多衣服买回来都是来不及穿，更别提这个摘掉那个吊牌了。其实在春节期间呢，也有网友偶遇到了这个秦昊哈，在东北的老家，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明星们这个穿衣服忘记摘这个吊牌似乎是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42岁的佟丽娅状态真的是好，她头戴花环的模样像极了花仙子。从年龄来看，佟丽娅不算是年轻了，还是离异带娃的妈妈。不过她脸上没有任何的岁月沧桑，反而呢更多了一些平和和从容。其实女人世界并不一定非要有男人。和陈思诚离婚之后，佟丽娅的人生更加精彩，她一个人带着朵朵生活，把儿子抚养得非常的好。佟丽娅这个度假的酒店风景也特别好，依山傍水的，可以说看到美丽的风景，而且呢随便一坐就是很出片的。佟丽娅也准备了很多漂亮的衣服来拍照，这种紫色的呀，包括一些能够展示身材的一些衣服哈，也真的非常的漂亮。佟丽娅非常喜欢山水，那么这个假期旅行会特意选一些有山有水的地方，山的伟岸，水的那种缠绵，仿佛这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有山有水的地方确实是让人心生向往的。假期里边的佟丽娅终于是能够放松下来，享受自己的休闲时光。镜头里边没有看到朵朵的影子，不过呢可能是朵朵没有出镜而已。当然五一的假期，朵朵也可能跟爸爸在一起哦。

佟丽娅是一个温柔的妈妈，也是一个很坚韧的女人。作为一名主持人，不仅拥有深厚的主持功底，还有多个技能加深哈。她甚至亲自去学习拉面的技术，跟着师傅学习的模样特别认真。佟丽娅总是愿意去学习很多的东西哈，并。

不是作秀吧，但是我觉得会很多的东西自己呢也是可以大展身手哈，露出一手做一手好饭啊，然后可以撑面啊等等。所以就是佟丽娅跟董璇两个人呢也是非常好的闺蜜，两个人的孩子呢也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么佟丽娅的儿子朵朵和董璇的女儿小酒窝年龄也相仿，他们两个也是很好的闺蜜，一家人也算是世交了，有这样的感情真的是挺令人羡慕的。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今天的娱乐新闻。刚刚在人民大会堂捧回了国家级的奖章，转身呢就牵着这个儿子当起了家庭导游哈。那2026年的五一假期过后，央视的主持人撒贝宁用一场温馨的三峡家庭之旅诠释了什么是人生赢家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可以说呢，我们也看到在2026年的4月28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的表彰大会，撒贝宁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是对他扎根央视27年工作的最高认可。消息传出呢，全网都在为他祝贺。奖章的热度还没有过去，撒贝宁的身影就出现在了重庆，这个一些景区。他没有选择在家休息，而是带着一个近10人的跨国亲友团开启了旅程。这个团队当中哈，有他的妻子，他6岁的一对龙凤胎，还有就是特意从加拿大远道而来的李白的父母，还有几位亲友哈。他们游览了第一站哈，然后呢，包括去的一些地方啊，大家也都在这个图片当中，包括新闻当中也都可以看到哈。当天50岁的撒贝宁呢，穿了一件浅绿色的外套、工装裤和黑色的皮鞋，头戴棒球帽。他身材保持得很好，走路轻快，看起来状态非常的年轻。就是在整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撒贝宁几乎是没闲着，他一会儿啊就是紧紧的牵着孩子的手，防止呢孩子在台阶上摔倒，一会儿呢又切换成了这个导游的模式，用中英文来这个自如的切换哈，帮着长辈来讲解眼前的壮丽风光。然后妻子李白呢，则是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防晒衣和牛仔裤，他那头标志性的金发在人群当中格外的显眼，他主要负责用手机记录了家人的欢乐瞬间包括呢那对就是6岁的龙凤胎哈，在旅程的过程当中也是蛮开心的。两个孩子可以说继承了父母外貌的优点，眉形和眉眼都很像爸爸撒贝宁，性格活泼，对于一切充满好奇。他们的活泼好动也让撒贝宁就是这个爸爸格外的操心了，孩子跑远了，他呢得就是快步追上去哈，拉回来。所以在这些景区当中，不少游客也认出了这位央视的名嘴，有人鼓起勇气上前求合影，撒贝宁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不仅配合，还主动来调整这个位置，让粉丝呢站在光线更好的地方，看到有人这个开头了，然后其他的游客也围过来了。撒贝宁呢始终是面带微笑，来者不拒，满足大家的合影要求。有网友说呢，他说话温和，完全没有明星架子，就像朋友一样哈。除了对于粉丝亲切呢，撒贝宁对于景区的工作人员也是很暖心的。有报道就提到呢，他在游览的时候还被拍到给工作人员送上了冰淇淋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蛮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跨国的婚姻曾经不被一些人看好，但是10年过去了，他们用幸福的生活打破了所有的质疑。2019年底，李白生下了一对龙凤胎，近年来撒贝宁明显减少了工作，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庭。只要就是一有假期，他就会带着家人四处旅行，从三亚到新疆，从山西到湖北，很多网友呢就是都在各个景点偶遇过他们一家四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被称为中华诗城的地方，撒贝宁这位文化的主持人牵着孩子的手，走在就是历代诗人的这个山水之间。他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是对他事业的褒奖，而且呢我觉得对他此刻在这个地方平凡的身影，则是对于幸福生活最生动的注解了。所以我觉得撒贝宁工作闲下来的时候哈，也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你的陪伴。那节目最后，我们把王菲的这一首《传奇》来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0: 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1: 诈死骗保700万。俗话说害人终害己，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张修义生意失败回国后，为了尽快发财四处奔波，不料因为一次意外事故，他被人误以为死亡，于是他灵机一动，将错就错，通过诈死骗取了巨额的保险金。然而他本以为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逍遥法外，不料却被他的老婆和情人假戏真做，最终命丧黄泉，搭进了自己的性命。今年41岁的张修义和方康敏是贵州省贵阳人，夫妻婚后一直经营着服装生意。这几年张修义一直在新加坡做服装生意，但是经营惨淡。2009年秋天，张修义在新加坡的最后一笔投资失败，公司倒闭，他只好狼狈地返回了贵州省贵阳老家。好在老婆方康敏在贵阳还有一家小店面，夫妻俩带着一个孩子，生活还可以维持。对张修义这次经商的血本无归，方康敏是颇多的怨言，时常冷嘲热讽：你以后做生意啊，能不能长点脑子？国内你都混不下去了，还想在国外混出名堂，真是痴心妄想。方康敏的唠叨让张修义心里很憋屈很烦闷，但是他也不敢和方康敏争辩，天天想着怎么样才能尽快的挣一笔大钱，在老婆面前扳回面子。挣大钱并不容易，国内的服装经营模式和新加坡并不相同，张修义又没有大笔的资金注入，小店面的生意虽然还红火，到底是展不开手脚，没什么大奔头。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方康敏的店里有个打杂的员工，叫杨辉，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是从山区来城里打工的，没念过什么书，但是手脚勤快，干活麻利，白天打杂，晚上就睡在店里看店。虽然张修义回国了，店里不缺人手，方康敏也不舍得辞了他。杨辉比张修义小不了几岁，工作非常踏实。张修义有一辆大众的速腾，他见杨辉老实肯学，就教会了他开车。这样一来，只要张修义忙的时候，就可以让杨辉帮他开车进货了。一天下午，张修义像往常一样带杨辉去成都收一笔货款。他刚发动汽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生意上的老朋友从上海回来了，说有一笔生意想和张修义谈一谈。这个老朋友曾经在张修义事业起步的时候帮过他，张修义接到电话后如获至宝，他一边兴奋地高声接电话，一边跳下车，示意杨辉上车去成都收货款，自己就不去了。杨辉很机灵，很快就上了车。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杨辉的车在成都高速路口急转弯的时候刹车失控，车身飞了出去，当场车毁人亡，引发了大火，将杨辉烧得面目全非。警方通过视频中车牌尾号查出死者是张修义，随即通知了方康敏。当时方康敏正在营业，突然接到这个惊心动魄的电话：成都高速路口发生一起车祸，死者面容损毁，但车上携带的证件显示可能是你的丈夫张修义。方康敏眼前一黑，瘫倒在地上。方康敏强撑着精神给丈夫张修义打了无数个电话，但是他的电话已经变成了语音来电提醒。方康敏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他安顿好孩子，忙完一切，正准备前往成都时，正好有人开门进来了。方康敏一看是张修义，顿时吓了一跳：
2: 你怎么是你？你是谁呀？
1: 方康敏心脏狂跳，

0: 悲喜交加，但是张秀义却突然陷入了沉默。他想到了什么，一个邪念冒了出来。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他急忙从柜子里翻出两张自己的人身意外保险单，是在新加坡买的，保额累计高达1200万。这张保单立刻唤醒了张秀义以前在新加坡大手大脚花钱的记忆，也催生了他心底的恶念。要知道，想拿到这笔巨款，除非自己意外身亡，而现在他真的意外死亡了。方康敏见张秀义沉默不语，就问：
2: 老公，你要干什么呀？
0: 张秀义从嘴里挤出几个字：
2: 我也走投无路了。
0: 经过整夜的合计，方康敏被张秀义说服了。毕竟1200万的保金十分诱人，既然警方都认为张秀义死了，自己何不将错就错认了呢？至于死去的杨辉，只怪他命苦，愿他来生偷个好人家吧。第二天，方康敏赶去成都，看到遗体时，方康敏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他假意扑上去大声地痛哭起来：
3: 这就是我的老公，他胸口这颗痣还在，老公啊，你怎么死得这么惨，撇下我们母子可怎么活呀？
0: 警方本来要对尸体进行 DNA 的确认，但方康敏拒绝了。由于车牌、身份证、驾照都显示是张秀义本人，再加上亲属确认，警方也没有坚持，就让方康敏把遗体带走安顿后事。方康敏回到贵阳后，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他火速地把杨辉的遗体火化下葬，并叫张秀义去乡下避一阵子。一切做得煞有其事，连自己的父母和3岁的儿子都蒙在了鼓里。像张秀义料想的那样，杨辉的消失没有引起什么关注。偶尔有个熟客问方康敏：
4: 哎，你店里的那个小伙子呢？
0: 方康敏说：
4: 哦，他不干了，回老家结婚去了。
0: 而杨辉老家的人以为他一直在城里打工，他本来就是孤儿，也没人在意他的行踪。但是去新加坡领保险金却没有那么顺利，涉外的赔偿程序比较慢，因为方康敏把尸体火化，无法进行 DNA 的确认，死亡证明手续不全，领取保险金就十分的费时。几年下来，方康敏跑了多次新加坡交涉，才陆陆续续的从保险公司拿到了700万左右的补偿。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然而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张秀义只能躲躲藏藏的生活。在街坊邻居和亲朋好友眼中，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张秀义只能远离家人，去外地隐姓埋名的生活，凡是查证件的地方他都不敢去，就算想儿子也只能趁他睡着的时候回来看一眼。方康民把领到的保险金用来扩大店面，又重新招了批员工，靠着之前的人脉积累和经营手段，方康民的服装生意越来越好，利润滚滚而来，竟在当地闯出了名堂。尤其是方康敏认识了一个叫何武的男人之后，自从张秀义死后，方康敏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家里上幼儿园的儿子要照顾，店里的生意更要事事操心，张秀义不能抛头露面，方康敏忙得跟陀螺一样，时常感到力不从心。何武就是这时候认识的。这个中年汉子离异多年，也在贵阳做服装这行，给一家大型外贸服饰公司做进货商。方敏就是进货时认识何武的，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看方康敏一个独身女人做生意不容易，何武常常帮衬着她，把手上一些紧俏的货源给方康敏。方康敏的生意越做越顺，心里暗暗地感激何武，情感的天平渐渐地倾向他。每次何武来，方康敏都殷勤地招待，温柔体贴，这让独身多年的何武越发地离不开他。终于在一个喝醉酒的晚上，两人越过了道德的防线。有了肌肤之亲后，

0: 方康敏和何武在人前也掩不住对彼此的情意。何武有事没事就往方康敏的服装店跑，帮他进货、卖货、料理生意，和方康敏的儿子也相处得不错。店里的员工打趣道：“敏姐，你的第二个春天来了。”而另外一边，真正的男主人张修义已经渐渐地被人们遗忘，毕竟他已经死去好几年了。但方康敏心里知道自己的丈夫张修义尚在人间，可是由于多年的聚少离多，每次自己遇到难事的时候，张修义都不在身边，他对张修义的情感越来越淡。那么方康敏和张修义的感情到底会何去何从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张秀义一直没找到正经工作，藏头露尾的四处流窜，可能是由于内心失衡，他每天胡乱花钱，无聊的时候还染上了毒瘾，没事就往麻将馆钻，输光了就找方康敏要钱，这更引起了方康敏的厌恶。方康敏对张秀义日益的冷淡，有时候连他的电话都不接，张秀义也渐渐的有所察觉。2016年3月的一天晚上，再次在赌场输个精光的张秀义从外地溜回了家，他掏出钥匙开门，正巧把方康敏和何武堵在了被窝里。原来这晚方康敏为了和何武私会，特意把儿子送去了娘家，却没想到张修义没打招呼就闯了进来，三人六目相对，气氛十分尴尬。张修义和何武几乎同时喊出：“你是谁？”事情发展到这个份上，方康敏头大如斗，一个是孩子的生父，一个是自己的新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才妥当。张秀义愤怒地大喊大叫：“怪不得觉得你不对劲啊，原来你这个贱货给老子戴了绿帽子！”他的污言秽语层出不穷，方康敏羞愧难当，拉开抽屉扔出了一沓人民币：“拿去堵你的嘴。”人民币散落一地，张秀义情不自禁地弯下腰去一张张地捡。看到张秀义见到钱就两眼放光的样子，一旁的何武发出了几声嗤笑。第二天，方康敏把张秀义死而复生的秘密向何武和盘托出。何武问：“你还想和他一家团聚吗？”方康敏说：“我对他已经没有感情了，他每次回家只是为了要钱，孩子也跟他不亲，根本不当他是爸爸。”何武说：“既然是这样，咱们就跟他一次性了结。从法律上来说，他已经死了，你属于丧偶，完全有选择伴侣的权利。”方康敏把何武的话告诉张秀义，他愿意一次性的给张秀义400万，两人一拍两散，说着把一皮箱崭新的现金递到了他手里。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张秀义沉默不语，对于方康敏他也说不上有什么爱恋，可能还是钱更亲更实惠吧。现在钱就在眼前，后世诱人赌桌上的刺激日子浮现在眼前，他什么话也没说，提着箱子就走了。方康敏舒了一口气，只当张秀义同意了。张秀义走后，方康敏干脆把家里的门锁都换了。张秀义有了这笔钱，赌瘾越来越大，竟然把这400万输得一干二净。2017年2月11日，正是元宵佳节，身无分文的张秀义偷偷地溜回家，原有的钥匙打不开门，只好在小区附近溜达。贵阳市多山，当年为了方便张秀义隐藏行踪，方康敏特意把房子换到了一所靠山的住宅区。新家的屋后就是一片山头，为了保险起见，张秀义每次从外地回来都会猫在山里躲一阵子，等天色暗下来再回去。可今天张秀义在老地方等了许久，还不见方康敏回来，他十分的焦躁。 直到11点多，才见方康敏家的屋子亮起灯来。原来何武带着方康敏的儿子去看了一场元宵晚会，三个人说说笑笑的才到家。张秀义把门雷得咚咚响，进屋先喊儿子。张秀义诧死时，儿子才3岁，这7年间回家的次数少之又少。儿子虽然知道他没死，但对这个不能公开又神出鬼没的爸爸没有一点的好感。看着亲生儿子和何武那么亲昵，张秀义很受刺激。他说，这是我家，我想回就回，你凭什么换门锁呀？方康敏说，
2: 我们不是两清了吗？我不是给了你400万了吗？
0: 张秀义一声冷笑，400万呵呵，就想打发我？方康敏说，
2: 1200万我只拿到一半，加上这些年你吃的用的和赌博输的钱，我根本不欠你的。
0: 张秀义语塞，继而耍起无赖，反正400万我花光了，你要么给我钱，要么让你的姘头滚，大不了我去自首。何武掏出一张卡给他，这里有30万，别再纠缠我们了。等张秀义被打发走后，方康敏依然忧心忡忡，他对何武说，
2: 以我对他的了解啊，他还会再来的。
0: 方康敏想的没错，从2017年2月起，张秀义几次三番地找方康敏要钱。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张秀义的纠缠让何武和方康敏过不了安生日子，他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无底洞。何武下了决心，干脆杀了他，斩草除根。方康敏同意了，他现在生活富足，和何武情投意合，唯一的障碍就是张秀义。如果没有他，自己的生活会很幸福。两人筹划妥当后，2018年1月22日夜晚，方康敏支开了儿子，把张秀义约回家中，说是跟他好好谈一次。毫无防备的张秀义一进门，就被潜伏在屋里的何武一刀捅进了心窝。张秀义倒在地板上挣扎，方康敏死死地捂住他的嘴，不让他发出声音。何武怕张秀义没死透，又连扎了几刀，最终张秀义停止了呼吸。张秀义死后，因为方康敏家的小区靠山，就决定直接埋在后山。到掩埋时，天已经快亮了，方康敏和何武担心被人发现，慌慌张张地跑回去，结果漏掉了一只垃圾袋，在草丛里忘了掩埋。正是这只被遗忘的垃圾袋，暴露了这场残忍的谋杀。小区的王先生有起早锻炼的习惯，即便是冬天也不例外，但平时都在小区广场上散步。1月23日早晨，偏巧来了兴趣，往后山走走，结果发现了这只垃圾袋。王先生报警后，在警犬的搜索下，警方把其他几只袋子也找到了。警方通过 DNA 确认死者身份，正是假死多年的张秀义。作为张秀义的老婆，方康敏有重大的嫌疑。警方传讯时，方康敏的回答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最终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目前这桩骗保与谋杀相交织的离奇案件即将结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者必将受到严厉的惩处。
1: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3: 全家装傻40年，都知道越是发达的国家，福利保障就越完善，然而想要获得这些福利是有严格要求的，对于想不劳而获的人来说，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事儿。但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阿林顿市的一家人来说，这都不是个事儿。为了骗取社会保障福利金，他们一家四口不惜装成智障人士40年，让人大跌眼镜之余，不禁感慨万分，这一家子人为了钱也真够拼的。 现年53岁的多

林奇尔是个地道的美国人，他出生于马赛诸塞州阿林顿市的一个贫民窟，从小就领取政府的救济款。由于成长的环境不好，多林很早就辍学了。因为没有学历，他几乎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加上他不愿吃苦，屈就那些体力工作，只能靠父母养活。没多久，多林的妈妈让他扮演成个智障人士，申请政府的福利津贴。没想到多林的表演居然通过了层层审核，成功地领取到了政府福利，每月有了固定收入，多林逍遥快活。1985年，她嫁给了安德鲁，一年后两人离婚，两个儿子跟随多林。1995年的时候，多林的大儿子麦克已经10岁了，多林谎称他有轻度智障，向当地政府申请福利津贴。刚开始，麦克死活不同意，觉得让自己去扮演一个智障人士会遭到同学们嘲笑的。可多林却许诺，只要麦克肯配合演戏，以后任何 NBA 的赛事，他都会给他买票。要知道，麦克是 NBA 的铁杆粉丝，拿这个诱惑，无疑是百试百灵。在多林的指导下，麦克很快通过了审核，顺利拿到了政府福利。让麦克诧异的是，老师和同学们不仅没有嘲笑他、看不起他，反而很是同情他。班里的任何活动都会让他优先加入。更让麦克欣喜的是，他的零花钱也多了不少。尝到甜头的麦克很快也动员弟弟桑尼也扮演智障人士来获得政府福利。在哥哥与妈妈的帮助下，桑尼于2000年也成功申请到马赛诸塞州政府的福利津贴。2004年，多林一家遭到举报，有人看到多林开车接送儿子上学放学，甚至还常去超市购物。马萨诸塞州政府展开了调查，工作人员发现多林是个有着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州府立即停发了多林的福利津贴。多林向法院上诉，法院召开了听证会。庭上，多林口齿不清，目光呆滞，答非所问。他的母亲流着眼泪，不断擦拭着他嘴角流出的口水。这一切打动了陪审员，最终多林的福利一毛都没少。消息传到了多林堂哥约翰的耳朵里，约翰也是个不务正业的人，他在多林的言传身教下也假装智障，领取到了福利。约翰搬到了多林家里，对外宣称这是方便互相照顾。此后，他们这一大家子逍遥过着日子。为了防止被查，每次出门前，他们乔装打扮，尽量让大家认不出自己。甚至为了应付突击检查，还买了各种化妆道具、演员教程视频等等。然而，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从2014年10月开始，马萨诸塞州政府又盯上了多林。这一次，马萨诸塞州政府的工作人员没有打草惊蛇，而是派出工作人员跟踪调查多林。他们发现多林经常会晚上开着车出去逛酒吧，不仅如此，他还经常购买一些奢侈品，来源就是政府高昂的福利。当工作人员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后，把多林一家告上了法庭。目前多林等四人已经被捕，他的两个儿子29岁的麦克和27岁的桑尼，以及多林的堂哥约翰，也都因为冒充智障人士，都面临密谋诈骗社会安全署福利高达46.2万美元，约合300万人民币的指控。都说看一个演员演技是否精湛，就要看他是否会演傻子。多林显然是其中的佼佼者。不仅如此，他还用此技能带领全家老小一同致富。然而不幸的是，他用错了致富的方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分享音乐，感受今天的快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时。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所有的好朋友可以在这段时间的时候随同我随同音乐来感受今天阳光般的好心情。昨天啊，下了一天的雨，然后越是下雨的日子呢，越是很期待一个晴天的日子啊。今天的天空还算可以啊，和昨天相比来说，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我们来看一下吧，是19度。特意看了一下天气情况，从明天开始啊，都会最高气温达到20几度了，这个夏天真正的来了。怎么样，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本周呢，大家还要在明天再来工作一天哈，明后两天的时间。然后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又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抱团的放松一下的这段时间了。我们接下来刷新一下今天的一组热搜。

最近有没有你们听了什么特别好听的歌曲被洗脑了？最近我听到了一首歌曲啊，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开心啊。前几天呢就被李小冉唱的这几句疯狂的洗脑了。虽然这个歌声呢我听起来有一点魔性的感觉，但是不得不说李小冉是真的很漂亮。因为以前呢我没有觉得，现在看呢完全知道了什么叫做大美女哈。

我们来看一下吧，最近有这样的一部热播剧非常值得看一下啊。这部剧呢就是由井柏然还有张颂文哈来领衔主演的这样的一部剧《谷雨》。这部剧呢其实早前的时候一直在推送啊，在上映期间，然后也是改编自上个世纪90年代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这部剧的导演呢也拍摄过《人民的名义》《人世间》。这部剧将会在央视一套还有优酷双平台播出。我看到身边的很多人早前的时候就很期待这部剧了，然后这最近在这个剧开播的时候呢，马上会有很多人有很大的一个期待了，预计呢会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播出的一部剧啊。

再来看谢娜的最近这场演唱会，谢娜呢45岁生日夜成都开唱，最近在网上是不是大家都有刷到谢娜在开演唱会的这样一些情况啊？那张杰呢也是作为嘉宾现身，两个人牵手唱了那一首《明天过后》，屏幕上呢放着是多年前他为张杰拍摄的 MV。那就在最近5月6号晚上的时候，身为歌手的谢娜呢在成都演艺中心迎来了《快乐万岁，我们的青春》演唱会的第二场演出。当晚呢恰逢谢娜45岁的生日，然后老公张杰呢也和嘉宾一样啊，就现身到了舞台上当中。两个人当时是唱了那一首《明天过后》。5月5号的晚上呢，乘风2026的姐姐李小冉呢已经作为嘉宾呢和谢娜合唱了一首很贴心的歌曲了，两个人台上亲密的互动场面也非常的温馨了。那么就在6号的晚上的时候呢，谢娜又邀请来了另一位姐姐来同台。我觉得呢和这些姐姐同台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大的惊喜，最大的惊喜呢当属她和张杰唱的这一首《明天过后》。谢娜呢是站在舞台中央，然后向观众道出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来听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歌。谢娜也说呢她看过张杰好多场的演唱会，小的时候愿望就是开演唱会，但是呢她是主持人，主持人怎么开演唱会呢？张杰说你是可以的，如果你有这个愿望就去努力的实现它吧。当时她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下来啊。那今天稍后节目开始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明天过后》吧。这首歌曲的前奏缓缓响起的时候，当晚呢剧目的屏幕上也边播放着呢多年前谢娜为张杰拍摄这首歌的 MV， 然后她也和台下的观众一起来合唱。就在这个温情的时刻呢，张杰的身影是出现了，当时他也是边走边唱，歌声和谢娜还有全场观众的声音是交织在了一起，两个人在舞台中央相遇，相视而笑，而共同的完成了这一首承载了很多人青春回忆的一首歌曲。现场在看演唱会，很多人就表示说这两个人太浪漫了，好像是一个婚礼的现场。

好吧，虽然我们很忙碌，有的人没有时间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但是呢，我们可以来在这段时间重温一下，是不是？今天节目开始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在2026年啊，成都，然后张杰和谢娜合唱的这首现场版的《明天过后》。

去放。

0: 好，这一首《明天过后》送给你们。虽然我们听现场版的时候音质不是很好，但能够感受得到啊，那种热浪般的感觉，真的是很有气氛的感觉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看啊，天气渐暖了，演唱会的场次也多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五月，有很多的城市也是继续来接力的开唱了。
1: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
0: 来看一下这个五月要开唱的这样几个非常熟悉的歌手啊，李宇春、汪苏泷，还有苏建信啊等等几位非常熟悉的歌手，他们呢也会在这个五月的时候来开演唱会了。首先来看一下汪苏泷啊，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时间呢是在2026年5月29号到5月31号这三天的时间。那我还记得很多歌曲啊，像有点甜、万有引力这样一些青春的甜歌，到年轮、一笑倾城，这些是属于那种影视的金曲，再到不分手的恋爱这些经典的创作，听他的歌曲还真的还很有回忆感啊。那么这一次他的演唱会呢，也是全新的这种科幻感的舞台设计，还有视觉的特效，配合了汪苏泷他扎实的创作能力和超稳的现场唱功，我觉得很适合很多人被他的歌曲，就是你如果说听过他的歌曲陪伴过你，很适合来去听这场演唱会。再来看一下苏建信啊，他的演唱会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23日的周六啊，同样是一个周末。票务平台呢是在我们经常购票这些平台都可以买到，而且已经开票了。现在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还有余票。现场呢他会重新来演唱那些经典的歌曲，死了都要爱、离歌这样的一些经典的高音神曲啊，也会带来呢他近年来个人专辑当中的这些摇滚的作品。如果说你是一个华语摇滚的乐迷，那么这场演唱会呢一定会让你喊到声音沙哑的感觉啊，很喜欢。就看很多朋友，特别是听他这样一些飙高音的歌手唱歌的时候，那一种哈好热烈的感觉。另外呢还有张韶涵、海莱阿木啊，他们来在开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应该说是群星的演唱会啊，随着这样一些文化盛典来唱的。

张韶涵呢将会带来《隐形的翅膀》《欧若拉》等等这些励志的金曲，海拉阿木呢将会唱他那些好治愈的歌曲啊。这些唱将同台，颠覆的是不同时代的歌单，适合那种全家老少一起来听歌的。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热搜榜啊。今天的热搜榜呢，看到了王菲的最新的消息，而且呢，也是她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主角》。这首歌曲呢，已经上线了，是不是很多朋友还没有听到？也是她呢为主题曲唱了这样的一些秦腔的感觉啊。接下来我们在今天节目的这段时间呢，将会一起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王菲最新上线的歌曲，也是她为同名的电视剧来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主角》。这首歌曲将会在今年5月11号的时候来登陆黄金档的这样的一些播出的时间哈。然后大家会看到很多熟悉的演员的影子，也是王菲特意为电视剧来演唱的这一首同名主题曲，也是张艺谋首次的哈这样的一部电视剧首映礼呢，也将会在西安举行。我们来在今天这段时间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由王菲来演绎的这首歌会否能够打动你。

王菲的这首歌曲啊，刚刚你们听上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也是她献唱的最新的这样的一首主题曲啊，也是准时上线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在今天5月7号上午10点的时候啊，刚刚上线的一首歌曲啊。瞬间呢，在上线的时候，我看到刚刚在下面有很多的评论，然后大家都说天后23年不唱电视剧了，一唱呢就是这种世纪级的合作啊。上一次呢，王菲为电视剧来献歌呢，还是在2003年的《天龙八部》的那一首歌曲，然后整整23年了，她把影视的这样的一些歌曲也唱成了传说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些电影的歌曲啊，《匆匆那年》还有《致青春吧》这首歌，真的是现在想起来首首风声的一首歌曲啊。今天刚刚听到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呢，还是觉得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些改变的，对不对？这首歌曲听上去还很有味道哈，然后这样的一些秦腔的感觉，还真的是让人听上去很清新的那个感觉啊，也是他首次来试用了这样的一种唱法。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
3: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一段简短的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本周四的节目直播当中来。今天周四的时候呢，我们进行的依旧是老歌新唱，然后和大家来听听这些经典的旋律经历了全新的翻唱之后，会不会让你眼前一亮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总会有这样的一些歌曲，它不会被时光来冲淡的，很多年后我们再来听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怀在里面了。想一想啊，从前的老歌没有这个特别华丽的一些编曲，却陪我们走过了那么多年，而如今的老歌新唱呢，就是用这样一些很多年之后我们再来和它重逢一下，用新一代歌手，然后他们全新的唱腔，细腻的编曲啊，现代的唱法，重新的演绎了这个经典的老歌，褪去了老旧的年代感，保留了原本的这样一些基本的深情，我觉得听上来还不错啊。好，这一段老歌新唱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些在我们记忆当中好熟悉的旋律，然后希望老歌不老，情怀永存吧。旧曲新生，我们接下来还是喜欢如初的感觉。来看一下今天老歌新唱的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我觉得很多人就很熟悉的一首歌曲，一首《味道》啊。想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他当中唱的好经典的歌词。今天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歌手白小白来唱的这一首新唱的老歌啊。在众多的翻唱当中，我觉得他唱的这个版呢，永远是自带的那一份人间烟火气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呢，有很多的歌手这么多年来翻唱过，然后今天我选择的是白小白来唱的这一首老歌新唱啊。他的翻唱不是很一样的啊，和原版只是做了一个重塑的感觉在里面，因为老歌大多有一些离别在里面，还有一些遗憾在里面。我觉得听别的歌手来唱这些老歌的时候，会唱那些遗憾呢，念一些过往，懂得释怀，还有和生活和解。然后听他唱的呢，就是那种年少的懵懂啊，也唱出了独有的一种感觉啊。这首《味道》啊，的确是有一种老歌新唱的感觉了。

老歌新唱，我们今天依然在继续啊。刚刚那首《味道》有没有打动你们？这首老歌新唱的感觉听上去还是非常清新的。好，接下来老歌新唱，来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用心良苦》。这首歌的原唱是张宇，也是华语乐坛很难超越的一个苦情经典的歌曲了，唱尽了那种身不由己的感觉，付出所有却得不到回应的那种心酸的感觉。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由女生来演唱的啊，孙露来翻唱的这首歌，我觉得是独有一种那种温柔的质感在里面的。男生呢唱的是男人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而孙露唱的这个歌，我觉得就是女子啊很深情的默默成全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了。所以说同样是这样的一首歌，换了一种声音就换了一种心境了。然后我在听孙露来唱这个歌曲的时候呢，觉得她把那种默默牵挂的感觉全都揉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啊。年少的时候你们听这首歌是什么感觉？然后今天我们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来品一下啊，看看是不是听懂了这首歌，也看懂了所有这首歌中所要诠释的感觉。孙露的《用心良苦》，一起来听。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人在同门一同过。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背后故事的解说，继续来聊聊这样的一些上线的歌曲啊，或者是很多年前大家喜欢的一首歌曲，这些歌曲的一些背后的故事啊。刚刚我们在听那几首经典老歌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多人说可能老歌里的故事会更多一些，但是一些呢最近这些年来上线的歌曲同样有它的一些创作的故事，还有它背后的这样一些情绪啊。今天我们要来聊到这首歌曲发行时间是在2021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曲当时发了之后呢，在网络上也爆火了，是来自于墨教的姐姐来原唱了这首《当我娶过她》。这首歌曲我觉得唱的全是人间烟火啊，细碎的日常是刻在心底一生的遗憾，爱而不得的感觉。这样的一首歌曲之所以能够火爆全网，歌词呢我觉得唱的就是平凡的小事了，睡过他的房间，喝过他的水，吃过他的剩饭，然后见过他素颜的模样啊，没有轰轰烈烈，想想这样的一些场景全是朝夕相伴的日常。年少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有一些情感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就这样弄丢了真心爱你的那个人了，后来呢满心怀念你却再也没有办法在一起了啊。一句这辈子就当我娶了她了吧，这样的一句歌词我觉得是道尽了世间最无奈的感觉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当我娶过她》，她治愈的声音来演绎了平凡日常当中的深情，平凡过往又有一些很大遗憾的样子，见过他所有的样子却没有能够相伴一生。

此刻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残缺的爱》，也在这段时间的时候送给所有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直播时间，在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来自一首《如果真的能有下辈子》，这一首充满了疑问的一首歌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有好音乐，有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Thank you.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心动梦跳跳，灵魂快要出窍，这感觉真好，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
0: 又在每天的下午一点时刻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啊。还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0: 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啦。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进行讲述了。同时呢，针对咱们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啊，我们也会给大家呢带来这个了解的消息啊，包括说呢有一些事情咱们该怎么去解决。
1: 对，
0: 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多多利用起来我们这个平台啊。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什么话题呢？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城区当中、市区当中，尤其是一些这个像逛街的这个商圈附近是吧？
1: 嗯，
0: 都是不是好找停车泊位的。
1: 对。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刚好开车开到这儿，但是前面就有一个空，
1: 嗯，
0: 我正准备要往这儿停，开过来之后，我发现。不知道让谁拿凳子站上了
1: 啊，
0: 或者是不知道让谁来拿什么东西，哎，对，给站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可不可以去用这个停车位？
1: 可以用。
0: 哎，我们今天啊，就是来聊一聊关于说呢，咱们这个商家呢，就是占用门前的一些停车泊位这样的情况，对还是不对啊？
1: 是的。
0: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它的对错与否啊。咱们公共的停车位呢是属于公共资源的，以任何形式去占用它都是违法的，都是违法行为啊。大家呢可以说去互相监督，自觉遵守。如果说你发现有这种停车泊位被商家占用了的这种情况，可以去商家沟通。
1: 对，
0: 哎，就是说呢，我们遇到这种事儿该去怎么解决，往下唠了，是不是？首先呢，你说，哎呀，我好不容易开到这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但是呢，被他用什么凳子啊，什么这个什么桌子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路障锥，哎，对对对，就是被这些东西给占用的情况下，你可以去找他。
1: 但是啊，说实话，你没发现吗？咱们这经常会看到。有的时候啊，你好不容易看那个空，咱们就过去了。很少有人真的去和商家去沟通。
0: 哎，我干过这事儿。
1: 你干过？有的时候有的人沟通好了，还说你让我停一下，他会说啊，我家的车啊，马上回来。
0: 哎，
1: 或者是说不允许啊，不行啊，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可能就发生冲突。有一些人就会觉得，算了吧，别跟他去沟通了，我
0: 没那个必要。
1: 对，
0: 是
1: 就是因为咱们出来呀、啊，不是找气儿生的嘛。
0: 对对。
1: 但是呢，你要去沟通的，有一些商家说，那你行，你走了之后呢，你告诉我一下，然后我再放在这儿。
0: 我之前呢，就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啊。我当时呢去的这个地方，也是就是商圈周边，逛街这个周边。然后当时呢，确实周围都没有停车位，就这一个地方有。然后也真的是被商家就是拿凳子，拿那种，哎，对，就是那种小木凳啊，就是像咱们小时候上学的那个学校那种小木板凳，被这种凳子去占上了。占上之后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凳子的时候吧，我也没往那儿去停。我也想着当时的想法就是再往前开一开，或者是我再绕一圈，我看能不能找着近一点的也是好一点的位置的停车位。结果呢，真的是绕了一圈之后啊，没找着。对，然后呢，我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这个凳子还是在这儿的。我就直接呢，就是把车先停边上，起身我就下车。把凳子直接就拿走了，我就拿到这个台上了。然后呢，我就准备开始往里停。你想啊，你作为商家的话，你肯定是在屋里，你就能看见你门口的。
1: 对，他得出来了。
0: 对，然后呢，商主这个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跟我说，哎，我这拿凳子站上了，这个你为啥就是说那意思把凳子挪走啥的？
1: 因为我家车马上回来了，他肯定也这么说。
0: 没这么说，他就是说，他说我把我拿凳站上了，你为啥把车停走？把这凳挪走，你停这儿了啊？你没看着这站上了吗？当时也是挺怒气冲冲出来的啊，
1: 肯定会。
0: 然后呢，我下车之后啊，我也没有去和他吵，我也没有非得和他去硬掰这个道理，说什么你不可以这样怎么样的啊，没有。我下来之后呢，直接咱说白了，嘴甜点哈，我说哥啊，我说是这样，我马上呢就你身后的那个小区，我马上上里面啊，就是我去取个东西，取完东西之后马上出来我就走了，我实在是没有地方停，而且那个小区呢，它属于是封闭式小区，
1: 进不去。
0: 对，你要是我那公共开放式，我何必要把车停外面呢？我说你看我也进不去，马上进去，我取完东西我就走。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他也说啊，那也我这个不行啊，我这马上是不是要来卸货干嘛的。
1: 对，
0: 其实这个呢应该是很多商家就是
1: 各种理由，
0: 对，拒绝别人的一种理由，都是说我家马上要来车，要来货车，要卸货，要干嘛的。然后呢，我说我知道你马上要来，我说现在不还没来呢吗，是吧？我说你我就进去10分20分的，我说你在这儿吧，多跟我磨叽或者咱俩就多浪费点时间。我说你跟我多磨叽5分钟，咱俩就多磨叽5分钟，我呢就晚5分钟出来。然后呢，当时一这么说完，我也跟他表明，我说我确实一会儿马上就走，我没有去和他硬讲这个道理啊，非得说什么你这位置是不可以占用的啊，这是公共资源干嘛的，你啊非要去说这些的话，肯定你俩就是个吵吵。
1: 你俩这吵吵啊，这个十分二十分吵吵不完，
0: 对，
1: 嗯，然后也耽误你的事儿，
0: 哎，所以呢，然后你说你俩都惹气生，回头呢，你真的要是说干嘛，俩再有冲突了，干嘛了，再吵起来，再动起手来了，是不是？
1: 对，都
0: 矛盾升级了嘛？就当时没有，然后呢，也是说了两句好话，我说谢谢哥啥的啊，我说马上一会儿我就出来了，然后也确实我呢就是进里面去取东西，
1: 嗯，
0: 我没有说把车停在这儿是要逛街要干嘛的，
1: 嗯嗯嗯，
0: 但是说实话，如果真的我要是逛街的话呢，我也没必要去跟他一直在这儿产生这种口角，
1: 对。
0: 再换一步，就是说我们把人首先咱不说把他往多好了理想，或者往多坏了理想，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咱确实要考虑这一点。如果真的就是我把这个车停在这儿了，我跟他辩驳了、争执了、吵了、闹了，然后呢，你也真的把车停这儿了，确实因为语法上来讲他不合理，
1: 对，咱们是有理的，
0: 对，他占用停车泊位他不合理，
1: 嗯，
0: 但是你真的去吵了、去闹了，闹完之后回来，咱这么说，你车上你发现我太漏了。
1: 嗯，有
0: 划痕了，或者是说有划痕了，
1: 都有可能，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吧，没有那个必要。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商家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它是不是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概率？
1: 其实你说的就是很多人为什么看到有这样啊，被一些东西占用的车位之后，没有人下去，
0: 嗯，
1: 真的去找他去理论。
0: 哎，对，
1: 或者是说我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没有，
0: 嗯，
1: 他有一部分人什么样？因为在我们家楼下呢啊，经常会看到有警车来，
0: 嗯嗯，
1: 来了之后。我有一天就会发现什么情况，我说那警车来了，停的那个就是没有停车停车泊位上已经被占用的，然后他就进到商户里面去了，
0: 嗯嗯，
1: 门是门店，然后进到门店之后啊，我就听了，我跟在他后面，然后听的意思说这个车是不是你家的
0: 啊，
1: 嗯，就是说如果是你家的挪开，
0: 嗯，
1: 因为好多真的是门店把所有的他们家门前的这个车位全都给占上了，也有可能是自己家有车，有可能是觉得停到一个车影响我家客人来回进出啊，
0: 对对，
1: 对，有点不太好啊，就很多这样。
0: 嗯嗯。
1: 但是呢，可能我猜想应该是有一部分的车主觉得这样挺不合理，
0: 嗯，
1: 就打了电话。
0: 嗯嗯。
1: 然后天天他几乎吧，不能说每一天都来啊，每一个星期可能都来一两回。
0: 嗯。
1: 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都会告诉劝这个商家啊，把这个东西拿回去，
0: 嗯，
1: 是不合理的。
0: 嗯，因为你家那个附近啊，
1: 嗯，
0: 我觉得有可能也不是说有人打电话，他首先那个地方包括说像我们半岛它都是严管街，
1: 嗯，
0: 因为是严管街，可能作为说交警来讲啊，每天或者是固定的一段时间他就要去巡逻，
1: 因为那边啊就是随意的停车呢会有围贴条啊，
0: 嗯，对，
1: 然后这样可能一贴条就是人反应啊，
0: 嗯，
1: 就说你贴我条倒行，但是我没有地方停车，
0: 嗯， 嗯，
1: 你看全都被占用上了或者怎么样，可能一反应这个事儿的话也就会来说一下，
0: 对，
1: 嗯，
0: 但是其实正常来讲真的是不允许的，
1: 对，不允许，
0: 因为刚才婉彤也说了啊，它这个东西它是社会公共资源，
1: 嗯，
0: 不是为你一户商铺为你一户店面门口去给你设置的这样的停车位，
1: 嗯，就是不是单独给你家设置的，
0: 对，而且呢你作为说你是商铺店主啊，在你家门前的停车位，可是你只是要么是租赁要么是买这个，
1: 嗯，
0: 这个房子这个屋，
1: 嗯，
0: 这个门市，
1: 对，
0: 跟你门前的地方和停车位是不发生关系的，
1: 没有关系，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其实正常来讲它是不允许去占用的。那么有些人呢会比较聪明一点，怎么说聪明呢，他门前不是湿化了停车泊位吗，
1: 嗯，
0: 他呢开自己家的一些小三轮车
1: 啊，对，放在这儿，
0: 你这种的话你不能让我开走了吧，我家也是个车停在这儿，是不是，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那确实没有办法，
1: 嗯，
0: 但如果说像有一些什么用石头筷子，
1: 嗯，
0: 用什么这个路障锥，
1: 对对，
0: 哎，用什么凳子桌子什么的这种去占用的话，
1: 嗯，
0: 它这个首先也是违法行为。我之前啊在这个东极市场，
1: 嗯，
0: 在那一趟因为也是停车非常困难的位置是吧，
1: 嗯，
0: 尤其是白天啊，我在那个位置呢也确实看到过咱们这个市城市管理局呢去进行一些商户门前的违法占用的一些东西的这个收缴，
1: 嗯，
0: 哎，确实看他们开的车上面拉一堆破凳子，
1: 嗯，
0: 拉了一堆什么有的这个路障锥什么的，
1: 对，
0: 我一看就知道他这个就是有一些商户门口啊他去占
1: 用
0: 的，
1: 嗯嗯，
0: 所以呢其实大家要知道啊，就首先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呢，我们的合法权益是什么？其次，我们怎么样能用一种方式，就是 他能让我在这儿停会儿啊。
1: 其实这个方式就像你处理这个方式一样，真的是你跟他硬碰硬，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
0: 嗯，
1: 就我们是去办事也好，逛街也好，我们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对吧？
0: 嗯嗯，
1: 都是这几个小时。你想想，你跟他浪费说这个不允许啊，拿出什么什么条令来了，人家说，
0: 嗯，
1: 那你跟我说这没有用，
0: 嗯，
1: 不允许，那你就来吧，不行咱们就找警察，对吧？对，你一找警察，这个像你说问题
0: 矛盾升级了，对，
1: 又升级了，升级了之后呢，
0: 嗯，
1: 我们没解决什么，我们还停不了车。
0: 就是警察可能来了之后呢，真的勒令他把东西收走了，你停在这儿了，但是你就是接下来你吃饭也好，逛街也好，你不安心，
1: 其实说实话啊，嗯，真的是他收走了可能你就解气了，但是你也车咱们也得开走。这个真的是，就是咱们不一定，刚刚也说了，不是说每个人都那么坏呀，啊，什么样，
0: 嗯嗯嗯，
1: 但是说咱们无论是什么样的车，咱们都不想说无缘无故多几个划痕吧。
0: 对对，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能说啊，那我去找这个公平的地方去解决了，解决完之后我把车停在这儿了，我车上就一定有划痕啊。咱们不是说这个东西是，
1: 嗯，那不一定，
0: 对，不是绝对的，
1: 嗯，
0: 但是就像我说的，你接下来是逛街也好，吃饭也好，干嘛也好，不一定会安心，
1: 肯定是
0: 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停在这儿了，回来之后我车上只要有划痕我就找他，这种东西吧你要有证据的，而且呢你要说这个东西不是说是怎么说呢，
1: 其实你就是怎么能证明这个车就是人家划的呢？
0: 对，你说哎，我谁报警谁举证，是吧，
1: 嗯，
0: 或者谁起诉谁举证证等等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如果有摄像头能去拍摄到这个情况，行，是吧，人家划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没有摄像头能拍摄到这种情况的话，你怎么去证明这个车是对方划的呢？
1: 而且有的时候啊，你这个干吃哑巴亏，我觉得
0: 对，
1: 嗯，就没有必要的事儿，你证明不了什么，然后再说你换一句话说，你真的知道你全身车漆到底哪一块有没有历史性的划痕呢？
0: 对对 对, 对，
1: 我真的是我的话啊，你看我自己啊，这个驾驶位这块可能说我能知道有没有磕碰啊，
0: 嗯，
1: 对吧，副驾驶位我几乎不去。
0: 对，
1: 我真的是现在你说副驾驶位，有一次让我当时，哎，我说这面怎么这么脏啊？就是因为这个又是下雨啊，又什么的啊，
0: 嗯，
1: 脏。然后我这面觉得还好，我到那边，哎呀，我这面这么脏吗？就是几乎不去。那你想想，他那边真的有一个什么划痕啊、磕碰啊？如果说我们不是经常啊，这个可能是这个女的和男的还不一样吧，
0: 嗯，
1: 因为当司机男的可能是总愿意车看一看啊，什么样的？针对于我来说，就不会看他很多很仔细。真的是人家给我划了一下，我说句实话也不一定知道。
0: 对，
1: 然后呢到底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
0: 对，
1: 可能说经过专业人士能断定这个是新划痕，那个是老划痕，
0: 对，
1: 但是呢咱们是不是也费功夫呢？
0: 对，就是说分人嘛，有的人说我细心一些，
1: 嗯，
0: 每次上车之前
1: 啊
0: 他都瞅一圈，
1: 嗯，
0: 是不是，或者是非常金贵着，非常就是爱惜着自己的这个车，他愿意说没事他就瞅瞅关注关注，
1: 嗯，
0: 有些人呢就是只要不发生我在车里的这种交通事故的话，我不去关注我的车，
1: 对，
0: 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
1: 对对对，嗯，
0: 你像我身边呢就有这个非常细心的，一上车整个小刷，
1: 嗯，
0: 哎刷刷刷刷刷就把这个什么空调上的一些折页上的一些这个小灰尘呢，都给刷掉了，
1: 嗯，
0: 或者擦掉了，
1: 嗯，
0: 没事就观察观察关注关注自己的车。也有那种就是他已经都恨不得说刮掉块皮了，或者是在哪儿就是磕个坑了他都没注意过，
1: 反正，嗯，就是能开就行。
0: 对，就是所以呢这个也要分人的人物性格嘛，但是就像我们说的，你这种东西真的要是说出现划痕的话，你不好去拿一个证据来说明是对方弄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怎么样吧，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能让就是对方在你这停一会儿。
1: 对，
0: 其实我们已知他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而且是违法行为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不是说哎，我就直接硬碰硬跟你去说哎，咱俩就争执一下就行，
1: 嗯，
0: 是不是，哎，这是一点。但其次呢，我们现在为止啊，其实我看到的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相关部门啊，也确实是在加大一些力度，
1: 嗯，
0: 也会就是去不定时的对一些咱们停车难的一些位置一些地方去进行一个查处。
1: 对，
0: 哎，去进行一个违法占用停车位的什么破旧轮胎什么这些东西的一个收缴。
1: 嗯，
0: 其实我也看到过。所以呢我们反而觉得啊，就是像咱们这种停车难的问题呢，需要是大家一起去共同克服的。
1: 嗯，
0: 对于说很多商铺来讲呢， 别去吝啬你门前的这一块停车位，也不要去有一种想法说你车停我这儿了，我今天就不好开张或者干嘛的，这是一种封建迷信的思想。
1: 对，
0: 你家生意好，你家饭好吃，你家买卖好，你家东西卖得好，你就门口，我说白了你就挡满了，他一样有人往你家去，
1: 他觉得是都是你家吃饭的客人呢，
0: 是不是啊？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不要去说把我今天，哎，我这个开不开张啊，我今天这个来的人多不多呀，取决于说我门前这块停车位被挡上，是不是？
1: 对。
0: 我之前还遇到过一个情况，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说马路边驶上边，然后呢是不拍照然后不贴条的位置
1: 啊，就是可以停车，
0: 可以停车，但是呢它没有是划停车泊位，但是是可以允许停车的地方。我真的就是遇到过，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空，然后呢边上都有车，然后呢我就想那我就停到这儿，
1: 对，
0: 我往这儿停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店主直接就从屋里出来了，然后就说你往前停一停呗，或者你往那边停一停，我家今天没开张呢，真的就跟我说这话了。
1: 这个开不开张和停车有什么关系呢？
0: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就说嘛，就是你家生意好的话啊，就你门前堆满车了，他一样有人去。
1: 其实这个真的是就不要考虑那么多啊，可能像你说这种啊，我还真的是头一回听说，
0: 是吧？
1: 我家不开张和因为停车有关系，
0: 会有很多商主是这样想的。
1: 那他要是再迷信一点的话，应该看车的颜色停哈，红色的是不是红红火火，也许还不错呢，因为说你要停个白的你不让停行是吧，这个都你应该找个这个颜色旺你家的，可能停在这儿更好呢。
0: 哎呀，完了，我当时吧就是也是不想起争执，
1: 肯定没必要。
0: 对，就是我考虑到我真的和他起争执，我就硬停在这儿的话，他真的就是他有点坏心思，是不是？
1: 你说你也走不了
0: 啊，就没那个必要。说我当时心里就憋了一句话堵在那儿没说出来啊，我当时都说了，你想生意好你对河套开门去，你那门口永远没有车停着，你永远就大敞四开的，多四通八达呀，是不是？
1: 喝水把他家柴不带走了吗？
0: 是吧？哎呀，我当时真的我就看着这个店主啊，我也挺无奈的，然后呢我说行吧，那我上前面去找停车位吧，然后呢我就跨过了这一个平台，然后呢下了这个有一个小缓台，前面还是有平台也能停啊，我就往前去了，往前去呢，哎，又找着一个停车位，
1: 又出来了。老板
0: 没呀，要我就说呢，然后我当时我就哎摸了两圈，哎，我就停进去了。

0: 了，停进去之后呢，老板人家因为是早上，就是属于是几点呢，八点来钟，就都是刚刚开业那一会儿，然后呢老板人正站在门口抽烟呢，然后呢就搁那放放风啊，可能吹吹风，就快、
1: 就是、
0: 天气挺好的。
1: 你的心情是老板看能不能吱声你下来是吧？
0: 啊，我下来的时候其实我说实话我心里吧也胆儿特别，
1: 就是肯定因为第一个老板
0: 我被撵走一回
1: 了，对，其实你看老板还在这儿，肯定我下来是说要是我也会这么想
0: 是吧、我心里吧就已经有点打鼓了，我在想哎呀这个老板能不能让我停啊，你说这就这俩位置了，这不让我停的话、这个位置大早上的更不好找停车位了哈。然后呢我就我也不敢抬头瞅他我就吓他
1: 你怎么像做坏事的孩子呢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说人与人之间啊不想沟通的时候就不要对视，
1: 他就咱们肯定避开他呀，
0: 那肯定我要躲避他的眼神啊、
1: 你要是跟他对视他就说哎停停停车开走
0: 是吧所以呢我也不敢瞅他，就避免我们俩之间的对视，就像很多说在学校课堂啊，老师想要找哪个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谁都低头
1: 先低头啊，
0: 谁都不瞅老师是不是，就怕老师我瞅着他点我名，
1: 对对对，真是先低头
0: 对吧，所以当时我也要哎呀我能不能避开他呢，我就不瞅他的眼神我就光靠耳朵听，我看他喊不喊我，没有人就没喊我呀，
1: 没必要，
0: 我停下来然后我就走了、我余光后来我回头瞟一瞟老板，人家乐乐呵呵还该抽烟抽烟，该跟旁边唠嗑唠嗑呢、我当时就想这就是格局，
1: 不是真的是没必要的事啊
0: 真的。所以呢我就认为啊，你家就是你作为说店主来讲，你家的生意好与不好和你门前停不停车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停车的位置不影响人走路，不影响大家过这个这一块位置走这个地方，也没有去完完全全堵到你家大门说人都进不去的这种情况、所以啊不要去把自己家这个生意与否挂在这种玄学上的东西，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吧，咱们不要去这个做，你真说我就不让人停，那你就遇着个硬茬，今天我就跟你俩就是、
1: 我就停这儿了
0: 吵一架，是不是？我就停这儿，你不让我停我就停这儿，就干嘛的，我就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大早上的你要说门前车都不让停，那我认为你一定是非常迷信的，
1: 对
0: 是吧？你说大早上就跟你吵一架，你家章还没开呢，跟你吵了一架之后，你是不是你心情也好，你所有的点也好，今天一天你都不开心了？
1: 那肯定啊，生意不太顺利了嘛，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你这不还反而适得其反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一块啊，我们一定要去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啊。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 发。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小石街建行门城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建

0: 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两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呢比较集中。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晚同。
1: 好的，感谢乐乐。

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也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

0: 那么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听众呢咨询我们说，想问一下咱们这个12123的这个 APP 上啊，它不是有一个简易事故的快处程序吗？
1: 嗯，
0: 然后呢想问说这个的话需要去怎么处理和解决啊。对于说呢咱们这个简易事故的快处程序在12123上咋处理，其实非常简单。咱们12123上呢现在有一个视频快处，
1: 嗯，
0: 就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啊，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就是你打开你的交管12123之后啊，它就会有一个这个事故快处，点进去之后呢，申请与警官进行在线连线
1: 啊，可以连线的，
0: 对对，进行视频的连线。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这个有直接就是这个接警的交警呢会线上对要求说，比如他要你说给我拍一个全景，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你们俩不正在视频吗？你把手机挪远点，你站远点，把这全景拍下来。咱们交警呢会在和你视频的过程当中进行抓取截图，
1: 嗯。
0: 然后细节处碰撞处什么的都进行抓处完之后，就会进行对这场事故的一个分析。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后续的处理程序就可以挂断视频了、你们俩就可以走了。
1: 哎，这个想问一下，咱们应该是在工作的时间是吗？
0: 嗯，正常来讲的情况下，这种网上的话，我认为不是工作日也可以。
1: 不是工作，比如说现在是早上8点到晚间的5点这个期间可以。那你说如果说晚间的话，太晚的话，好像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0: 首先呢就是这个啊，其实你需要去看，就如果说你进行视频报警的时候，上面显示说需要进行线下的这个报警处理的话，
1: 嗯嗯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能了解，可能是现在这个时候后续平台上就没有什么这个警官了，因为人家也得休息。
1: 对，要不然怎么说呢，我刚开始认为是怎么样，是我们把所有的视频呐、照片呐传到上面，然后我们就等着说几个工作日啊，或者然后处理结果。
0: 对，
1: 然后你刚刚那一说啊，是现场连线。
0: 对，它是有现场连线的，
1: 对，就是这个有交流感，就让咱们交流了，然后给你连线，那边有交警接待，第一个这个是马上接待你，然后呢给你现场处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咱们就可以走了。
0: 对对，所以说呢，像这种的话是对于咱们一些就是可以直接进行现场连线的这个情况，也确实你需要去看白天还是晚上、
1: 对，
0: 这个需要去分析。还有人说啊，那我在发生事故之后，我不想和交警进行连线，就是想进行一个简易的快处程序，那么这个能不能做到啊？或者是说呢，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去这个及时解决，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
0: 也在咱们交管12123上。但是呢要知道啊，有一些情况下是不能适用的。咱们先来说你主要的操作要点吧啊，先来说这个整个的流程，依旧是你登录交管12123，然后呢进入事故快处里面，然后呢去进行，首先呢你需要去定位你的事故地点，
1: 在哪儿？
0: 咱们这个12123上它都是有这种什么百度地图什么的，就是可以定位的，然后呢你就进行定位地点。其次呢它会

0: 进行一个现场的拍照取证。首先呢，他可能要求比如说拍一下什么侧前方啊，拍一下什么侧后方啊，拍一下什么碰撞部位啊、
1: 嗯、
0: 然后拍一下什么事故全景啊，你可以添加一些补充照片，反正越多越好呗，是吧？然后呢去了解，了解完之后呢录入各种信息，当方当事人以及对方的你们两个的信息，什么行驶证啊、驾驶证的这样的一些照片什么的，
1: 对，
0: 都需要去录入。录入完之后，如果说你们双方都没有争议啊，然后呢可以选择无争议，并且就签名，就确认说没有任何争议、
1: 嗯、
0: 直接说你们这面给我进行这个进行什么处理呀、啊、协商怎么样啊，就都行。
1: 嗯，这个应该也是和交警现场连线的时候他也会问一下大家。
0: 嗯，我们这个现在说的就是不连线。
1: 哦，这是不连线的。
0: 对，就直接就是通过 APP 我们自己进行操作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会进行你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他会给你出一个自动生成的协议书。
1: 啊、
0: 哦、哎，这个
1: 协议
0: 书、
1: 这个嗯、
0: 对，生成之后呢他会。比如说生成之后就是谁是全责，
1: 嗯，
0: 哎，谁是没有责任的，或者谁是主责谁是次责等等的、
1: 嗯、
0: 然后呢给你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也会有什么定损理赔等等的。如果说要是对于这场事故有争议，那么我们又回到就是必须要进行现场连线了。
1: 对，
0: 有现场连线等待在线的一个认定去确认，然后最后再去给你生成这样的一个责任书等等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其实无论是自行协商还是说申请交警去在线认定的情况下，它都是通过12123这个 APP 去处理去这个完成的。
1: 对，
0: 但是刚才咱们是不是说了，他说咱们说有几点，就是有几种情况不适用于这种就是操作。
1: 对，他这个也是跟事故的大小有关系。
0: 嗯，
1: 应该是说咱们轻刮轻碰啊、
0: 嗯、
1: 可能咱们就适用、嗯、如果稍微严重一点的话，或者是说车和人呢、啊、可能也是不允许这样的，应该、
0: 嗯、对，就是首先呢需要了解几点啊，比如说咱们你的机动车，第一个机动车没有号牌，没有什么检验合格标志、
1: 嗯、
0: 哎，没有交强险标志等等的，就是你的这辆车比如说逾期未检验了，
1: 嗯，
0: 像这种情况是不能申请
1: 操作不了的。
0: 哎，第二个呢就是运载一些爆炸物品啊，易化易爆易燃的这个化学危害品啊、
1: 嗯、是属于特殊车辆了。
0: 对对对，以及什么这个毒害性、
1: 嗯、
0: 放射性、腐蚀性、传染病原体等、
1: 嗯、
0: 这些危险品车辆的情况下也不适用于这个，申请不了。
1: 嗯，
0: 其次呢第三点是碰撞到一些建筑物、公共设施以及其他设施的，
1: 嗯，
0: 有就是不明确第三方的这种情况的，
1: 嗯，
0: 也是没有办法进行申请。其次呢像你没有驾照非驾、
1: 哦、
0: 也不用想
1: 了，没有驾照，
0: 那当然了
1: 咱也办不了这业务了、
0: 嗯、对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你有酒驾、醉驾、毒驾什么，或者是有什么精神管制类药品、
1: 嗯、
0: 或者什么麻醉嫌疑的，像这种情况也不能申请。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俩比如说咱俩撞了之后呢、
1: 嗯、
0: 咱俩有非常大的争议，我认为你全责，你认为我全责、
1: 哦、对，咱俩争议这谈不拢，
0: 对，根本就谈不拢、
1: 嗯、
0: 不能谈、
1: 嗯嗯、谈不了，
0: 像这种情况也是他不能够进行申请。
1: 嗯，
0: 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当事人不能够自行移动车辆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撞挺狠
1: 啊，这也是属于受伤了，移动不
0: 了，严重一点吧，
1: 车动不了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也是不能申请的，这车已经一点都没办法挪动了，哎，或者什么情况的哈、啊，就不能够进行自动这个自行移动车辆的。
1: 这个就像刚才说了，事故比较大。
0: 对，
1: 咱们就不能说这个用这个简单快速的方法去办理了。
0: 是的，而且就是说我们撞到人了是吧，
1: 嗯，
0: 哎，对方有受伤，哎，像这种情况那么也是不能够进行申请的。其次呢就是还有这个最后一点，就是在西藏自治区外这个什么什么投保的一些情况的，就是这一点吧、
1: 嗯、
0: 可能跟我们不发生太大的一些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要去了解。如果有一方当事人不认同你们两个人说我这起事故咱们俩的一个沟通和协商的、
1: 嗯、
0: 他都不能够完成这样的食品快处。
1: 对，得需要两个人认可，说这个无论赔多少钱，哎，什么谁的原因我们都同意，然后呢快速的去办理这件事儿、
0: 嗯、
1: 才能够去办理、
0: 嗯、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个操作要点，大家要知道啊，如果说呢有一些像发生事故之后，比如说立一些什么三角警示牌啊， 拍照取证啊，留一下对方联系方式啊，这些东西咱该做都得做啊，
1: 这个还是必须要做的。
0: 对。

0: 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清楚，就对于书呢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定要了解12123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是不是？
1: 对，
0: 12123上呢怎么样咱们去可以说尽快的省时又省力，然后呢咱们去把它所有的这个优势都展现出来，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去做。但这些呢我们还是那意思，只是小刮小蹭。
1: 对，
0: 要是说真的这起事故有点严重，或者是出现了这种说撞人的这种情况的，我们建议大家你这一点还真的就是需要及时报警，
1: 对，报警
0: 现场，让咱们交警来再去看现场的一些责任认定。有些时候啊对于这个责任比较模糊的，尤其是在转盘道出现的这个事故，它是很不好定责的，
1: 没办法说到底是因为什么，可能真的是因为前车的一个问题啊，然后你追尾了。其实如果说真的现场去断定的话，可能不一定是追尾的事故，就是多一点，对吧？
0: 对，
1: 也分主次嘛。但是呢很多如果是说简简单单的你就是给人家追尾了，你就别质疑了。就是别觉得说哎，我又冤枉啊又委屈啊什么，咱们就不用这样，咱们就快点办完。
0: 对，
1: 然后呢该赔多钱咱们赔多钱。
0: 对，
1: 咱们呢不要耽误双方的一个时间。
0: 是的。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

0: 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9: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0: 我是美玲。
9: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1: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非常高兴呢，今天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龙山大队的高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6-36和66-39。高警官你好。
12: 啊，你好主持人。
11: 嗯，我看现在咱们这个针对于咱们这个叫四轮电动车整治哈，已经到了这个属于接近尾声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现在呢，听说咱们市里有这个政策，给这个四轮电动车哈都可以允许他们这个上牌了，是吧？
12: 啊，对对对。
11: 嗯，那么正好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给我们这个驾驶员朋友讲解一下吧，因为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这个咱们热心的听众啊，打来电话咨询，说不知道如何上牌，具体的流程呢，不太懂，正好借着这个节目呢，你给大家讲一讲，究竟该到哪里去上这个牌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细节哈，都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吧？
12: 大家如何上牌呢？有些是属于列入那个非飙车，俗称什么叫非飙车呢？咱们俗称就是老头乐，禁止上路。哎，只有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示的车辆才能入牌。2026年3月1日起，只有登入工信部网站，哎，查询你那个大驾号的，还有什么四证啊，都齐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入牌。
11: 对，就是对自己这个车辆不了解的，咱们先登入这个网站，是吧？先查询一下，看看你购买的这个车辆是不是属于能上牌的这种车辆。可能是上不了牌照的呢，如果工信部没有登记的呢，咱们可能需要就是你跟厂家哈协商一下，更换一辆能够上牌的，或者是你现在这条车呢，要不咱们就卖掉，是吧？
12: 对对对。
11: 换一台能够上牌的。这个呢，不是说就是觉得哎，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老年朋友嘛，一般驾驶这样的车辆比较多，说你看这个咱们交警怎么这样呢哈，我们买台车我就靠边走，我也那个不影响大家交通。其实不是，因为啥？现在这种车辆随着老年朋友购买的车辆呢逐渐增加，效仿的人也比较多，而且路上的这种不能上牌照的这种四轮的这个电动车呢，确实产生这个交通隐患了。因为它这个车速比较慢，所以呢经常还占用咱们机动车道，这样一来二去呢，就是给咱们这个本身就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呢带来一些烦恼，也在早晚高峰的时候。

0: 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交通堵塞的一个现象，
1: 对
0: 吧？
1: 那个购车时必须有四证齐全。
0: 嗯。
1: 哎，哪四证呢？机动车，出厂合格证，加上车辆一致的证书，加山西认证证书，啊，税务监制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0: 嗯，得有这四个证才能这个上这个牌照。说白了，可能上牌照就意味着你也可以上保险了，是吧？如果是没有这种没有牌照的话，你这个保险你也上不了。那么我们驾驶这样的车辆在路上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可能咱们这个损失就比较惨重了哈。不仅是这个咱们身心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可能你要是有保险的话，可能说涉及到这个索赔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咱们上牌照的流程是一准备材料，都哪些材料呢？车主身份证，加上购车发票、合格证，加交强险保险单。
0: 嗯。
1: 之后呢，到咱们车管所提交材料申请，完选号，计费人领行车证，登记证书和号牌。
0: 可能好像还需要一个驾驶人的这个体检啊。
1: 对。
0: 体检呢，就是咱们车管所有指定的这几家这个体检中心，体检合格之后呢，然后带着这些手续就到咱们车管所来进行这个号牌申领哈等等一系列的操作了。整治的目的呢，不是为了罚款，主要是啥呢？在路上呢，包括我们高警官哈，你也是在这个路面执勤，确实是遇到像这种四轮电动车吧，老年人驾驶的居多，而且他们有一些承担着说替这个儿女呢早晚高峰的时候接送孩子的这种任务吧。你说你这个车本身这个车速呢就不是很快，然后呢车体也发轻，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极容易发生侧翻，你说你车里再带个孩子，是不是无形当中呢并没有帮这个儿女呢解决这个接送孩子这个问题，反而呢我觉得要是我是当母亲的话，我还是每天觉得应该是提心吊胆的这种，因为毕竟驾驶车辆的老年人呢年纪比较大哈，所以在路上执勤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对这样的老年人呢来进行劝退哈，比如说现在还要买车的你就不要再买了，你再买了在市中心也是开不了也是骑不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呢我们咱们交警呢作为一种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工作吧，已经对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这个我们这几年来的宣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呢还是提醒咱们所有想要尽孝心的这些儿女们，不是说你买个电动车，哎，你给老人开在手里，你就是尽这个孝心了。你首先呢，第一时间咱们还是要保证这个老年人这个安全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这近些年吧，自从有这个四轮电动车之后呢，以前呢是跟这个两轮摩托发生这种刮蹭，这种交通事故比较多。但是随着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这个增加呢，四轮电动车跟机动车发生这种交通事故的这个后果，这个也是比较严重的，是不？
1: 对对对。
0: 嗯，
1: 再说四轮电动车，你有时驾驶的行车证必须得是 C1C2的驾驶证。
0: 嗯。
1: 哎，有很多
0: 老年人他没有
1: 驾驶证，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可能他买这个车也就是想打一个擦边球，他看，哎，这个车我能开，哎，我没有驾驶证，他也不需要，是吧？
1: 对 对, 对。
0: 但现在，四轮电动车它也是有个说法的哈，不是说你这个四轮电动车你就不属于机动车了，哎，你就不用这个驾照，你就可以随意的驾驶，这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机动车的驾驶人吧，包括那个现在如果已经上完牌照的，咱们现在正在驾驶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老年朋友们，也是咱们要这个属于是慢速行驶，是吧？毕竟它的车速呢也不是很快，但是呢咱们在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占用这个机动车道，咱们稍微靠点边儿，它其实应该是跟这个自行车是一个车道的，但是呢由于咱们这个市区内的这个自行车道呢比较狭窄哈，所以有些这个四轮电动车呢就经常靠着咱们机动车道来进行行驶，导致我们机动车的驾驶员朋友确实是怨声载道啊，也是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能不能管一管呢，能不能治理一些，确实也在管也在治理，而且呢咱们龙山那个辖区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可能是这个这些电动车呢在这个咱们龙山辖区内呢也比较多，

0: 就是让你们这个管起来呢稍微可能有一些困难，但是呢我看咱们治理的也是非常不错了，是吧？
1: 对对。
0: 嗯嗯。那么现在这个咱们在这个管理的日常这个属于这个巡查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咱们电动车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咱现在晚上这个酒驾的问题，是不是也几乎就没有了？
1: 嗯，几乎没有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嗯。啊，就是除了这个电动车问题，也是酒驾问题，也是属于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是吧？而且呢，我们不定时的，包括后半夜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不同的路口以及路段来进行这个酒精测试的一个这个工作啊。你不要认为，哎，那你们警察不睡觉吗？确实，咱们这个交警也比较辛苦哈。嗯，有的时候呢，突击检查不是说。让你们摸透咱们这个工作规律哈。确实是开车呢切记开车不饮酒，饮酒呢你也千万别开车。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在开车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师傅有这些小的毛病啊，比如说手持电话呀，手里拿着烟呐、啊、或者是就是赤裸上身呐、啊、等等，穿拖鞋呀，夏天越来越热了哈，等等这些小的毛病嘛，咱们要尽量的这个改正，是吧？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这个时间过得也比较快，我们今天的警官再见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同时呢也感谢高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嗯，再见。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客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我是伊文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伊文娜。
1: 大家好，我是安琪。不，大家好，我是健康的安琪。
0: 不是我呢？
1: 啊，
0: 我呢？
1: 你自己细品呗。
0: 我

0: 是身体羸弱娇弱的一文呐、啊。我今天带病上班。
1: 哎呀，
0: 啊，希望领导看到我的努力。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领导，如果这回
1: 好大个病啊！哎呀，我天哪！
0: 我谢谢你啊！
1: 哎呀，好大个病啊！
0: 我去咳嗽了。哎呀，
1: 哎呀，
0: 病得非常重。
1: 就是病到什么程度呢？嗯、
0: 病到就是
1: 高黄高黄没呢？
0: 没有没什么什么，你盼我点好，我这年纪轻轻的刚满18岁，高黄了那能行吗？
1: 那你这病到什么程度呢？
0: 病到就是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能咳嗽两声，刚好被领导听见。好了，这个重新介绍一下啊，我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刚才整挺好，怎么非得着吧呢？着吧啥呀？刚才整的非常的不错，令人记忆深刻。
0: 好吗？
1: 就是有的时候的自我介绍哈，不用就是非常完美，
0: 哎，
1: 是吧？
0: 哎，
1: 有的时候这个自我介绍是啥呢？让别人能够记住你。
0: 嗯，
1: 你看这节目一开始，你刚上我是一，全记住你了。
0: 我是一，
1: 对不对？你看，只要听节目的都知道，交通文艺广播有个主持人叫一。哎，
0: 不是，下一秒是要咽气儿了，是吗？
1: 大家伙一下子瞬间就把你给记住了，这多好啊！想着明天还要用这种方式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0: 明天没有雷同，
1: 行不行？一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这事儿。
1: 以后咱们节目吧，就是介绍咱俩，其实都简化一些比较好。
0: 嗯、
1: 你叫一，然后我叫二。
0: 你以后真的要
1: 大家好，来介绍一下您。
0: 大家好，我叫一。
1: 大家好，我是二。这个以后主持人多了，就是报数好报了，
0: 好好吧，好吧，
1: 哎，就谁来上节目没上节目，这一耳都能听出来，
0: 是不是？
1: 谁也跑不了，
0: 因为发现呢，第二天一和三开始打，今天缺了个二，二去哪儿了呢？
1: 二入膏肓了。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近哈，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头狮子的照片，令我震惊了。
1: 你呵，你这个最近涉猎的东西挺广啊。
0: 就是我跟你讲，我没见过这么酷的狮子。
1: 酷的狮子，酷，
0: 特别的帅，你知道吧？
1: 多酷！
0: 然后我就上网一查，这居然2年前他在网上就很火，很火了。
1: 你等会儿，
0: 我居然在2年后的今天才发现了他。
1: 有我酷吗？
0: 你跟他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1: 就是我
0: 就是自律这一块哈、嗯，我感觉没有谁能够比得过他。
1: 我以为我是那大巫呢。
0: 哎呀，
1: 他是那大巫呗。
0: 他是那大巫。
1: 咋的了？
0: 在广州动物园有一只齐刘海的狮子，2年前在网上就火了，但是我这两天才看到照片啊。
1: 齐刘海的狮子。
0: 对，齐刘海的狮子。
1: 谁呀？
0: 我一看到照片，酷不酷？酷不酷？
1: 哎呦我，
0: 哎，就像那个五号头，朋友们啊，就是长发飘飘的，然后上面整个齐刘海，然后露出了自己的眼睛、鼻子和嘴。
1: 在我们那年代，
0: 而且它是一头雄狮哦。
1: 哟呵，这是怎么的？雄狮心里有个女孩梦啊？小的时候
0: 大家都知道那个狮子母狮子它没有那么多的毛发，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哎，就只有雄狮它才会有那么多毛发。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巴来着，辛巴
1: 呀，
0: 对，辛巴，
1: 哎，
0: 那毛都滋滋的，是吧？像太阳是围自己一圈，
1: 对，
0: 哎，但是这个里边的这个照片里边的这个狮子呢，它那个头发呀就非常的顺滑，就披下来的，然后那种披肩发的感觉，但是它前面是一个齐刘海这样的一个造型。
1: 我天，他那么爱时尚
0: 的。然后大家伙对他这个造型都感觉非常的好奇，就有的人就问，请问是哪位 Tony 老师在狮子的头上动刀？
1: 我也想问你，
0: 哎，还
1: 胆儿也怪大的，
0: 还剪出了这么有气质的发型
1: 呀。谁也这么不说话
0: 啊。对于这个齐刘海的这个发型的疑问哈，这个工作人员给出了解释，他回答说的 Tony 哪来的 Tony 啊，这是我们狮王纯天然无加工的造型，就这狮子天生就这样，没有人工加工的痕迹，平常都是他自己打理，而且他的头发不允许任何的工作人员碰触。
1: 呀哈，他有护发精油吗？平时
0: 不是，你就说
1: 洗发用什么洗发水啊？
0: 哎，神奇不？你能看到照片，这只小头发打理成这样，真的。你说你在他面前论精致、论自律，你是不是小巫见大巫？
1: 老蓬松了，就这狮子老多对象了吧？老好处对象了吧？这才是传说中的套腻老师呢。
0: 哎，我跟你讲，而且他的发型是有变化的，他不是一直就是齐刘海，
1: 偶尔哪天心情好给自己梳个大背头呗。
0: 有啊，
1: 呀哈，
0: 他有啊，
1: 还有大背头。
0: 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一下，你看这个狮子啊，他在就是他是一个就是雄性的白狮，原产于非洲，就刚来咱中国的时候啊，他在杭州出现的。刚来杭州的时候呢，这个狮子有名叫阿航，它的造型非常的丰富，有的时候是四分头，四六分的这种，有的时候是三七分。
1: 三七分怎么要出去约会是吗？
0: 然后有的时候是大背头，
1: 大背头。
0: 所以说它这个发型是非常多变的，而且这个就是在同品种的这个白狮子当中，这个习惯很不多见。
1: 搞不好这上一世啊是哪个 Tony 老师推送的。然后这一辈子是重生之我在动物园当狮子。哎，
0: 这发型这一块是一个，你看这是他大背头的照片。
1: 这人家那是吴彦祖，这是吴彦师啊。
0: 真的，你看这是
1: 帅呀，
0: 齐刘海，这齐刘海你能想象他没有剪刀没有啥自己把头发绞成
1: 这
0: 样。这
1: 齐刘海我跟你说啊，告诉我哪家理发店的理失败了啊。
0: 你就说帅不帅气，
1: 让他赔点钱，
0: 帅不帅气？
1: 这个一般，我喜欢那背头款的。
0: 喜欢大背头，
1: 我喜欢吴彦师那款的。
0: 而且他这个发型据工作人员介绍就是谁都不可以碰， 这头狮子就有这个性
1: 啊，
0: 就是它这个发型谁都不能碰一下，
1: 它有自己的创作的空间，
0: 哎，
1: 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去这个贴画蛇添足，
0: 哎，你人为加工不好使，必须得是这个我的发型我做主，出自我的手、
1: 哎、
0: 啊，
1: 相当有个性了啊。
0: 所以说呢，大家伙都来问说谁也不让碰，是为了求偶不？
1: 想多了吧，
0: 这么一看其实动物也有审美哈、
1: 啊、
0: 其实就和咱们人一样，各自有各自喜欢的类型，对吧？比如说你喜欢1.8米大长腿八块腹肌，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你比如说
1: 我就喜欢八这个数字，
0: 是不是、啊、
1: 八块腹肌，
0: 是不是
1: 幺八八，哎，然后
0: 1.88米的大个，
1: 哎，1.88米大个
0: 啊，完了之后脖子以下全是腿、哎、
1: 那行吗？
0: 腹肌长下巴，
1: 脖子以下全是腿，那是条鱿鱼啊，
0: 这主要是腹肌没了，
1: 哎，对，你这缺少重要零件，
0: 那不行哈、
1: 哎，不行，
0: 哎，就是动物也是一样的，动物求偶也有自己的审美，
1: 是
0: 多数的野生动物呢都是雄性的外表比较美丽，你比如说我们说孔雀。对吧、嗯、
1: 对，
0: 也是雄性的孔雀才能够开屏，它后边的羽毛那么美丽，然后比如说狮子一头飘逸的大长发、
1: 嗯、
0: 是吧，哎，这都是雄性，它用它美丽的外表来吸引雌性的注意，
1: 是，
0: 而雌性呢则是通过雄性的比如说像皮毛啊，
1: 嗯，
0: 一体呀、啊
1: 成雕了
0: 然后呢是否健壮啊、这个是否健壮一般都是通过雄性之间的争斗啊等一些因素来判断它是否符合自己的标准，
1: 是的，
0: 然后从而决定是否要跟它组建家庭，
1: 嗯，
0: 哎，就咱们拿最熟悉的狗来讲是吧、
1: 哦、小狗我们的朋友，
0: 如果在夏天你突然间你给它剃光了
1: 是吧，会自卑呀
0: 啊或者是给他剪短他们的毛发，他们就会突然间的自闭，
1: 对，然后就是也不出去处对象了，
0: 哎，
1: 也不出去找朋朋友友了，
0: 对，比如说哈士奇他们会因为这样的自己不好看、哎、尤其是在面对小伙伴的时候，
1: 嗯，
0: 哎，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小伙伴满身

0: 亮丽的毛发的时候，自己却被刮得干干净净，就会觉得特别不开心，更严重的甚至会因此而抑郁。
1: 有一句有首歌怎么唱的、我的心越荡是啊，心情不好
0: 啊啊。然后呢，这就是我们经比较熟悉的叫动物的审美、
1: 是的。
0: 那么动物的审美通常也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许多动物在外形啊，这个姿态上叫做外形之美、外形姿态呀、生理构造啊，都是符合对称的，比如说比例啊啥呀、这都是有要求和法则的。特别是一些站立行走的动物，比如说狮子、老虎、大老虎、牛马，当他们整理的时候呢，都是以头为基点、然后做垂线，把身体分为两部分。
1: 明白了，
0: 哎，然后这个水平长度，哎，就好比就是刚刚好的这个黄金分割的一条线，它两边如果都是持平的，就给人一种平等和谐的美感。
1: 嗯，
0: 哎，这是动物的第一个，从形体之上啊。第二个就是色彩之美，比如说有一些小动物颜色单一，比如说像兔子呀、猴子呀。哎，它们都是一种颜色的，但是有些动物的颜色就非常的亮丽，比如说蝴蝶、孔雀，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达尔文在这个《物种起源》出版之后啊，
1: 哎、
0: 就遭到了很多的这个攻击和质疑。
1: 达尔文老人家都搬出来了。
0: 哎，尤其是关于孔雀的尾巴。
1: 嗯。
0: 他当时就是写的一封信当中，他就抱怨说那些雄孔雀的这个尾巴上的羽毛，哎，就是我。就是无论我什么时候看见我都烦，哎，他就烦，说这除了华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啊。然后呢，就他这么说了之后，大家伙就不干了，哎，
1: 怎么的了呢？
0: 就是你这动物的审美呀、你怎么能否定动物的审美呢？尤其是动物在这个寻求配偶的时候，他们更愿意找这种颜色亮丽一点的、鲜艳一点的同类。你就好像这个雄孔雀是吧、这个羽毛，哎，多闪耀啊，多耀眼啊，
1: 怎么的呢？
0: 越耀眼越闪，就越能吸引雌孔雀的注意。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哎，动物的求偶方式也是千奇百怪的。你像咱以前咱们那个咱说过这个企鹅，有给石头是吧？哎，我跟你说几个比较就是奇葩的求偶方式啊。
1: 要好怎么的呢？
0: 哎，你不知道吧？
1: 要个电话号啥的，是不是？
0: 那倒不至于啊，就是这个长颈鹿，你知道怎么来求偶吗？
1: 我知道，我小的时候老看人长颈鹿那脖子打人一下可疼了，
0: 拿脖子打人求偶，
1: 就是把那个脖子咵嚓一下甩出去。
0: 哎呀，
1: 能不能行？
0: No.
1: 你给人打晕了是不是？
0: 他不是拿这个，他这个就是母长颈鹿呢，会定期的会散发出一些，比如说有点这个荷尔蒙的气味，然后来吸引异性。
1: 明白了。
0: 萤火虫呢，就是用爱把自己照亮，来进行求偶。哎，然后骆驼呢，就是他会在这个把这个这个舌头啊
1: 舌头
0: 啊，就是展现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动作来吸引
1: 做鬼脸啊
0: 啊。然后你像猕猴呢，服务至上，他会给一些小猴子送礼啥的。
1: 呀哈，这家伙的。
0: 然后园丁鸟呢，就是盖房子，哎。
1: 人
0: 是不都不同？
1: 送房有送车的不？
0: 没有，就是
1: 没有送居的。
0: 哎，没有，但是有盖房的。哎，就是爱他就给他盖一套房。哎，这个园丁鸟的这个求偶方式呢是非常的浪漫，而且非常有安全感的。然后这个他会提前布置一个小房子，并在这个小房子里进行才艺表演，一边展示自己漂亮的羽毛，然后一边呢发出好听的鸣叫，以此来吸引雌鸟。这个房子呢也是他们洞房的场所。然后呢这个就是结完婚了之后，雌鸟就飞走了。 哎，然后呢就开始就产幼崽儿啥的，就是进行繁殖，有没有意思？
1: 有意思，
0: 这动物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由此可见呢，动物不仅有审美，并且每种动物的审美方式不同，五花八门的，十分有趣。
1: 是是是，嗯，这个虽然说咱们没有见过他们的这个就是奇葩的这样的一个养育方式，哎，但是就是你跟我说想去动物园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今天说的这头狮子，大家一定要上网去找一找，看一看，看一看它的发型，多么的这个帅气。
1: 找时间有没有人，就是比如说什么动物园的，跟他唠一唠，是不是？完了看看他能不能这个出山啊？出山？
0: 谁出山？
1: 狮子？
0: 狮子出山呢？
1: 这个 Tony 老师啊，括弧狮子的狮，
0: 这是来给你修剪一下你的头发，
1: 能不能开个店啥的？哎，
0: 也修理修理你，
1: 修理修理我就算了
0: 啊。
1: 他修理修理我的头
0: 发，
1: 对啊，他修理修理我，
0: 给你也做个造型，给你整个大背，
1: 对，
0: 整个三七我能忍，四六，
1: 哎呀，
0: 给你绞个齐刘海，哎呦我天哪，
1: 我绞齐刘海
0: 特别刺激
1: 啊，这个。什么时候出山开个店儿，是不是？咱这个跟 Tony 老师
0: 啊
1: 聊一聊，是不是？这是个赚钱的好门路啊！我们的这个店呢，主打的特色就是狮子理发。
0: 行，
1: 你能完整的走进来，但未必能完整的走出去。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相信大家很多人啊，这个五一小长假都出去玩了是吧？相对于像我这种在家里边家里蹲的人来说，我跟你讲，五一这个季节啊，简直是太棒了。你就想啊，去南方一点的城市呢，它也不是特别热，在北方待着，你可以享受惬意的春风啊，非常得劲。试问安琪，你五一去哪里玩了呀？
1: 家里蹲，
0: 家里蹲。好，咱俩一样的，就是没有理想啊，没有理想，没有抱负，不像人家。现在就是怎么说呢？这五一这个假期啊，我回老家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们小区那个车位都出奇的多，就说明很多人家就是已经自驾出去玩了啊。那么这个朋友们啊，不知道有没有五一去海边玩的啊？反正我这个朋友圈呢，好几个人就晒了啊，去海边去这个踏踏浪啊，对不对？挖挖小贝壳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惬意啊。那么去海边旅行的朋友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或者在捡贝壳的时候呢，有没有注意到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1: 什么现象？
0: 哎呀，吓我一跳。
1: 你怕什么呢？
0: 你这是不接则已，一接惊人呢。有的那小贝壳它其实自带小孔，就是你拿回家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想给它穿成一个风铃也好，穿成一个手链也好啊，它其实不用打孔，因为它自带孔。
1: 贝壳自带孔啊？
0: 对呀。然后有好多人就猜说，这个玩意儿你它是天然长的吗？
1: 贝壳哪有孔啊？
0: 还是说谁的贝壳项链断了留下来的残骸？
1: 这个我觉得合理。
0: 还有人说，该不会是海边人民就是这个为了怕这些赶海的朋友们回去钻孔费劲，然后特意埋的彩蛋吧？有老多人就这么猜了啊。但我跟
1: 但是我没见过打眼的贝壳。
0: 你五一你都没去？
1: 这不是五一，那上个五一我还没去吗？
0: 上五一去海边了。
1: 非得五一去海边才有打眼
0: 六一去也行，
1: 那就得了呗。
0: 六一去也行啊。
1: 咋，我还没去过海边、啊、
0: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啊，这真相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刺激
1: 啊。哎呀，
0: 就这个孔啊，它其实是一场海洋猎杀留下的犯罪证据。一说到这个海洋猎杀，大家肯定第一反应就是什么虎鲸啊、鲨鱼啊，对不对？是属于海洋比较厉害的这个捕手和猎手啊、
1: 嗯、
0: 但俗话说得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1: 虾米干瞪眼。
0: 虾米说我走。虾米说我活不起，我走啊。这个海洋生态系统里面的生存博弈其实肯定不止于就是什么顶级的这些掠食者们他们的这个巅峰对决啊、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比如说你能想到吗？就看起来圆滚滚的甚至有点呆萌的玉螺家族竟然是贝类杀手。玉螺科啊，它是隶属于这个腹足纲目属螺目啊。它是什么的呢？它是海洋软体动物类群，化石记录呢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叠纪晚期至侏罗纪早期。前面那我都没听说过，侏罗纪早期我听过。玉螺就分布得非常广了，就从热带呢到寒带，从潮间带呢到浅海滩上千米深的这个海底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啊。不同地方的玉螺呢颜色也不同啊，温带地区呢大多数就是白色的，热带地区的色彩更加丰富一些啊。不过大多数玉螺呀还是生活在这个潮间带和浅海的沙或者泥沙或者软沙里边啊。退潮之后呢，你基本上在赶海的时候就能瞅得见它啊，会在沙滩上活动的啊，或者是用发达的足挖开这个泥沙钻进去生活啊。那么这个赶海视频里面呢基本上大家都能看得见它啊，它就是传说中比较出名的叫做卧沙猫眼螺。也经常上餐桌啊，我觉得就是以吃货本性的你来讲一定吃过这种螺啊，长得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
1: 哎、
0: 吃过没？
1: 这谁能没吃过呀？
0: 吃过啊，好，
1: 就是尤其是这个生腌的那种，这个螺去多。
0: 我就说嘛，老吃就必须有发言权。
1: 嗯，
0: 哎，那么玉螺是怎么把这其他贝类吃掉的呢？首先玉螺呀它是非常典型的掠食性贝类啊，非常喜欢吃双壳贝类，比如说蛤蜊、 嘎了嘎
1: 啊、
0: 哎、嘎了，
1: 对，你得这么说，你这么一说吧我就知道了，
0: 嘎了啊，还有那个撑子啊，这都是他喜欢的。
1: 哎呀，
0: 你也喜欢、嗯、是吧？
1: 对，
0: 把撑子啊，这些东西都是他喜欢的啊。香芋螺呢，平时就埋在沙里边啊，只露出一只触角啊，来感知周围的水流和猎物的气息。
1: 哎呀，那小触角，
0: 哎，
1: 我真想抓它，
0: 你真想吃它。
1: 哎，
0: 一旦发现这个目标，它就会悄悄靠近啊、
1: 嗯，
0: 然后用自己巨大和肥厚的腹足，把这个猎物牢牢的包裹住，让对方无法逃脱啊。控制住猎物之后呢，芋螺就开始对这个食材进行去处理，
1: 嗯，
0: 这是他的食材
1: 哦。
0: 哎，这个芋螺啊，芋螺的吻部腹面呢有一个叫做穿孔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能够分泌一种强酸性物质，慢慢腐蚀软化贝壳的表面。这个过程呢可能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到两天，但是它能挺，
1: 漂亮，
0: 能坚持啊。
1: 嗯，
0: 这个芋螺呀、啊、一边软化这个贝壳的表面，一边呢还会用这个齿舌去刮掉软化后的碎屑
1: 啊、哎、这就是为了给我方便我穿项链是吧？
0: 对，
1: 在这给我打孔转眼呢，
0: 方便他吃啊、
1: 嗯、
0: 这个齿舌呢是软体动物特有的器官啊，有点像舌头，但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细小的牙齿，排列的呢就像一把锉刀一样啊。这个芋螺的齿舌尤为坚硬，堪比砂纸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哎，还有这个酸湿软化呀和这个齿舌刮除啊，两个就交替啊，这个产业链式的进行这个反复进行啊。
1: 哎呀，
0: 逐渐就在这个贝壳的表面形成了这种孔状啊。
1: 哎呀呀，
0: 哎，那么作为这个资深的美食大师呢，芋螺在钻孔的位置上呢选择也相当的有心得了
1: 啊。
0: 他们能够精准的找到贝壳最薄，哎，最容易钻透的这个地方啊。
1: 哎呀，
0: 芋螺呀通常会选择贝壳最膨大的区域，或者是相对平坦且厚度适中的位置去进行钻孔。哎、
1: 嗯、
0: 这样既有助于它的腹足固定这个猎物，又能平衡钻孔的时间和能耗啊。磨出来的孔呢外口大内口小，直径大约在 1.3 毫米左右，完全适合它吞食。
1: 漂亮，
0: 哎，这是居家旅行穿孔必备之良品。
1: 但是这样带孔的、我们下回就不要了，有可能被人吃完了就。
0: 对，可不咋的呀。这个最后呢这个孔啊它肯定是钻透了，芋螺就伸出它的这个口气啊，注入消化液，将壳内的软组织液化，让猎物彻底失去挣扎和闭壳的能力、啊、
1: 嗯，
0: 哎，那么猎物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就逐渐死亡并进行解体了。芋螺呢再将海鲜浓汤
1: 又甜
0: 吸空了。
1: 哎呀，
0: 哎，然后这个带壳的空，这个带孔的空壳呢，就成为了这场猎杀的天然物证，
1: 最后变成了我的项链
0: 啊，对，
1: 我的手串，
0: 这个你方便就行，你方便就行啊，
1: 我没吃着，没吃着，我心难受啊，
0: 上海鲜市场买去吧啊。但是也不过不是所有的这个螺壳上面的孔都是这个芋螺干的啊，像芋螺的作品呢一般会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形状绝对是正圆形的，边缘光滑整齐没有毛刺，跟手工制作比起来它更加的光滑。
1: 哎呀，
0: 哎，直径大概在1到3毫米，和芋螺的这个口气大小相匹配，外口大内口小，侧面看起来像一个倾斜的小喇叭。
1: 嗯，
0: 这个孔洞呢多在贝壳的薄弱之处，比如说这个嘎了的这个壳顶的附近啊，或者海螺的侧边啊，不会出现在贝壳的边缘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想要啊得到这个吃过的带孔的天然的啊，咱可以照着这个方向去找一找啊。
1: 嗯，
0: 那么除了芋螺呢，同为玉石性的这个古螺啊也会在贝壳上留下痕迹啊，但是呢它是用口气直接撬开贝壳，这可好野蛮呢，或者是在贝壳上呢咬出一个不规则的缺口啊，但这个就不是圆形的孔了啊，它是滤石性的钻孔海这个会附着在这个螺壳上，分泌酸性的这个腐蚀性的物质去腐蚀贝壳啊，然后
1: 这个孔就大了。
0: 对啊，而且呢也没有那么规则啊，会形成密密麻麻细小的凹坑或者是隧道啊，就跟被虫子住过的一样啊。但
1: 这不太好，这我戴起来就不太方便，丑的就不规整，这就不喜欢，
0: 不喜欢啊，没有那么喜欢，听我的，下次找完整的，完自己打孔不行吗？
1: 还能吃肉，一举好几得，
0: 也是这么个事儿啊。那么有人就好奇了，说为什么有的贝壳上有多个小孔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贝壳呢曾经多次遭到玉螺的攻击。
1: 哎呦我天哪，这真是可一个羊身上好啊。
0: 哎，就可他身上好，但是都侥幸逃脱了。这个是这个贝壳可能是多灾多难的一生。
1: 哎，但是我觉得也可能是他机智的一生。
0: 对，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啥呢？就是前一个玉螺把贝壳吃了，后一个绿螺
1: 放水里啊，
0: 后一个玉螺呢他没发现，然后勤勤恳恳又打了个孔，结果哎白打了。被吃空了，
1: 漂亮。
0: 哎，那么呢就是这个，反正就是天儿也越来越热了，是不是啊？也到了就是大家比较想去海边游玩的这个季节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给大家一些提醒吧，就是去海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注意的啊。首先呢一定要警惕这个危险的离岸流啊。离岸流呢又称裂流啊，从岸边直冲外海的高速窄流，它的流速可以达到每秒2米以上，单次持续数秒到数分钟不等啊。同一位置呢可能反复出现，据统计海边近90%的溺水意外都是和离岸流有关啊。
1: 多吓人，
0: 你别管它长得什么样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是你的水性真的很一般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别往海里深处走啊，有游泳圈的话也尽量别往这个深海的这个地方去走啊。咱们就是尽量在海边，就是比如说踩踩水啦，玩玩沙子了，我觉得这个就很 OK 了啊。这别照亮那些太危险的事情啊，毕竟出去玩的话咱们还是安全第一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赶海的时候有一些螺啊别捡啊，记住三不原则啊，不捡彩色艳丽的，不碰可口带尖儿的
1: 啊，
0: 哎，不吃这个来路不明的啊，这个就是。

0: 啊，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找那些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带你去赶海啊，这个比较靠谱。还有一个就是咱实在不行去海鲜市场买。
1: 行，听你的。
0: 早上的时候赶最早，一般就是他们这些赶海的，他们捡回来的这个东西，咱们可以这个买一些啊，也比较新鲜，价格可能呢也比较低廉啊，可以去那里去买啊，吃的新鲜，但是又吃的放心啊。还有就是啊，在沙滩上咱们尽量穿鞋。
1: 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的好，
0: 特别好，是不是啊？
1: 对，因为这个沙滩上不仅有贝壳啊，还有比如说情侣吵架啊，
0: 哎，
1: 就是摔的杯子呀，
0: 真的吗？
1: 就是打的啤酒瓶子呀，
0: 真的吗？
1: 啊，对，一些玻璃碴子呀，
0: 正经情侣非得在海滩上吵架吗？
1: 或者是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手链、手串上面的小钉子啥的，
0: 对呀、
1: 啊，哎，就都容易出现在沙滩上。
0: 是的，谁扔的金项链、金手镯啥玩意儿的？
1: 这个的话，就算你光脚踩一下也无妨了，
0: 哎，无妨啊，
1: 对吧？
0: 药费出来了是吗？
1: 是啊，但是万一出不来的那种呢？
0: 哎，但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比如说礁石区的这些蛤蜊壳啊、藤壶啊、碎贝壳啊，边缘就是比较锋利嘛，对不对啊？是很容易割伤脚步的啊。
1: 是，
0: 而且呢，就是松软的这个沙滩底下还有可能会暗藏，就像刚才这个安琪说的似的，玻璃碎片啊、易拉罐啊、或者尖锐的碎石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是存在划伤隐患的。再加上就是海水和礁石微生物比较丰富啊，一旦受伤其实是很容易发炎的啊。所以说海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穿上你的小拖鞋啊，然后你再去玩啊，别老光脚在那溜溜达达的。哎，这个天越来越热了，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这个也能够注意安全啊。同时呢，就是有点啥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啥的，也能分享给我。
1: 对，
0: 让我这个家里蹲的也能
1: 正好是带着一起去。
0: 对，我可以自费。
1: 哎妈呀，行啊，
0: 这是我做出的最大让步了。
1: 哎呦我天哪！
0: 主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搭子、
1: 啊、
0: 你知道旅游也好啊，打游戏也好、或者说你做什么事儿也好啊、你都需要一个
1: 搭子，
0: 你都需要一个搭子。
1: 哎，这个搭子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你像我平时就是这个会给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朋友分类，啊，这个呢是吃饭搭子，你一定要跟吃饭香的人组成吃饭搭子。
1: 哎，
0: 就是吃饭就是三口两口的，这种人是一定要拉黑的。
1: 你就是一定要跟我一起吃。
0: 对，
1: 哎，
0: 你跟你一起吃。
1: 对，跟我一起吃，你带着我，因为我绝对不是那种三口两口就能摆平的人。
0: 你啊，哎呦，我感觉你怎么沾点报复呢？
1: 我这不是报复，你真的，你和我在一起吃饭以后，你就香拽了。
0: 真的吗？
1: 我吃饭还香，
0: 而且对
1: 吃太多，完吃的时间还长。
0: 我带你去吃自助吧，行吗？
1: 而且在吃的这一块呢，多多少少，毕竟吃了这么多年，
0: 哎，
1: 多少有点心得，还可以提供给你。最主要和我在一起吃饭非常开心呢，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乐观、向上的这么一个人，
0: 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对，哎，我就不会把那些个就是烦恼啊什么的都吐槽在你的身上。
0: 嗯，
1: 然后我呢还可以当你的垃圾桶。
0: 哎呀，
1: 多好！什么时候去吃什么？
0: 开始自荐上了啊！有这个吃饭家里边去，就是实在是想添一双筷子的朋友，
1: 实在吃不了了，做多了，
0: 可以致电安琪呀、啊，让安琪去帮你这个吃一吃啊，然后大家可以聊一聊，对不对？交个朋友嘛。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

0: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1: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又如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吧，请出汤。
0: 今天汤面是这样的，说我呀有一个漂亮的妹妹，
1: 哎呦，
0: 每天我都会给她梳精致的发型。
1: 哎，好姐姐呀，
0: 哎，好姐姐啊！但邻居都说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孩子
1: 啊，
0: 妈妈也不解释。后来呢？后来呀，妈妈跟别人说，我们家压根儿就没有女孩子。
1: 啊！我的天哪！
0: 哎，
1: 太神奇了！我分析一下啊，
0: 哎，
1: 把人物关系弄明白了，这个故事就好掰了。
0: 是，
1: 首先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妈妈是真人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她有一个孩子吗？
0: 是的。
1: 她有两个孩子吗？
0: 不是。
1: 她一共就有一个孩子。
0: 是。
1: 这个孩子是女孩吗？
0: 是。
1: 啊？不是男孩啊？
0: 不是男孩啊。
1: 啊，他有一个小姑娘，
0: 对，
1: 有一个女孩，
0: 对，
1: 他妈妈最后说一句什么话？
0: 妈妈跟别人说我们家压根没有女孩子，
1: 压根没有女孩子。
0: 对，
1: 这个妈妈否定了他的存在。这个孩子啊，大概多大呢？七八岁啊？
0: 我觉得年纪应该不太大，
1: 两三岁，
0: 没有那么小，
1: 五六岁。
0: 七八岁差不多，七八岁差不多，
1: 七八岁，啊，七八岁的这么一个小女孩。
0: 对，
1: 这个故事当中除了妈妈和孩子以外，还有一个陌生人的邻居。
0: 对，
1: 是吧？再没有别人了。
0: 还有别人。
1: 还有别人。还有一个小女孩。有吗？另外一个小女孩。
0: 准确的来讲不是一个。
1: 两个。
0: 不止两个。
1: 三个。
0: 很
1: 多个。
0: 对，
1: 还有很多个小女孩。
0: 对，
1: 很多个和她同龄的班对班大的小女孩。
0: 不是，
1: 有大有小。
0: 对，
1: 这些小女孩不是她妈妈亲生的。
0: 是的。
1: 捡来的。
0: 不是。
1: 拐卖来的。
0: 是的。
1: 这妈妈丧心病狂，最后把自己亲闺女都卖了吧，然后说自己家没孩子。
0: 是，
1: 是吧？
0: 对，
1: 他给妹妹梳头发，就是给这些个小女孩梳漂亮的发型，这实际上没有啥用。
0: 是，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有个漂亮的妹妹，
1: 就是这拐卖来的孩子吗？他知道了吗？
0: 不是，他不知道。
1: 他以前有一个漂亮的妹妹被他妈给卖了。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他就是那个漂亮的妹妹。
0: 不是。
1: 那他这个妹妹是真实存在的吗？
0: 妹妹是那帮小孩的统称，我这么说吧。
1: 哦，
0: 那帮女孩的统称。
1: 那他说这句话有什么不对的吗？
0: 当然有不对的了。
1: 他不就说我有个妹妹吗？
0: 我有个漂亮的妹妹。
1: 嗯，
0: 但是正常来讲的话，
1: 他应该说我有一群漂亮的妹妹。
0: 对呀，他为什么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呢？
1: 因为他都是就是一个接着一个来的，不是一起来的吧？
0: 不是
1: 一起来的，家里边一堆。
0: 没有
1: 啊？
0: 没有。
1: 用他说两天邻居就发现了，不是一个接一个来的吗？
0: 是。
1: 然后每次都是他打扮漂漂亮亮就送走了。
0: 是。
1: 完了之后他妈妈又找回来一个漂漂亮亮的妹妹。
0: 是。
1: 所以他认为他就一直有这么一个妹妹。
0: 但是我不是参与者呀。
1: 你不是参与者。
0: 对，
1: 就是孩子不是参与者。
0: 是的。
1: 不是参与者为什么还这么说？
0: 对，
1: 就是妈妈给这帮人整挺像的。都
0: 不是。
1: 她眼睛有问题。
0: 你要
1: 这个小女孩眼睛有问题。
0: 你是也不是吧，你说眼睛有问题好像也不太对。
1: 就是她身体有疾病。
0: 算是
1: 色盲。不对，色盲也能看出来人长得不一样啊。对吧？
0: 白人看成黑人是吧？
1: 对，那色盲不对，那这个是眼睛有点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应该不是眼睛，
1: 大脑啊，
0: 这种都
1: 精神类的疾病、啊、
0: 都不能称之为是病症，我觉得。但是咱们平时总是挂在嘴边，这种情况，
1: 精神有问题。
0: 不是
1: 神经问题。
0: 绕不开这个了是吗？
1: 那什么问题呢？
0: 我这特别想就是咨询一下这个 AI 小助手，啊，到底怎么去归类这类问题
1: 啊？你问问他，你问问他，看他怎么跟你说。
0: 我真的我有点纠结，
1: 这个到底算不算病你都不知道。
0: 对对对，我不知道这个究竟，
1: 这个它是出现在就是脖子以上的部位的问题吗？
0: 应该是，是的，是算脖子以上。
1: 它是一种感知吗？
0: 它算病，它算病，
1: 算病是吧，
0: 嗯？
1: 是眼睛里边出现的问题吗？
0: 不是眼睛，是
1: 比大脑里边的。
0: 对，是神经的，
1: 神经的，
0: 嗯，
1: 就是属于比较呆，
0: 算是吧。
1: 比较傻的这一种
0: 啊，对对对对对，稍微有点
1: 就是
0: 智商会有那么一点点问题
1: 啊。那
0: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病，
1: 还有一个病就是啥病啊？
0: 当代年轻人总挂在嘴上那种面面盲症。脸盲症？
1: 什么叫当代年轻人总挂在嘴上？
0: 我就总挂在嘴上，我就脸盲。我有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我见过一次，第二次我就完全不记得。
1: 那是属于你记性不好，这跟脸盲有什么关系？脸盲是一个月你不见我了之后你就不认识了，
0: 是吗？
1: 你就记不住这个人脸长啥。你现在想起你特别好的闺蜜，你能想起她的脸吗？
0: 能、
1: 比如说十天一个月不见，你还能想起她长什么样吗？
0: 能。
1: 真正的脸盲，
0: 化成灰我都认识。
1: 真正的脸盲就是像我这样，就是十天二十天不见就记不住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
0: 那你是确诊了呗？
1: 就是虽然说再见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他，
0: 对，
1: 但是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不见，你在你脑海里边你想到这个人的脸是模糊的，你不知道他长啥样，
0: 回忆不出这人的脸长什么样子。
1: 嗯，这叫脸盲吧。
0: 我特意在这个网上去这个查询，问一下咱们的 AI 小助手啊，我问他脸盲症算病吗？
1: 算病。
0: 算
1: 能治不？
0: 分先天，
1: 喝点脑白金呢，
0: 后天。它是分先天或者是后天的啊，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属于这个神经认知功能障碍啊，是一个脑部的功能缺陷。
1: 我说的吗？我有缺陷。
0: 哎，可以自测一下。
1: 怎么测？怎么测？
0: 简单自测就是首先第一个，经常认错或者是熟人路人吗？你
1: 对对对对对。
0: 第二个，看明星脸觉得长得都像，分不清谁是谁。
1: 是是是是。
0: 第二个，刚认识的人下次见面完全认不出来吗？
1: 对对对对。
0: 只能靠声音、衣服、发型识人吗？
1: 对对对对。
0: 以上中两条，基本上就是轻度先天脸盲。
1: 所以说你那不指定不是脸盲，
0: 我不算，
1: 对，
0: 啊，
1: 你那就是记性不好。也可能是他没让你上心的事，
0: 也有可能啊。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啊，说妈妈呀是个人贩子
1: 啊，
0: 每天晚上都会带回来一个年纪跟我这个或大或小的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啊，
1: 嗯，
0: 全都是他拐来的。我呢有脸盲症，以为妈妈每天把学校里上学的妹妹接回家了，然后这脸盲症够严重的，
1: 嗯，
0: 啊。第二天呢再送去学校，晚上我就会和妹妹玩耍，早上呢还会给他们梳漂亮的发型。但是有一天啊，这个妈妈带回来一个小男孩啊，都没拐回来女孩啊，到了交货时间呢，
1: 一下让他给发现了。
0: 哎，这个妈妈这咋整啊？这交不了货了，于是就打算把智力低下的我，也就是他的亲生女儿交出去啊。
1: 哎呀，
0: 哎，所以说到后来，他妈妈说我们家压根就没有女孩啊，
1: 啊，
0: 此棍纯属虚构啊，没有。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爱的轮回，失去了记忆，带走了爱，留下了深入骨髓的情感。懂爱的人，懂得了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但也因为这样失去了相守一生的爱人。但愿来生你的记忆里只有我的爱，等一段长情的爱恋，下辈子只有你我相伴一生。或许爱情本身就没有颜色，即使有，也透明的让人看不清楚。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烟灰色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朵，天气预报说有雨，可始终却未见雨落下。潮湿的空气让人有些喘不过气，随手打开身边的收音机。这时梅姐浑厚慵懒的嗓音传进我的耳中，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

继而男主持人说，今天是梅姐去世6周年，许多歌迷用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位芳华绝代的伊人。抬头望向窗外，此时天空遥远的地方已挂满夕阳。曾几时许，我变得如梅姐一样敢爱敢恨，天涯海角都追随她而去。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自从7年前遇到林翔之后，我便开始想有个家，为他洗衣做饭生宝宝，可是来不及了。林翔离开的那天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桃花缀满枝头，街头巷尾都弥漫着他的芳香。我们从海边照完婚纱照返回的途中，为了躲避逆向行驶而来的汽车而撞向隔离带。我还记得我昏迷前林翔对我最后的微笑，在我醒来后的那段时间，我至始至终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几天前还好端端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而我也在这场车祸中失声，医生说我颅内的淤血压住了脑中的中枢神经，要等血块慢慢散开了才能恢复我的语言能力，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

最初的日子，我的生活变得没有色彩，像一棵光秃秃的树，孤零零地站在寒风中。太多的回忆占据着我的心，整日整夜折磨着我，于是开始怨恨理想。在我将自己的一生交付于他的时候，他却离我而去。我每天都将窗帘拉得紧紧的，

透不进一丝阳光，抱着枕头坐在角落里发呆落泪绝食。就在那晚，我发现母亲的黑发中竟然夹杂了少许银发，望着她憔悴的面容，撞击我这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木然地接过母亲手中的牛奶，连同眼泪一起咽下。我是在电视里看到沈辉介绍云南腾冲风土人情的那档节目，此时的北方早已飘着雪花，透过冒着热气的红茶，我看到他在电视那头说四季如春的腾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收获。不知为何，沈辉的微笑让我有一丝熟识的感觉，我的心也莫名的加快。于是我按着屏幕下方的地址进入他的博客。沈辉博客的点击率超高，博客中的相片点亮我的心。在角落里看到沈辉租房的帖子，沈辉说他平时电视台工作很忙，无暇打理院中的这些花，只是它们慢慢枯萎。还有照片上隐约连绵的青山，古朴的房屋，处处吸引着我。在网上，沈辉问我喜欢怎么样布置房间，他说我将房间布置好，你到了就可以马上住下。我以为一个大男人不会那么细心，没想到当我站在他的房门口时，看到淡蓝色的纱幔随着微风轻轻飘舞，粉色的墙壁，窗外的架子上摆满了美丽的花，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车前草的清香。于是我在沈辉的房子里开了这间绸缎庄，绸缎带着丝丝微凉，如同我的心。开始的那些时光，绸缎庄无人问津，也许绸缎只适合南方的女子，又或许这里的人们穿惯了布衣，面对倾城绝色的绸缎望而却步。于是沈辉在淘宝帮我开了一间叫微凉的网站，将我做好的旗袍挂在网上，模特是我自己。渐渐的，订单如雪片一样飞来，还有专门慕名而来的人。沈辉的心很细，他做的水煮鱼和西红柿炒鸡蛋虽然样子不好看，但足够饱腹我饥饿的肚子。他看着狼吞虎咽的我，每到这时他就会说不许吃方便面，对身体不好。闲暇的时候在院中打理那些枯萎的花朵是我最喜欢做的事，看着它们在我手中起死回生的俏模样，我心里开心极了。沈辉站在身后同我聊天，他的语速很慢，透着少许的慵懒。他说青瓷，你太瘦了。这时这让我有种错觉，是林翔在我身边。我转过头看到沈辉正微笑地望着我，我慢慢地将头转回去，阳光刺痛了我的双眼，泪水慢慢落下。同样的话林翔也说过，我波澜不惊地回应他，可心里早已惊涛骇浪般翻滚。他们有的地方太像了，有时想念一个人会有深入骨髓般的疼痛。为了抛开这疼痛般的纠缠，我开始喝下一杯接一杯的烈酒，直到林翔在我的脑中消失。
可当沈辉又出现在我身边时，我又萌生错觉。慢慢的，我发现自己变成了酒鬼，一个夜晚比白天清醒的酒鬼。我在酒吧又见到了兰若，她正穿着我送她的旗袍在台上唱歌。此时的她压扰得有些冷漠。我记得那天下午，孔雀蓝将兰若的身材映衬得更加完美，显得她的肌肤清透如瓷，像画中的精灵。兰若是沈辉的女朋友，我曾经在他的钱包里见过兰若的照片。沈辉笑着说，兰若的工作比他电视台的工作还要忙碌，很少有时间来腾冲，平时他们只靠电话和短信维持感情。沈辉还说，他要挣很多的钱，让兰若成为最幸福的新娘。提起兰若时，沈辉眼中闪着温柔，那一抹温柔占据着我的心。然而我却看到兰若接过服务生递上来的钱，然后当着众人的面解开胸前的盘扣，将钱塞进内衣，走下台，辗转于不同的男人之间。我把写给兰若的字条留在吧台上，让服务生转交给他。我转身离去。

闷了许久的雨终于在夜里落下，清晨推开窗子，发现天空被雨水洗刷得分外清澈，空气中还散发着点点泥土的味道。没想到兰若会到绸缎庄来，就在沈辉出门后不久，兰若开门见山地说想同我聊聊。原来在沈辉之前，兰若爱过一个男人，从最初星星点点的爱恋到飞蛾扑火般的执着，兰若付出了女人的所有。兰若跟了那个男人六年，哪怕不及名分的跟随，兰若只想在他的身边就好，可这只是兰若的一厢情愿。后来男人还是厌烦了，跪倒在一个比兰若还要年轻的女孩的石榴裙下。就在那一晚，兰若感觉自己就像枯萎的荷花，也听到自己被冻僵的声音。就在那一刻，兰若抓起车钥匙冲了出去，泪水模糊了双眼，浑浑噩噩地冲进逆向行驶的高速路。前方投射过来的车灯让兰若睁不开眼睛，顿时乱了方寸，只听一声响，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兰若以为自己就这样死去，没想到他却还活着。兰若醒来后，从护士口中得知，与他一起送来的两个人伤势都比较严重，一个颅内出血压迫神经导致失语，一个让飞溅的玻璃碎片毁了容貌，而且还失去了记忆。作为补偿，兰诺将他接出了医院，带他去了韩国最好的整形医院整容。那一次花光了兰若所有的钱，他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但是到了夏天，他满目疮痍的背就会奇痒无比，折磨得他在床上整夜打滚。兰诺说，每当这时，他就会为他脱下上衣，亲吻着他的背，轻声哄他，再忍忍，等有钱了，我就带你去韩国找最好的医生治好你的背。兰若还说，青瓷，我早就认出了你，等我治好他的背，我就把它还给你。说完，兰诺的泪慢慢落下。就在那一刻，我的身体冷如冰块，咖啡杯从我的手中滑落，被摔得四分五裂。原来林翔没有死，他一直在我身边，找寻他这么久，他却换了一种生活方式面对我，多么可笑的重逢。我用了整整五天平复我的心情，泪水将我包围。第六天，我敲开沈辉的门，对他说，能给我讲一讲你和兰若的故事吗？那晚我亲自下厨为林翔，不应该说是沈辉，做了他曾经最爱吃的菜，拿出自制的家乡酒与他对饮，希望能唤起沈辉脑海中的记忆。俗话说，酒不醉人人自醉，两杯酒下肚，我脸上渐渐泛起红晕，望着沈辉，听他讲他和兰若的一切，我的泪在眼眶中不停地打转。沈辉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但他没有忘记我们曾经发生的一切，还有他对我的承诺，他都没有忘记。只是他把兰若当成了我，让兰若在我们的故事里驻足。太多太多的回忆在我眼前不断闪现，讲到最后，沈辉红了眼眶，他说，这辈子我欠兰若的太多了。我站起身来到他身边，将沈辉的头埋进我的胸前，轻抚他的头发。此时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决堤般涌出。我想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第二天我在机场发了两条短信，一条是给沈辉的，谢谢你这么久以来的照顾，他会是我一生的回忆。一条是给兰若的，祝你们幸福。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痛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雨夹雪转多云，西北风3级，气温是0度到-19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哪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我们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啊，看到了咱们集中供热以及咱们辽源市基石能源发布的一个采暖气热费收取的一个通知和公告啊。
0: 哎、
1: 这个呢，其实呢，作为我们常年都交供热费的这个人群呢，还是比较了解的。
0: 嗯嗯，
1: 咱们每年呢，从5月份开始就开始来去征收咱们下一个年度的，应该怎么叫呢，叫采暖期的这样的一个供热费的一个预收了。所以在这个时间呢，要鼓励大家来去提前交的话呢，它都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比如说就是打折的一些政策，
0: 有优惠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呢，希望咱们呢能够了解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基石供热的它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它是从5月8号起开始收取2026至2027年度的供热费的热费。咱们缴费标准呢，居民是每平米28元，非居民是每平米36.5元，这个就是咱们经常说门市房啊。
0: 嗯 嗯， 嗯，
1: 那就是这个我们的供热费还是这个价格。它的缴费的这个优惠呢是这样的，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31日期间，对于缴纳全额热费用户，每平米优惠是0.30元。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对缴纳全额热费用户，每平米优惠是0.20元，就是3毛钱和2毛钱啊。
0: 嗯嗯嗯，
1: 就这个月你交就是一瓶便宜3毛，下个月你再交就每。

0: 向下你怎么交？除非说咱们听众有单独的，你可能说，哎呀，我在那新买的房，我不知道对信贷怎么交，那你打电话单独来问一下，
1: 嗯嗯，
0: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经常说，好像就有点没有必要了，是不是？
1: 嗯嗯，就是说跟往年也都一样，你去年怎么交的，今年还怎么交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优惠的这事儿。有的人感觉说，哎呀，一瓶才便宜3毛钱，这感觉这无所谓，但是积沙成塔。是吧？家底儿就是一点点攒下的啊，有优惠咱可以享受啊。
0: 那个你说的这个基本上是我的一个想法。
1: 你怎么都要交吗？是不是？
0: 但是我是属于说每年啊，我都是在咱们采暖期之前来去交，所以说我就没有享受过政策优惠减免
1: 的。就是你这个房子今年可能没有什么这个出行的计划，冬天也要在这住的话，那该交就早点交呗，还能省点，是不是？
0: 嗯，现在没钱。
1: 行，你这个理由没办法反驳啊，这没钱我也不能给你出。
0: 快乐每一天问我们啊，白友才进来啥时候开始交？明天开始啊，
1: 嗯，
0: 明天开始，5月8号到5月31号。我刚才说的是咱们开发区这边热力这个就是即时的能源的，咱们的集中供热它也是一样的，他们俩政策是一样的啊。它呢就是说按照这个收取面积，每年五月末前预交热费者每平米热费优惠是0.30元，每年六月末前预交热费者每平米优惠是0.20元，这个呢也是咱们集中供热的它的一个标准。
1: 嗯 嗯, 嗯，
0: 就是其他别的都没有什么变化。
1: 哎，还是那句话，就是打定主意，今年得交，那咱就提前得交了，是吧？还能享受优惠，
0: 嗯、对对对
1: 是吧？啊，如果说你这个今年不打算在这儿住了，不想享受这个供热了，那要提前办理咱们的这个停供啊。
0: 对，你是说我今年不打算供热的话呢，
1: 嗯、
0: 咱们就是最好呢是说在每年5月份到9月30日的时候来去就是提起拆停或者是恢复供热的这个服务啊。
1: 哎、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我记得就是说就是都打一个提前量是吧？这之前跟大家说了，有的人感觉这我都供上热了，我才想起来，哎呀，我今年我应该不用啊。但是你已经供热了，是不是？
0: 嗯，那就很难了啊。而且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咱们的开网和停供的办理，它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可以线上办，但它有要求的。
1: 嗯嗯，
0: 每年5月份至9月30日，用户在不欠热费的情况下，当年不用热的用户，按照房屋所在供热区域对应的热费收缴，可在营业厅和微信公众号办理停供手续，就是公众号也可以办。逾期不办，视为继续供热，缴纳全额的热费。
1: 哎、
0: 我每年的基本上也是，真的实话，真的是比较懒啊，我都是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去进行缴费的。
1: 嗯嗯，
0: 而且我
1: 也方便呢，
0: 对，我也看到公众号上面那也是可以说办理停供啊，
1: 嗯、
0: 办理说呢
1: 嗯嗯
0: 恢复供热的，这也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也是有要求在9月30日之前。
1: 对对对，
0: 因为咱们每年都是在11的假期过了之后就开始试水了，
1: 哎，
0: 每年基本上都是10月8号左右开始试水嘛。
1: 哎，所以说有一些事儿呢，你就得打点提前量了哈。
0: 嗯
1: 嗯，
0: 那这个呢，关于供热这个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咱们的听众呢，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拨打热线电话，咱们共同来去关注，共同来去探讨啊。
1: 嗯、
0: 那今天跟大家来去说一说我们这路上行走的时候，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啊，我们呢。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1: 没错。
0: 但是我们现在呢，在路上往往看到的很多的时候呢，咱不是说所有行人他都不走斑马线，
1: 嗯嗯，
0: 但是即使是走斑马线，有的时候可能也没走明白，是吧？这边有灯的时候，你虽然是在斑马线上走，但是呢，人家红灯你也往上闯，哎，那就叫没走明白啊！
1: 对对对。这个行人也要看红绿灯。
0: 对对，咱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如果行人横穿马路被撞。这责任如何划分、
1: 嗯、
0: 最起码说我们自己心里有点数，什么样的情况人家有什么样的责任，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责任啊。咱们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行人横穿马路被撞的责任划分，遵循过错责任原则为主，无过错责任原无过错的责任原则为辅的基本规则。
1: 哎，
0: 那咱们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根据双方的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各自的责任。
1: 嗯，
0: 机动车作为高速运输工具具有高度危险性，法律要求机动车驾驶人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以保护行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命安全。但是 这也并不意味着行人可以随意违反交通规则。
1: 没错，
0: 行人也要遵守交通法规的义务。如果行人存在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点我觉得是很讲理的啊。
1: 嗯，
0: 也不能说我是行人，那我想在路上怎么走怎么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这个车都得让着我。那人家车啥事儿没有，你就往车上撞，那个碰瓷儿那种的话，那不就是你的责任吗？
1: 确实，
0: 对吧？那咱们也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交通事故责任。

0: 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无责任这五种。
1: 嗯，
0: 如果行人横穿马路时存在闯红灯、翻越护栏、不走人行横道等违法行为，你看啊，就是这几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就不用说别的，就每天我上班，就这些行为我都能看到多少？
1: 哎，这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0: 哎，对，你认为我很正常，但是你其实已经在违反咱们交通法规了啊。
1: 我就认为你不正常。
0: 而这个机动方一方没有任何过错，那么行人通常会承担主要责任甚至是全部责任，机动车方呢仅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一方也存在超速、酒驾、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那么双方会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1: 哎，这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哈。
0: 对对对，就是说啊，司机说我是很正常行驶的，我也没超速，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他突然之间冲出来的，那这个的话，那你司机完全是在咱们因为我知道作为说交通事故认定的话，交警呢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他也对现场的监控啊、路况啊，以及说你的刹车痕迹来去做一个裁决。
1: 哎，多方面的。
0: 对，你到底是不是说在到这个路口的时候你已经减速了？
1: 嗯，
0: 对吧？作为机动车驾驶员都会这么告诉大家吧，到这个路口或者到斑马线的时候，或者到一些路口你需要减速瞭望。
1: 对对 对, 对，
0: 你这些都做了。你也减速了，你也瞭望了，然后这人还冲出来了，然后你也紧急刹车了，但是也给他怼出去了，
1: 没刹住，
0: 那
1: 还是车速快了。
0: 不是，那咱们就是说你就在车上，你开你正常马路上，咱们应该开30或者是说40-50也都是正常的。那你
1: 分路段哈？
0: 对啊，那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车速就是20的话，你紧急刹车，它也会有一定惯性的。
1: 嗯，
0: 而且再说这个人他是不是离你的车特别近？
1: 嗯，
0: 这个也都是应该来去根据咱们的这个事实来去判断的，是不是？
1: 对，一般情况来说，就是发生了车撞人的这种交通事故啊，司机多多少少你肯定有一些违规的行为，
0: 对，
1: 是吧？才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行人呢，可能也有一定的责任。
0: 所以说，刚才我说那几点啊，咱司机别少说不服，他冲出来的。像我说了，你有没有提前减速？你有没有瞭望？
1: 你看司机一般说的是啥？我正常行驶。
0: 哎，对，你正常行驶，但是说呢，为什么他就是说他这个出现你正常行驶的时候，你的刹车距离就完全不够？
1: 哎，对，这肯定是有问题了哈。
0: 所以就是咱们在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的时候，也要先看看你自己有多少的这个底牌，是吗？啊，那如果行人闯红灯被撞，机动车一方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咱来看看啊。机动车驾驶人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应当时刻保持警惕，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即使遇到行人闯红灯等违法行为，也应当采取必要的避让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如果机动车驾驶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采取了必要的避让措施，但仍然无法避免事故的发生，那么机动车一方只需要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事故是由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比如行人故意跳车、碰瓷儿等，那么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这个的话，那他故意跳车，那这个咱们也没有办法那啥了，所以说你前面行车记录仪或者监控能拍得到啊。
1: 对，这就是刚才你说到那个词儿，就碰瓷儿啊，这种事情，那完全是这属于这个行人主动的往你车上撞，
0: 对对对、
1: 啊。
0: 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说了，你即使说你都采取了所有的措施，但是行人的话呢，他虽然是也有一些违规的这个行为，咱们呢可能不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你得有一个10%的这样的一个赔偿责任。
1: 对对对。啊，这是我见到过有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有一次就是开车，也是司机嘛哈，然后当时呢车上是带了两个乘客在后座，然后前面呢就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就是属于这种这个违规行驶，属于
0: 逆向，而且逆向行驶在机动车道，
1: 行驶，对对对，就这种情况下，他正常行驶，然后就发现了前面来了一辆自行车，他就摁喇叭。按喇叭之后呢，这个骑自行车的没搭理他，就一直就是往前开啊，就属于逆向行驶，就一直往前骑
0: 、
1: 啊。然后他呢，就是当时车速确实挺快的，他的第一反应是，掰方向盘，
0: 他这
1: 打方向盘
0: 不降速吗？
1: 啊，降速打方向盘，然后撞到了旁边墙上
0: 然后自己拍伤自己
1: 对。
0: 就是
1: 没撞到人，
0: 我相信很多司机可能也会采取这种方式，
1: 对对对，
0: 宁愿说自己车受点损失也别撞着人，是吧？
1: 可能大家下意识的反应都是赶紧避开行人，避开这些自行车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小型车辆哈。

0: 可能这样的人，我就觉得就是挺善良的啊。有也有那种是属于啥呢？我受点伤没事儿，对，
1: 我有保险，
0: 没撞到别人，
1: 我有保险，
0: 对，我车有保险。可能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啊。
1: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咱们的司机啊，就是说呢，他自己本身他也是有些过错的。像我们现在很多司机呢，不以为意的一些事情，比如你是不是说有这种开车打电话的行为？
0: 哎，
1: 很多人认为开车打电话、接打电话很正常。但是呢，这个是不允许的，咱们在车上是不允许手持电话来进行接打的，甚至是说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打电话，你把车停到边儿。
0: 这些都属于啥呢？影响驾驶安全的这个违法行为。
1: 对对，包括
0: 我就有那想法，我说我不拿手去打电话，我开免提是吧？
1: 那也是会，也是会有影响的，
0: 也不行。
1: 对，而且还有什么呢？有的司机可能说，有的像咱们的一些这个载客的这个司机啊，平时呢并不是说特别的应时应点的吃饭，有时候饿了基本上还怕耽误活，
0: 一手把方向盘，一手吃东西，
1: 对，买点啥吃？你觉得说我是挺敬业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因为呢，你这个时候就在一心二用，我这边还开着车，那你就与其那样，你停那儿把东西吃完。
0: 哎，
1: 是吧？
0: 这样都会影响咱们的这个安全驾驶。
1: 对，所以就是说呢，为什么他一定是会去查看驾驶方有没有过错？像我刚才说的，开车打电话、什么酒后驾驶、超速行驶，那么即使行人闯红灯，机动车一方也需要承担这个责任，会比较重的。
0: 哎，
1: 比如说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机动车超速行驶没有及时刹车，导致行人被撞身亡，法院通常会判决行人承担主要责任，机动车一方承担次要责任。赔偿比例一般在20%到30%，这个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10%就不是一个概念。那10%是你没有责任，但是属于说咱们的一个弱者为先的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理念。而且呢，它是完全是走保险，并不是需要你自己来进行那个消费的这种啊。另外呢，就是说呢，我们行人横穿马路被撞以后啊，赔偿的项目和标准是怎么样的，咱们也看一看啊。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具体的赔偿标准呢是这样的，像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据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来确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员护理期限来确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来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呢，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营养费呢，就是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来去确定。就是说跟大家说这些呢，不是说让大家觉得说哎呀他给我撞了就一定是有赔偿。你先考虑一点啊，如果说真的是以你一个行人来讲，你没有说按照咱们要求规章制度来去进行这个，就是说过马路，或者说我跳个栏杆，哎，别管我多大岁数了，我腿脚挺好，我也挺灵气，我就蹦过去，然后你这边呢直接人车过来了，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承担的责任比机动车是要大的。
0: 哎，而且受伤的肯定是我们自己呀，是吧？
1: 那个时候他跳的时候，他可能没想过受伤。跳的时候就
0: 跳的时候想
1: 跳的时候
0: 自己比较灵气，
1: 一心发火的就是展示一个什么我的弹跳力。你看我这个年龄了，就这小小栏杆拿捏啊，是吧？就有这样的，
0: 行吧？结果呢，没拿捏好。
1: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能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向阳这片呢，就是中间它不是有的地方是栏杆啊，有的地方不是花池子，
0: 也是栅栏，
1: 花池子。然后咱们这边花池子呢，相对来讲比较高。它这个花池，有的时候我下班我走到那儿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些大爷大妈们啊，都拄棍儿的。我觉得实话，就那个花池，以我这个腿脚的话，我爬上去都有点费劲。
0: 你这爬上去，这说的好像挺高一样，迈上去，你这有多高啊？
1: 我腿短。但是真的啊，我就看他们的时候，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真的是给我一种感觉，棍儿啊、包啊放在那儿，然后俩手撑着， 那不就是爬上去吗？
0: 是，你要这么形容，那应该是爬。
1: 对，然后我主要的说是什么呢？你的年龄已经到那儿了，然后本身来讲呢，他那儿又没有斑马线，也没有说红绿灯，你就非得要从这儿穿过去，还得越过这个花池子。它花池子，因为咱花池子，你得走过去，到那边你还得跳下去。
0: 哎，听你描述也知道了，是吧？大家可能也都清楚了，就是这花池子不矮。
1: 不矮，向阳这块花池子其实就是，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在我单位对面奔市场去那个那一段，因为它这边花池子它是有个坡度的，
0: 哎，
1: 越往这个中心点的位置会越高，
0: 对，
1: 啊，所以就是那一段其实它不矮，
0: 确实，
1: 我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个玩意儿要是我的话，我估计我可能也得那么上去。你在笑话我啊？
0: 我刚才就说这个，那不是迈一步就上去了吗？
1: 我不跟你说了吗？具体原因是什么？
0: 啊、
1: 因为我腿短。你必须要考虑其他人的客观条件在那儿。
0: 对，这块其实还好，就是你是爬呀，你是迈呀，也都过得去。
1: 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学的一篇课文。
0: 嗯。
1: 小马过河，
0: 结果这是怎么映射的这个？
1: 不是你没学过这课文吗？
0: 不知道你说的哪个？
1: 就是，哎呦，这个课文很多人都学过。
0: 大概什么意思？
1: 小马跟妈妈要过河，然后呢，妈妈就说这个河水很浅，你能过得去。然后呢，小马正要过的时候，过了一只松鼠，松鼠说的不行不行，这个河水老深了。
0: 你
1: 想起来没有？
0: 啊，这小马就不敢过了。
1: 对，
0: 后来又来了一只动物是吗？
1: 对，后来又来了一个是什么动物？反正是比较高大，我忘了
0: 啊。大象
1: 啊，对。然后呢，人家就说没事，这个河水很浅，才到哪儿，哎，最后他自己去亲身试验了一下。
0: 哎，怎么联系的？怎么联系上事儿呢？
1: 我刚才就想了嘛，我想我基本就是那个松鼠。这回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是吧？
0: 嗯、
1: 我跟你说是我这爬上去的，你就这么考虑一下吧。
0: 啊、
1: 有可能你是那大象，是吧？
0: 对对对啊！其实刚才我说就是向阳这块这花池子还好，就是说你爬呀是迈呀，你还能过得去。
1: 但咱别爬了，
0: 但是
1: 行吗？
0: 啊！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咱们那个大石街那头、
1: 嗯、
0: 啊，人民大街，
1: 那不是栏杆吗？
0: 啊，这一趟的这个铁栅栏。你这个其实很难翻越过去，但是我们开车经过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行人翻越这个栅栏。
1: 嗯嗯嗯。
0: 啊，我就感觉这些人身手都挺好。啊、
1: 那个栏杆，我感觉好像跟我差不多高吧。
0: 我知道了，因为你腿短，所以个儿矮。这能一边，那只是到你哪儿啊？也就
1: 我没去比量过，因为他
0: 一米多高，
1: 因为也没有必要去跟栏杆来去比量、啊。
0: 对呀、啊，这个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特别有一些就像你说的，已经上了岁数的，还要去翻越这个栅栏，这是很危险哈。
1: 嗯，就是咱别说是年轻人，还是说岁数大的，
0: 嗯、
1: 也别管说你现在是腿脚灵巧，你还是不灵巧啊、
0: 哎。
1: 真的是这个没有必要，因为即使说你就是再年轻，你也有可能说有闪失的时候。实话，小时候我跨就是跨帐子什么的，我们都没少干。
0: 嗯，你过去的鞋没过去嘛？
1: 不是，衣服裤子也没少挂坏的啊。
0: 是，
1: 你们现在这个玩的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玩过啊、
0: 哎，
1: 只不过是说呢，现在咱们都是已经是文明社会了，
0: 嗯、
1: 是不是？咱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展示你身手的地方，
0: 对，
1: 你是要让大家看到你很文明的状态。你说你为了跳这个，然后呢，也不管说自己形象了，不管鞋，不管裤子的、
0: 嗯，
1: 鞋也丢了，裤子也坏了，你下来之后了，可大街上全看你。
0: 哎，丢人，
1: 挺丢人的、
0: 啊，
1: 真挺丢人的，
0: 对对对，
1: 没必要啊。这、嗯、走两步吧，还有意锻炼身体。你别说我为了说锻炼身体，我天天爬一杆。那你要那样的话吧，咱们可以就是看看能不能研究一下，咱山上，尤其咱们现在一些公园，它有一些可以攀爬的这样的这个地方吧。
0: 嗯、有这个练习这种运动
1: 的。对，那你就去爬去呗、
0: 啊，
1: 那地方你随便爬。
0: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事要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啊，就关于刚才白杨说的这个赔偿的金额的这问题、
1: 嗯，
0: 这个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可能说有的人就是确实发生交通事故了，感觉我给别人赔多了，或者别人给我赔少了哈、
1: 嗯。
0: 其实这个在省里边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
1: 就是、
0: 啊、
1: 咱们呢是保险部门也好，或者说因为如果到最后呢，要是上升到说法律层面了，需要来打官司的话呢、
0: 嗯哎，
1: 它都是会有一个明确标准的，针对于你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工种、
0: 嗯、
1: 不同的工资待遇。 不同的地区的这样的工资，它都有明确的一个日薪呐、啊，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金额的，它都是有的。
0: 对对对，嗯，都会有这些，所以说这也不用担心。之前家里亲戚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确实挺不幸的啊，他这个骑自行车被机动车给刮上了、
1: 嗯、
0: 啊。其实我看不太严重，但是腿折了。
1: 那已经很严重了。
0: 就是这个事故吧，就是你碰不简单。

0: 那碰一下就，但是人还是挺脆弱的哈。
1: 嗯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家里亲戚就是询问，就是具体的赔偿的金额怎么算，对面给我多少钱啊？这个到底是给我多了还是给我少了？他就很担心这个啊。然后我就询问了这个律师嘛哈，律师就说了，你这都不用担心，
1: 嗯，
0: 省里边定的统一标准给你精确到分，
1: 对，
0: 是不是？你这些都不用考虑啊，
1: 对，包括说
0: 你的
1: 什么，就是说这个医药费呀，你需要拿什么报销啊，护工费呀。营养费啊，它都是有标准的。
0: 哎，对啊，这个按照相应的一些流程来走就行了，这些都没事啊。
1: 我们呢可以说不用说这个，就是说去垫的这个事，但是呢，你要知道有这样的文件，
0: 哎、
1: 有这样的规定、
0: 啊，
1: 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也不用懵。哎，我该要多钱呢，或者怎么样呢？
0: 嗯嗯，
1: 你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个参考的标准。
0: 哎，对啊，我们一直说的是啥呢？我们该得的，那我肯定要争取啊，是吧？
1: 嗯嗯、
0: 这如果说不是我的，那我不要哈。
1: 嗯，你
0: 也要不来？
1: 对，我也想说这话。你不是你的，你想要是谁给你？
0: 确实。
1: 行吧啊，那关于说这个行人这面呢，就是交通事故这方面跟大家说到这儿啊。
0: 嗯、
1: 其实我们呢，在跟大家来说这些的话。最重要的是想提醒大家，无论你是驾驶什么，或者说咱们什么都不驾驶、
0: 嗯、
1: 就是在路上走的话，也是一定要遵守规则的。
0: 哎，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交通参与者，那只要说咱们上路了，那就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其实这个说到违法行为，大家都感觉哎我平常我不违法，但是啊，咱们交通法也是法律哈、
1: 啊。嗯，那对
0: 呀、
1: 啊
0: 你这属于这个
1: 法律法规，
0: 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那也属于违法了啊。
1: 对，就是别觉得说对于行人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处罚，其实这他也是有的。
0: 嗯、
1: 你只是你现行阶段可能很多人看的比较少，我记得啊，
0: 没人追究而已。
1: 哎，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
0: 嗯、
1: 就是我们呢还没有这么多的机动车，然后呢、
0: 哦、
1: 自行车是非常多的，然后呢就是说交警呢在路面上就是说比如说哪个路段呢、啊、或者说路口啊、
0: 嗯、
1: 来进行执勤的时候真的会管行人。
0: 哎啊，这确实。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我清楚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师首先教的就是什么呢，出门要看信号灯、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红灯停绿灯行，这个是说的是让我们走路的时候怎么走。
0: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机动车很少嘛，都是骑自行车，就像我父亲就是骑自行车
1: 把孩子丢了
0: 啊。没丢，因为到大市街等红灯的时候，这不得下自行车吗？
1: 给你踢下去了，
0: 我坐后座的。
1: 就是你从小只要坐过自行车的孩子啊，没有几个没受过伤的。
0: 嗯
1: 啊，你就是说像这种给你踢下去，这是很正常。包括说像我们可能坐后座上睡着了，脚插轱辘里了啊，
0: 对对，
1: 这种事
0: 都
1: 干
0: 过
1: 啊。因为那个是我们的童年，也是很多孩子现在都享受不到的东西。
0: 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骑自行车嘛，发生交通事故也就自行车。对撞
1: 完了就是两个前圈全瓢了
0: 对，就是车坏了，人基本都没啥事儿、啊、哈。
1: 那个时候更多是皮外伤
0: 啊。对对对，现在来说这交通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是吧？车辆是越来越多了，这几个轱辘的也都有，是吧？
1: 嗯嗯。
0: 而且交通工具多了，家家可能说都有这个小汽车，那我们在交通路面上在行驶的时候，更应该多注意一下交通安全的事儿啊。
1: 嗯，对。行吧啊，那关于说路面交通啊，还有说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些。
0: 嗯、
1: 咱们听众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来进行了解和沟通，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7-6161-666，0437-6161-999，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看看呢您这个问题我们能给您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呢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呢，我觉得啊，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它并不是说不能解决，也不是说呢很费劲。只是因为想要去办事这个人呢，他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他不了解这个情况，他就会认为下意识的一个潜意识认为、
0: 哦、
1: 这个事不好办。
0: 嗯嗯嗯嗯嗯，
1: 你就是从可能大的方面也有，小的方面也有，小的我们之间经常跟大家来去说的，哎，办理这个手续，办理那个手续，在不知道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哎，能不能难为我呀？或者说、
0: 就是、发怵
1: 啊，对，或者说这事很懵啊。当然呢，也有我身边有一些这个朋友，比如说他们可能是做生意的来讲的话，
0: 嗯、
1: 可能要去办理一个什么样的执照。以前的话呢，他按照他们这个程序来办，现在很多升级之后了，他不会去办，其实他也懵。
0: 嗯
1: 啊，都会有一些，就是
0: 懵也得办呢、
1: 啊。对，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做什么呢？跟身边各种朋友来去打听、
0: 哎、
1: 这个事儿，你办过没？你办过，认不认识人？
0: 哎、对， 对对。
1: 要不然的话，确确实实有点胆怯。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多的还是一个什么呢？因为现在咱们很多政务都是公开的。
0: 嗯嗯，
1: 真的要是在 完全合理合法的状态下你去办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就是可以到这个他所属的部门来去咨询就可以了
0: 啊，这都可以。
1: 对，你问你问相关部门绝对比你要问别人他要清楚得多。
0: 对对对，就是各个部门包括说各个单位吧也都是一样的哈，只要说你有问题你到现场去问跟线上去了解其实也都差不多，也没有什么这个可害怕的这个事儿哈。这个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说我们单位啊就是这样，你有什么事儿你到一楼来这个问门卫是吧，跟门卫来进行沟通啊，包括说你想借个厕所用都可以。
1: 嗯
0: 啊，之前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有咱们的辽源的这个网友说啊，这个哪儿这个借厕所上都不让啊，当时我就回复了，我说你来向阳广电肯定可以。
1: 我
0: 这各个部门应该都可以，
1: 我们很好说话是吧？
0: 啊、对对，各个部门吧，
1: 就是
0: 应该都可以。
1: 应该呢，就是我记得是在咱们大概是前年左右，前年的还是大前年，然后呢，各部门就是一个便民的一个角度出了这样的一些。
0: 嗯，
1: 通知就是说，就是会有这样的公共厕所呢，是可以对外的来去就是使用，但是呢，但是你
0: 无所谓，
1: 你正常你借卫生间可以，你别没事上人单位去，你不知道人什么办公场所，你去来回你去溜达溜达来溜达去的，
0: 你这闲溜达这不太好吧？
1: 你这是觉得哎呀，我没上这儿来过，你就比如说你说是咱单位啊，就是咱单位啊，
0: 来参观的那种、
1: 啊、
0: 是不是？
1: 我借个厕所的名义，旁边不是电梯吗？我上去挨个瞅瞅，电视台在哪儿啊？电广播在哪儿啊？都啥样啊？这是不行的。你在没有经过人家允许、没有经过说相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你别上人单位内部，你来去进行这个参考调查去、你还没这资格
0: 啊！
1: 对
0: 对对啊，就是参观，就是现在基本都是谢绝参观了、是吧？
1: 听这谢绝参观，我怎么觉得有点那个？我前两天好像在动物园看的，
0: 那个动物园看的是禁止拍打喂食，
1: 不，就是禁止投喂。
0: 我们说的这意思啊，就是各个单位其实现在服务态度都有很大的转变，跟早些年呢那真是天壤之别。现在都是微笑服务、一站式服务，你让大家就是只跑一次，把所有的事也都办了啊。
1: 那这个问题说完了啊，再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啊。这个科普呢跟什么有关系呢？还是跟我们手里的证有关系。
0: 什么
1: 证？
0: 什么证？
1: 结婚证。你看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户口本、是吧，跟大家说过身份证，包括说过独生子女证。现在来说说结婚证。如果在正常的就是夫妻生活当中，俩人有可能因为搬家呀或者其他别的情况结婚证丢失了，你们是可以到咱们婚姻登记处来进行补领的。因为有不少的这种啊，可能很多人觉得反正我俩不离婚，找结婚证干啥、是吧、等到需要用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会需要用到结婚证。
0: 哎，真的啊。这个
1: 你在想我
0: 什么时候会用到结婚证？
1: 你在想我结婚证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买房
0: 啊、用
1: 对吧？
0: 对
1: 啊，
0: 得用、
1: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可能现在大家都不太去关注、比如说配偶一方过世了
0: 哦，
1: 这方过世的时候呢，之后两个人是有一些共同财产的。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什么呢？需要你拿着你们的结婚证，拿着他这些什么死亡证明什么的，来去证明你俩的夫妻关系。那你说，哎呀，活着时候俩结婚证就丢了。
0: 现在补办还赶趟不？
1: 那你怎么能给他薅出来，再给你重新补办？正常补办结婚证的俩人一起去。
0: 那怎么证明这个关系呢？
1: 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会出现一些问题了。为什么要跟大家说结婚证不是说它不重要，它不是说只证明你俩结婚了，它在很多的时候还需要有个证明作用的。如果是说咱们现在一些尤其一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有的结婚证已经很多年了，甚至纸质的或者什么的，可能已经说或者是污损了，或者是找不到了。建议你们大家尽量在两口子夫妻都在的时候去把结婚证补办了。
0: 哎，就是丢了就抓紧补。
1: 哎，对，你别说是等到说这个人过世了之后了啊，我在就像刚才傅饶说那样，你会很麻烦，你会需要去找很多东西，包括说如果你年龄很大了，再去找你们婚姻档案的话，有没有能不能找得到，那都没法说了，那都没准了。
0: 这都是麻烦的、
1: 对，所以就是说呢，真的就是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说，手里的证千万别觉得说这个证也没啥用，那个证也没啥用，你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用上什么证。你想刚才我就是说这个结婚证、如果说那你结婚证这个真的是没有了， 那等到说这个两个人就是当中有一个人先离世的时候，那你就是办事儿就一定费劲了。但是呢，你要知道，如果是在手续正常的情况下，在配偶一方过世的时候，这个结婚证有什么用呢？你看我刚才所说的房产、
0: 哎、
1: 车辆、

0: 存款，凡是涉及到过户、公证、遗产分割的，就一定需要证明你的合法关系。
1: 嗯 嗯。
0: 那作为说你跟他是，你说我都跟他过八十多年了，证呢？
1: 哎，谁证明啊？
0: 嗯，有人说我孩子啥证明？那不算
1: 啊。呵呵，这还不行。
0: 哎，所以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啊，不要把它当做可有可无的啊，它确实是还是很有用的。所以这个就是会证明你合法夫妻关系的，因为咱结婚证就是证明你俩配偶是国家承认的合法的夫妻关系。那咱们那个继承权当中不是说了吗？第一法定受益继承人当中，配偶，父母、子女，
1: 对。
0: 配偶咋证明啊？不能说啊，我是他媳妇儿，他是我老公，这个就能证明了。你得拿结婚证。
1: 我也喊过，
0: 你喊过什么？
1: 就是有那种这个属于啥呢？在家里边，就是这个跟爱人之间有一些这个称呼的啥的哈，然后在外边再说出来，可能说。就是已经很习惯这个称呼了，然后出门在外，别人肯定就是异样的眼神去看你，哎，他俩是那个关系吗？这个不是说你说就行的，是不是？
0: 对呀，
1: 你得有证啊。
0: 那以后出去你俩把证都带上。
1: 这办理啥事儿的时候确实得带，就像你说的刚才办理那些事儿是吧？
0: 对，
1: 你没有证你没法证明啊。
0: 只要涉及到过户、公证、遗产分割，哎，这个证都是很有用的啊。
1: 哎，对。
0: 就是说呢，就像我刚才说，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和伴侣生活几十年了，你像街坊邻里啊，家人都能作证。但是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吧，你工作人员的话，他会指认有效证明。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关于要各种证件的事儿，我们也给大家解释过。很多情况大家以为说，哎呀，这是不是为难我啊？这都能看明白我俩咋回事？你怎么还管我要证呢？他得留存呢，他得上传呢，他得保存这些资料啊。
0: 对，就是说你光说，就是谁都说，所有人都知道。你俩是两口子，但是你就拿不出书面证明来。
1: 哎，
0: 你这个东西人家也
1: 人没法记录啊，
0: 人家也承认你俩是两口子，但是你没法证明。
1: 对呀，你包括说可能有一些数据还要往省里边传，往这个其他地方传的，那你看你没有这个纸质的或者说线上的一些东西，那就传不了了。
0: 对，就是说你要真的没有结婚证的话，你可能会需要啊，我给你算一下你跑多少地方嘛。社区
1: 啊，
0: 街道、民政。
1: 就是开各种证明，
0: 对，去开具夫妻关系证明，还有呢，调取婚姻登记档案。你要是说你都能这几个部门你都能够找的比较接洽，是吧？可能说这个一次性办完还可以。你要是不接洽，甚至就像我说，有的年头多了，以前的纸质档案，
1: 哎，
0: 找不到了，
1: 哎，中间有一步卡住了，
0: 哎，
1: 那你后面就进行不了了。
0: 那可能年龄大的再上点火，
1: 嗯，
0: 这咋跟他过一辈子？我现在咋就不是他老伴了呢？
1: 心里乐开花了，
0: 乐什么开花？
1: 终于单身了，
0: 不是乐什么开花了？这钱求不出来，
1: 是，
0: 你得这么考虑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呢，就是尤其我们的听众里面啊，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点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需要去关注一下啊，看看家里边的这个证什么的还在不在呀，有没有说就像我刚才说这种情况，可能搬家什么的整没了，或者是污损太严重了，那赶快能够去补就补一下啊，
1: 对，
0: 要不然你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因为很多老年人他其实你折腾一趟两趟的话，他就已经身体承受不了了。
1: 小年轻人也得注意，就别弄丢了，是吧？
0: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你有这结婚证在手，就能直接证明你的合法配偶身份。
1: 哎，
0: 你说你办理什么继承、公证、房产过户的时候，你这个东西你就拿它就行，别的啥也不用。你要不然的话，像我刚才说那些，你还得本人去。
1: 对，
0: 那你跑来跑去的，到最后不管是老头也好，老太太也好，一来劲儿急眼，五万。
1: 像你说的钱取不出来了。
0: 对，就是这个呢，是刚才说的，跟大家说像是一些过户什么的啊。咱下来接说钱啊，存款，公积金，你这个要支取的话，支取配偶的话，那你可就这个要是没有，可就寸步难行了。像伴侣生前留下的银行存款、公积金、养老金余额，它并不是拿着你自己的身份证就能随意支取。银行、公积金管理中心、社保部门都有严格的审核流程，核心就是确认支取人的亲属身份和继承资格。结婚证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关系证明，准备好结婚证、死亡证明、个人身份证等材料，就能按流程顺利办理支取。如果结婚证丢失或者损毁，不仅要补充大量证明材料，还可能面临审核延期甚至是暂时无法支取的这种情况。像我刚才说了，明明是夫妻共同财产，就因为这个证，我就眼看这个钱呢，我就拿不出来呀。
1: 对对对， 这就比较麻烦哈。
0: 对，
1: 其实这种麻烦完全可以避免。
0: 对，因为之前呢也曾经有朋友呢，当时就是家里出现了这种情况，
1: 嗯，
0: 当时他就是说要自这个领取他这个就是过世的这个爱人的养老保险，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的时候说这个你帮我问一下，因为这是我想一下大概得有六七年以前了，
1: 哦，
0: 我就帮他去问了一下，然后呢他说得那就是以谁的身份领取，我说那他那个夫妻，他说结婚证必须得带着，
1: 嗯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说死亡证明还有这个火化证明以及说呢社保卡，啊，还有说就是领取人的身份证明，
1: 嗯
0: 嗯，这些都是要有的，所以就是如果但凡东西少一样那里边就是就很费事了啊。
1: 对，
0: 另外呢这个是刚才跟大家说这个是什么呢，是你他就之前给你剩的钱，还有一笔钱我们要知道的，如果你交了养老保险的过世的人会领取劳保的，他是有一个丧葬补贴的，
1: 嗯，
0: 你就这些来讲的话，那你去世了把这些都办完的话，那你这个丧葬补贴什么这些东西他也同样需要来证明你的关系。
1: 对，
0: 尤其像咱们抚恤金啊丧葬补助的这个申领，配偶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结婚证是认定资格的关键材料，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呢今天就是跟大家说结婚证这个啊，千万千万不要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小题大做，平时没啥用，结婚的四五十年了一直在一块放着一直没用上过，
1: 嗯，哎你说这真是哈，就是我跟我爱人结婚十多年了，
0: 嗯，从结婚拿完证回放在之后了再就没动过，
1: 好像没用
0: 过，不是你偶尔不拿出来看看吗？
1: 没都不知道放哪儿了
0: 回家赶快找找
1: 找找。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也是提醒大家的，如果出现了这个丧偶去，就是说属于说配偶去世这种情况，就是丧偶嘛，
1: 嗯嗯，
0: 然后呢你所有这些东西都办完了之后了，你需要去咱们的派出所更新一下户口本的婚姻状况，
1: 哦，
0: 嗯，将已婚去改为丧偶，然后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提供你的结婚证和死亡证明才能顺利办理的，这个为了什么呢，就是说那不能说是可能年龄大了以后可能就打算说哎呀就是不再去考虑说再走下一步，但是也有不少说这个年龄可能是中年呢或者是青年的，那你把你这个户口本改成丧偶之后了，你就是正常你再次再婚的这个时候，民政部门他呢就是会来去给你查看你像这个情况，这个就可以来作为一个佐证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是可以证明你自身的一个婚姻状况。
1: 哎，这也很重要啊。
0: 对，前提呢，你保管好自己的结婚证，
1: 嗯，
0: 避免后续办理业务的时候啊四处去补办证明调取档案什么的，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啊。其次呢，留下结婚证不只是为了办事方便，就是真的就是说咱们对方过世了之后了，结婚证留下其实它是办事方便，也是对过往感情的一种纪念嘛，是吧？
1: 嗯，
0: 嗯，
1: 确实，
0: 嗯，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不小心丢失结婚证了，那就是说如果这个就像刚刚富饶说的，那这个结婚证就没了那咋整？那你就得是拿着身份证户口本配偶死亡证明去咱们婚姻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调取婚姻登记档案，开具婚姻关系证明。
1: 嗯，
0: 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几点，不是说这个事儿办不了，但是说这个事儿能办，有可能他会程序会多会麻烦一些，
1: 嗯，
0: 那我们放着自己手里本身就很简便的一个法律承认的一个证，为啥非得说给他丢了呢，是不是
1: 别弄丢呗，那很多人也不想丢东西，这没办法。
0: 嗯，那就是还是不注意嘛。
1: 嗯，
0: 我记得富饶曾经跟我说过一个很好的他家的一个收纳的一个方式，
1: 有小盒。
0: 对，就他家的所有的这个证件什么的都会放在一个盒里。
1: 嗯，
0: 我呢是这样的啊，我家呢就是我也是有一个盒，但是我这个盒呢装不下了。
1: 嗯，但是你说到这个盒，他这个结婚证应该不在里边。
0: 哦，
1: 嗯，
0: 那你问问你，
1: 因为之前这个找其他这个材料的时候看过哈，
0: 嗯，
1: 没有结婚证。
0: 然后就是我应该可能也是多，可能多放不下了。
1: 嗯，
0: 我就是说我那个盒就放不下了嘛。然后我现在额外还有一个资料袋儿，也会装这些东西。
1: 嗯嗯嗯。
0: 基本上也都是这种情况，像说父母他们可能有自己保存的方式，像我爸就专门这样一个包，一个挺大的一个包，
1: 嗯
0: 啊，然后把他所有的这个证件什么的什么都放到一起去。
1: 对对对，那代人喜欢那个公文包，
0: 对，就是那种就那种
1: 公文包，当年特别流行，
0: 对，
1: 啊，
0: 每家基本上都有一个，那个时候电视上也能看到手拎包，
1: 啊，对， 对， 对，
0: 手拎
1: 的，
0: 对吧？
1: 嗯，啊，这个确实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还应该妥善保存的哈，就包括说我们可能要经历搬家呀怎么样的，这种情况下最容易丢东西，而且就是我发现有很多人都有个习惯，平常呢家里好多东西都不想着扔，一到搬家的时候 哎，就开始这个不要了，那个不要了，往往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可能哎当垃圾就给扔掉了。
0: 而且啊，提示大家一点，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俩聊天的时候，
1: 嗯，
0: 我跟付老聊天，俺俩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记性不是很好。
1: 确实，
0: 我这两天啊就在去找我前两天买的一盒药。
1: 哦，
0: 我清楚记得我买了两盒药，然后那一盒吃了了之后了，咱应该在这两盒一个流程的。
1: 哦，
0: 我这盒药我就怎么都找不到了，
1: 不存在吃多了。
0: 没有，绝对没吃。
1: 哦，按流程来的。
0: 啊，对。
1: 嗯，
0: 就是我把我能我家所有放药的地方，或者说平时我能随手的地方，我全都找了一遍。
1: 嗯，
0: 他就丢了。
1: 有没有这小馋猫啊？
0: 小馋猫捡药吃，
1: 给你偷吃了。
0: 那没有这种道理呀。
1: 啊。
0: 哦，就是真的
1: 想不起来了。
0: 哎，确确实实我确定自己没有扔。
1: 嗯，
0: 哎，也确定说呢，就是说没有给别人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是绝对没有的啊。
1: 嗯，
0: 但是就找不着了，我估计不一定什么时候突然之间他可能在哪儿就出现了。
1: 嗯，
0: 那这个就
1: 有可能你顺手放哪儿了就想不起来了。
0: 这个只能说明什么，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记性不好
1: 的
0: 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呢啊，你要说这盒药我可能我无所谓了，大不了我再买两盒，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咱们别的就像随手放东西的这个习惯，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
1: 嗯，
0: 为什么说经常有人丢手机了啊，就丢包了。
1: 嗯，
0: 就是随手放完了之后了，忘了
1: 啊，转身就忘
0: 了。对，突然之间大脑当中一片空白，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可能就想下一件事了。
1: 嗯，
0: 完了把这件事就忘了，就忘得很彻底了。
1: 对，这个网上我查了一下，我就是当时就以为是有什么病症哈。
0: 啊，
1: 就是就查了一下，网上这个 AI 告诉我的是
0: 都这样，
1: 在前兆。
0: 那不也是病吗？
1: 是，
0: 那不也是病吗？
1: 啊，对对对，说这个再过几年吧，是吧？年龄再大一点，可能说就老年痴呆了。
0: 那我年龄比你年龄大，那是不是我应该体现的更加这个早一点呢？
1: 啊，对对对，早知道早治疗。
0: 不是，咱们能不能考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养老的这个状况？
1: 嗯，这个其实网上说的啊，这不知道真假，就是说现在可以做一些锻炼，可以锻炼这自己的脑子啊，你不知道好使不？
0: 嗯，我怕我这边锻炼完之后，光想起锻炼这事，把别的事都忘了。
1: 啊，就是为了不老年痴呆，这个现在可以做一些这个适当的训练啊。
0: 就是反正嘛，就是我们还是就是说我们的想法是说，如果能够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随手放个地方，
1: 比如说钥匙，
0: 对，
1: 是吧？进门就放在这个地方。
0: 对，像很多人他会有一个习惯啊，就是说呢，我进屋了之后了，我回屋我就开个门，把这个包挂到那上面，然后把钥匙挂到咱们固定的挂钥匙的上面，然后呢，就是说鞋放在哪儿，衣服放在哪儿，会有很有规矩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因为我
1: 有时候也忘。
0: 我家现在不存在拿钥匙的这个问题，但是说呢，回家的时候呢，我会去考虑一点，就是这个就是衣服啊，或者说我的包，我现在很多时候会考虑我这个包。我不是说像那种很细致的那种进屋人就把包挂起来，我家其实是有挂包的地方的，但是我是属于说进屋了之后了，我会先直奔沙发去，然后我的包就甩在沙发上。
1: 哦，
0: 等到说我可能吃完饭了之后了，哎，我是属于那种一起收拾。
1: 嗯，
0: 吃完饭了之后了，一起收拾，再把包挂上。
1: 哎，那你下回就是沙发上，
0: 沙发上
1: 就是放包那个地方，那就是固定放包了。
0: 不行，
1: 改了。
0: 但是要躺着的时候，那沙发就是放包，就是不得劲儿
1: 啊，
0: 或者坐着它也不是很舒服。我就是习惯性放在那儿，然后呢，等到说所有的东西需要一起收拾的时候，然后我就把包再放上去。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回家，我的包还会再放在那儿。
1: 对，你像我家这个进门就是钥匙放酒柜的
0: 啊，
1: 就往那儿一放。
0: 酒柜里没有酒，
1: 有也不喝。就是固定的那个地方，就是放钥匙的。
0: 嗯，
1: 啊，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说这顺手拿点拿这个什么东西纸啊什么的啊，就放兜里，钥匙顺手一拿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啊，
0: 这个真的就是说养成这样的比较固定的习惯还是很好的。
1: 嗯嗯，对对对。
0: 嗯，
1: 啊，
0: 但是我跟大家偷摸说一句啊，富豪呢只是固定的那种他能放的，就能想起来。
1: 嗯，
0: 今天上节目之前还跟我捣鼓呢，又感觉我呢。
1: 是这个其他的东西可能说没形成习惯啊，出门就忘。
0: 嗯，要不然的话你每天也这样。
1: 嗯，
0: 你把 U 盘拔了之后了吧，跟钥匙放一起。
1: 哎，可以，钥匙不能丢了。
0: 对，
1: 啊，
0: 丢了你回不去家。
1: 嗯嗯嗯，
0: 然后呢直接就把 U 盘，哎，要不然你这么把你的 U 盘拴钥匙上。
1: 对对对，就是习惯了，这相对来说吧，忘的次数会少一些，也不是。
0: 我都是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啊？比如说我要不然的话，每次我要出门或者要上班的之前啊，我其实是脑子是挺累的，我得先去想一遍我今天要带什么。
1: 哎呦。
0: 然后呢，马上想完了之后了，把这些东西就放在我的包旁边，或者是能放到包里就放到包里边，要不然一定会忘。甚至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就是家里都有垃圾什么的嘛。我不是需要自己拿到楼下来去扔吗？我呢，我不太习惯说把自己家里的垃圾放到楼道里。
1: 嗯，
0: 我都是
1: 放哪儿呢？
0: 放到就是都装完了放到卫生间，因为我家卫生间在门口。
1: 哦，
0: 我出门的时候直接就拎着了就走了，然后就是每经常性会想起来想扔垃圾，哎，忘了。
1: 这确实，这个有的一些情况吧，这个想着想着忘了，就像今天拿 U 盘的事儿、本来想着想着还是忘了，
0: 就是这种想着想着忘了还是挺常见的啊，
1: 偶尔会有几次，
0: 就是按一个星期算，一个星期5天工作日的话，偶尔可能忘4天，
1: 其实一共就拿4天，你偶尔忘2天。
0: 那都是50%几率了啊！
1: 这个特别是有一些事儿比较着急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今天下楼可能说晚了5分钟啊，就是着急忙慌的，那可能忘的东西就多了啊。
0: 这也很正常的，就是一个是说让大家呢留好自己身边所有的证件，你就说哪怕现在
1: 重要的这些，
0: 对，哪怕现在你觉得没有用。咱们也要留好了，像跟孩子比较相关的啊，什么出生证明，还有什么出生医学证明，以及说独生子女证，然后呢，再有就是说呢，我们自己家的户口本、身份证，然后呢，结婚证，甚至可能说有的离婚的离婚证、房产证、驾驶证，是吧？所有的这些证，你就是你用，咱就说单独拿出哪个用，不用的话咱就放好。另外呢，还有说咱家里的东西，咱也是随时要放好，别说我这边上班走了，我钥匙在门上插去，等你回家之后了，东西家人办没了，也不是没有过，是吧？有多少把钥匙忘在门上呢？既然说我们现在普遍都认为现在自己记忆力不是很好的时候，那咱们就要给自己强制的来去采取一些措施了啊，
1: 对对对，形成习惯就好了。
0: 对对对，好吧啊，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也是感谢咱们听众的陪伴，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快乐同行，让我们交通为你而忙。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文阳。听众朋友，在网上公布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中央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长寿街啊，咱们选，包括我们市场的火车站啊，以及咱们地方路的胡同，通往一中小学的方向，现在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行的大行驶的那个状态。向阳的工行的门前，通往咱们市政府的方向啊，从这条主线路的位置，现在是车流量呢比较大。下一个呢，就是咱们昌寿路啊、这个是位置是咱们大唐辽源发电的小区的这个路段啊。这个胡同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严重堵塞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小学周边的路段呢，车辆也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龙山实验小学的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多路小学上坡的路段，这些咱们小学附近的路段呢，车辆比较多，而且呢，等待孩子啊放学的这个家长那个车辆。提醒咱们这些个驾驶员师傅啊，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这个现场交警的一个指挥。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北阳。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5: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目前来看今天应该是多云的天气啊，然后呢今天早上呢老师在那个家长群里边发提醒，说一定要给孩子穿雨衣，今天晚上放学的时候那个点儿可能还会有雨。就是咱能就是商量一下子哈，就是在送孩子接孩子的时候咱能不下雨不？就是我最害怕天气就是阴天下雨刮风的天气，打伞我还不敢打，我上回就接孩子打伞去，给我手就嘎好几个小口。接孩子点儿能不能就别下雨？一下雨吧哈，我就找不着孩子，关键是，就是家长全堵门口，我就找不着。

有个哥哥啊，特别宠我，就从小到大呀、啊，对我最好。虽然不是就是同父同母的，是我姑家的哥哥，表哥呗哈，就对我特别特别的好。哎呀，就像就是亲哥哥亲妹妹一样，就很怕我受到欺负。而且我呢，就是也特别惦记我哥，啊，我是受委屈了也好，干啥也好，第一时间我都想跟我哥说。有一天晚上，就是挺晚了，我给我哥打电话，我说哥你来接我。我哥说你咋？我说我难受，想哭，我生气，我不想活了，哥。当时我哥说咋的了？你老公是不是欺负你了？我妹夫。我说没有，我说我就单纯我自己心里难受，我就难受。我说你快来接我，我老多话想跟你说了。完我哥说的，那我接你完了咱俩干啥去啊？我接你啊，我就你咋的了到底啊？我说你就接我，完了就是你记得不？上次你带我去那家昼夜烧烤，我就觉得特别适合谈心。我不是想吃烧烤，我就是有很多话想对你说。我咱俩找个地方，就那家昼夜烧烤，适合谈心。我哥二话没说就来接我来了，然后就去撸串去了。你说那串店晚上你说话都得喊，我吃完就回来了，完就好了。也不难受了，也不想哭了，也不生气了。哎呀，就是能治愈所有心情，真好。

昨天晚上我老公突然之间跟我说，说媳妇儿，我想上阳台站会儿。大家都知道啊，昨天下了一天的雨，晚上那股劲儿，就半夜的时候哈，那阳就是外边挺冷的其实，然后呢你就在家里边穿着睡衣，我就寻思啊，我说你这是大半夜的，我们天还挺冷的，你没事跑阳台干啥呀？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老公啊，我说你看你这么冷的天，你别上阳台了，你冻感冒咋整啊？我说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要是倒下了这个家咋整啊？老公说行了，你可别搁这煽情了。我说咋的了？他说这搓衣板太硬了，我实在跪不住了，我上阳台站会儿行不？咱说那能行吗？你跪到我满意了吗？你想上阳台站会儿？

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不在电视嘛，在电视吧，我们经常会出去采访。然后吧，有一天晚上下班我就没回家，我妈打电话问我，说：“姑娘，你今晚是要加班吗？”我说：“啊，我说妈，晚上有个采访。”然后我妈说的：“啊，那你回家吃饭吗？”我说：“啊，我说我刚完事儿啊，我说我就准备要回去了。”这个时候哈，就对话到这里边，我的心里边是非常温暖的。我觉得妈妈，哎呀，就这么爱我呢，这么关心我哈，就问我回家吃不吃饭。然后我就说，我说不说了吗？我说这就准备回去了。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哈，我就听了电话那头，我妈就跟我爸喊，我妈就说那个剩饭别给黑子吃了，你姑娘要回来给你姑娘匀点儿。你们知道黑子是谁吗？就是你们家的狗是不是都叫什么旺财呀，或者什么？我家狗叫黑子。

妈妈跟儿子在聊天，妈妈问儿子说，听你同学说今天你被老师罚站了，然后他儿子点点头，然后妈又问说为啥呀，儿子说老师问我有啥梦想，我没回答出来。妈妈说，你说你看你，你这你都不会，你都回答不出来。儿子说，那老师今天上课就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我吵得我都没睡成，我也没做梦，我哪来的梦想啊。

就有个人啊被狗咬伤了，然后呢就赶紧上医生那儿去那个打针生药。这时候正赶上医生正在收拾东西准备要下班的时候，然后医生就说他说你瞅瞅都几点了，我要下班了，你咋这时候才来呢？就能看出这医生挺不开心的啊。然后那人就说说的，我是指我知道医生你要下班了，但是他这狗他也不懂下不下班啊，那他就赶这点他咬我了呢。

情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酿的酒喝不起我自己。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

0: 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能，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一天大明喝多了啊，然后呢就在跟一条就是大狗对峙，咋对峙的啊？就是那个狗不过来，大明也绝对不过去，就瞅他，那狗哈就面目狰狞的。大明想，你面目狰狞，那我就跟你俩龇牙咧嘴，看咱俩谁更狠。哎呀，他俩就这个面部表情就这么就僵持着哈，就不知道僵持了多久了都啊。完有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人过来了，就跟他说，说大哥呀，你喝多少啊？你说你搁这跟一个狮子较什么劲呢？还是个石狮子啊。你去，你有这功劲，你回家你睡一觉，醒醒酒不好吗？

有个人啊骑着脚踏车，一不小心呢就撞倒了一个路人，然后这人呢把这个路人扶起来之后啊，就跟他说说，哎呀你今儿运气可真好。然后这个路人就生气了，说，哎你给我撞倒了，完了你还说我运气好。我这人说了，那咋运气不好啊，你知不知道今儿我休假我才骑脚踏车出来，平时我是开推土机的。你说你运气好不？

我妹妹啊，是去年结的婚，然后今年生的，哦，不对，前年结的婚，去年生的孩子，然后今年的孩子多大呢？才不到一周岁。有一天呢，我妹夫就对我妹妹说：“说媳妇儿啊，咱俩去给宝宝买点新玩具呗。”然后我老妹儿就特别奇怪哈，说：“你看宝宝这么小，还不到一周岁，这玩具还挺多的。”他能玩啥呀？还买啥呀？我妹夫就有点不耐烦了。我妹夫说：“哎呀，他那些玩具我都玩够了。”

说我杰哥有一天哈，我是不是挺长时间没编排我杰哥了？我今儿必须编排他一下。说我杰哥有一天看到一个广告，广告上写的是啥呢？说全国比丑大赛，美丑的丑啊，就是比谁磕碜大赛，一等奖10000人民币。杰哥一听，行啊。杰哥心想，就是自己对自己非常了解啊。杰哥心想，我有这个实力，对不对？那我为啥不去比划一下呢？10000块钱人民币啊！哎呀，我杰哥就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比赛场地哈。到那了之后，保安没让他进去。完，杰哥就说。

0: 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就是吧，就是有一些理由哈，比如说咱拒绝别人的理由，有一些理由呢咱们可以说啊，说一次两次行，但是有一些理由呢你不能经常用这个理由来说。就比如说哈，小明在一个公司上班，去年的时候呢他跟领导出去吃饭，他不想喝酒，为了不喝酒他说啥呢，他说我准备要要孩子，然后呢大家就不让他喝了。就这样啊，这个理由说了一年呢，一年多了。今年呢领导又劝他喝酒，小明还说，说我准备要孩子。这个时候啊，领导就突然之间呢就是非常认真的啊，在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没有人听说话的时候，跟小明说，说这个小明啊，你光不喝酒没有用啊，你有病得治啊。这你要说有啥理由吧哈，你用一次两次你不能老用是吧。

在有一个商场哈，有十几家商家联合举办这个商品免费试用的活动，就是你就听着喊，因为围着很多人哈，就听着喊说免费试用，免费试用。这个时候小帅呢正好逛到这个商场了，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哎呀，就在这人海中啊，就挤进了一家商家的现场活动，挤进去了。销售员就说，说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然后小帅说，说的啊，我是来参加试吃的。销售人员瞅瞅小帅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是销售猪饲料的。

小王啊站在商场正搁那玩手机呢，突然听到警察就喊了一声说小偷站住。这时候小王拔腿就跑啊，警察苦苦追了他三条街才追上他，小王也是跑不动了。警察仔细一看，这也不是刚才追那小偷啊，然后就问小王说不是小偷你跑啥呀？小王说那你们不说吗，小偷站住，那我要站住了你们不得以为我是小偷啊，那我不就得跑吗？

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香水有毒》。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交通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就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动听。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通告，条条都有他。

0: 现在的困境
1: 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2: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3: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儿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光。
4: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5: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0: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夏利。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再给你。
1: 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的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梦在这晚星，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0: 我也不是坏人。

0: 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
1: 从认识你那天起，
0: 就
1: 是我的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两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10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好，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1: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2: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1: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3: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心在梦迢迢，灵魂快要出窍，这感觉真好，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
0: 又在每天的下午一点时刻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啊。还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0: 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啦。

0: 边怎么会装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进行讲述了。同时呢，针对咱们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啊，我们也会给大家呢带来这个了解的消息啊，包括说呢有一些事情咱们该怎么去解决。
1: 对，
0: 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多多利用起来我们这个平台啊。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什么话题呢？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城区当中、市区当中，尤其是一些这个像逛街的这个商圈附近是吧？
1: 嗯，
0: 都是不是好找停车泊位的。
1: 对。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刚好开车开到这儿，但是前面就有一个空，
1: 嗯，
0: 我正准备要往这儿停，开过来之后，我发现。不知道让谁拿凳子站上了
1: 啊，
0: 或者是不知道让谁、
1: 嗯、
0: 哎拿什么东西、
1: 啊、
0: 哎对给站上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可不可以去用这个停车位？
1: 可以用。
0: 哎，我们今天啊、
1: 嗯、
0: 就是来聊一聊关于说呢咱们这个商家呢就是占用门前的一些停车泊位这样的情况对还是不对啊。
1: 是的。
0: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它的对错与否啊。咱们公共的停车位呢，是属于公共资源的，以任何形式去占用，它都是违法的，
1: 嗯，
0: 都是违法行为啊。大家呢，可以说去互相监督，自觉遵守。如果说你发现有这种停车泊位被商家占用了的这种情况，可以去商家沟通。
1: 对，
0: 哎，就是说呢，我们遇到这种事儿该去怎么解决，往下唠了，是不是？首先呢，你说，哎呀，我好不容易开到这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1: 嗯、
0: 但是呢，被他用什么凳子啊，什么这个什么桌子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路障锥、
1: 嗯，
0: 哎，对对对，就是被这些东西给占用的情况下，你可以去找他。
1: 但是啊，说实话，
0: 嗯、
1: 你没发现吗？咱们这经常会看到。有的时候啊，你好不容易看那个空，咱们就过去了、
0: 嗯。
1: 很少有人真的去和商家去沟通。
0: 哎，我干过这事儿，
1: 你干过。
0: 干过
1: 有的时候有的人沟通好了，还说你让我停一下，
0: 嗯、
1: 他会说啊，我家的车啊，马上回来。
0: 哎，
1: 或者是说不允许啊，不行啊，怎么怎么样？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就发生冲突、
0: 嗯。
1: 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嗯，算了吧，别跟他去沟通了，我
0: 没那个必要，
1: 对
0: 吧、嗯？
1: 就是因为咱们出来呀、啊，不是找气儿生的嘛。
0: 对对。
1: 但是呢，你要去沟通的，有一些商家说，那你行，你走了之后呢，你告诉我一下，然后我再放在这儿。
0: 嗯 嗯, 嗯。我之前呢，就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啊。我当时呢、
1: 嗯、
0: 去的这个地方，也是就是商圈周边，
1: 嗯，
0: 逛街这个周边。然后当时呢，确实周围都没有停车位，就这一个地方有。然后也真的是被商家就是拿凳子、
1: 嗯、
0: 拿那种，哎，对，就是那种小木凳啊、
1: 嗯，
0: 就是像咱们小时候上学的那个学校那种小木板凳，
1: 嗯、
0: 被这种凳子去占上了。占上之后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凳子的时候吧，我也没往那儿去停，我也想着当时的想法就是再往前开一开，或者是我再绕一圈，我看能不能找着近一点的也是好一点的位置的停车位。
1: 嗯，
0: 结果呢真的是绕了一圈之后啊
1: 没
0: 找着，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这个凳子还是在这儿的，
1: 嗯，
0: 我就直接呢就是把车先停边上，起身我就下车，
1: 嗯，
0: 把凳子直接就拿走了，我就拿到这个台上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准备开始往里停。你想啊，你作为商家的话，你肯定是在屋里你就能看见你门口的，
1: 对，他就出来了，
0: 对，然后呢商主这个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跟我说哎，我这拿凳子站上了，这个你为啥就是说那意思、
1: 嗯、
0: 把凳子挪走啥的、
1: 就是、因为我家车马上回来了，他肯定也这么说，
0: 没这么说、
1: 嗯、
0: 他就是说、
1: 啊、
0: 他说我把我拿凳站上了，你为啥把车停走，把这凳挪走、
1: 嗯、
0: 你停这儿了啊，你没看着这站上了吗？当时也是挺怒气冲冲出来的啊、
1: 嗯、肯定会。
0: 然后呢我下车之后啊，我也没有去和他吵，我也没有非得和他去硬掰这个道理，说什么你不可以这样怎么样的啊，没有。我下来之后呢直接咱说白了嘴甜点哈、
1: 嗯、
0: 我说哥啊，我说是这样，我马上呢就你身后的那个小区，我马上上里面啊，就是我去取个东西，
1: 嗯，
0: 取完东西之后马上出来我就走了，我实在是没有地方停，而且那个小区呢它属于是封闭式小区、
1: 啊、进不去，
0: 对，你要是我那公共开放式，我何必要把车停外面呢、
1: 嗯，
0: 我说你看我也进不去，马上进去，我取完东西我就走。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他也说啊，那也我这个不行啊，我这马上是不是要来卸货干嘛的，
1: 对，
0: 其实这个呢应该是很多商家就是
1: 各种理由、
0: 嗯、对，拒绝别人的一种理由，都是说我家马上要来车，要来货车，要卸货、
1: 嗯、
0: 要干嘛的。然后呢我说我知道你马上要来，我说现在不还没来呢吗，是吧、
1: 嗯、
0: 我说你我就进去10分20分的，我说你在这儿吧多跟我磨叽，或者咱俩就多浪费点时间，我说你跟我多磨叽5分钟 钟，咱俩就多磨叽五分钟，我呢就晚五分钟出来。然后呢，当时一这么说完，我也跟他表明，我说我确实一会儿马上就走，我没有去和他硬讲这个道理啊，非得说什么你这位置是不可以占用的啊，这是公共资源干嘛的，你啊非要去说这些的话，肯定你俩就是个吵吵，
1: 你俩这吵吵啊，这个十分二十分吵吵不完，
0: 对，
1: 然后也耽误你的事儿，
0: 哎，所以呢，然后你说你俩都惹气生，回头呢，你真的要是说干嘛，俩再有冲突了，干嘛了，再吵起来，再动起手来了，是不是？
1: 对，都有可能
0: 矛盾升级了嘛？就当时没有，然后呢，也是说了两句好话，我说谢谢哥啥的啊，我说马上一会儿我就出来了，然后也确实我呢就是进里面去取东西，我没有说把车停在这儿是要逛街要干嘛的，那么说实话，如果真的我要是逛街的话呢，我也没必要去跟他一直在这儿产生这种口角，
1: 对。
0: 再换一步，就是说我们把人首先咱不说把他往多好了理想或者往多坏了理想，但是呢有的时候咱确实要考虑这一点，如果真的就是我把这个车停在这了，我跟他辩驳了争执了吵了闹了，然后呢你也真的把车停这儿了，确实因为语法上来讲他不合理，
1: 对，咱们是有理的，
0: 对，他占用停车泊位他不合理，但是你真的去吵了去闹了，闹完之后回来咱这么说，你车上你发现我太漏了，或者是说有划痕了，
1: 都有可能，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吧，没有那个必要。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商家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它是不是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概率？
1: 其实你说的就是很多人为什么看到有这样啊被一些东西占用的车位之后，没有人下去真的去找他去理论，
0: 哎，对，
1: 或者是说我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没有，
0: 他
1: 有一部分人什么样？因为在我们家楼下那啊，经常会看到有警车来，来了之后。我有一天就会发现什么，我说那警车来了，停在那个就是没有停车停车泊位上已经被占用的，然后他就进到商户里面去了，门是门店，然后进到门店之后啊，我就听了，我跟在他后面，然后听的意思说这个车是不是你家的
0: 啊，
1: 就是说如果是你家的挪开，因为好多真的是门店把所有的他们家门前的这个车位全都给占上了，也有可能是自己家有车，有可能是觉得停到一个车影响我家客人来回进出啊，
0: 对对，
1: 对，有点不太好啊，就很多这样，但是呢可能我猜想应该是有一部分的车主觉得这样挺不合理，就打了电话，然后天天他几乎吧不能说每一天都来啊，每一个星期可能都来一两回，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都会告诉劝这个商家啊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是不合理的，
0: 因为你家那个附近啊，我觉得有可能也不是说有人打电话，他首先那个地方包括说像我们半岛它都是严管街，因为是严管街，可能作为说交警来讲每天或者是固定的一段时间他就要去巡逻，
1: 因为那边啊就是随意的停车呢会有违贴条啊，
0: 对，
1: 然后这样可能一贴条就是人反应啊，就说你贴我条倒行，但是我没有地方停车，你看全都被占用上了或者怎么样，可能一反应这个事儿的话也就会来说一下，
0: 对，但是其实呢正常来讲真的是不允许的，
1: 对，不允许，
0: 因为刚才婉彤也说了啊，它这个东西它是社会公共资源，不是为你一户商铺为你一户店面门口去给你设置的这样的停车位，
1: 就是不是单独给你家设置的，
0: 对，而且呢你作为说我是你是商铺店主啊，在你家门前的停车位，可是你只是要么是租赁要么是买这个房子这个屋这个门市，
1: 对，
0: 跟你门前的地方和停车位是不发生关系的，
1: 没有关系，
0: 对，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其实正常来讲它是不允许去占用的，那么有些人呢会比较聪明一点，怎么说聪明呢，他门前不是湿化了停车泊位吗，他呢开自己家的一些小三轮车
1: 啊，对，放在这儿，
0: 你这种的话你不能让我开走了吧，我家也是个车停在这儿，是不是，那像这种情况的话那确实没有办法，但如果说像有一些什么用石头筷子，用什么这个路障锥，用什么凳子桌子什么的这种去占用的话，它这个首先也是违法行为，我之前啊在这个东极市场，在那一趟因为也是停车 非常困难的位置，是吧、
1: 嗯、
0: 尤其是白天啊，我在那个位置呢也确实看到过咱们这个市城市管理局呢去进行一些商户门前的违法占用的一些东西的这个收缴。
1: 嗯，
0: 哎，确实看他们开的车上面拉一堆破凳子、
1: 嗯、
0: 拉了一堆什么有的这个路障锥什么的、
1: 嗯、
0: 我一看就知道他这个就是有一些商户门口啊他去占用的。
1: 嗯嗯，
0: 所以呢其实大家要知道啊，就是首先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呢，我们的合法权益是什么，其次我们怎么样能用一种方式就是他能让我在这儿停会儿啊。
1: 其实这个方式就像你处理这个方式一样、嗯、真的是你跟他硬碰硬、
0: 嗯、
1: 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
0: 嗯，
1: 就我们是去办事也好逛街也好，我们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对吧、
0: 嗯、
1: 都是这几个小时。你想想你跟他浪费说这个不允许啊，拿出什么什么条令来了，人家说、
0: 嗯、
1: 那你跟我说这没有用，
0: 嗯，
1: 不允许那你就来吧，不行咱们就找警察，对吧？你一找警察这个像你说问题
0: 矛盾
1: 升
0: 级了，对，
1: 又升级了，升级了之后呢、
0: 嗯、
1: 我们没解决什么，我们还停不了车。
0: 就是警察可能来了之后呢，真的勒令他把东西收走了，你停在这儿了，但是你就是接下来你吃饭也好逛街也好你不安心、
1: 啊、其实说实话啊，真的是他收走了可能你就解气了，但是你也车咱们也得开走这个真的是，就是咱们不一定，刚刚也说了，不是说每个人都那么坏呀、啊、什么样、
0: 嗯、

0: 但是你说咱们无论是什么样的车，咱们都不想说无缘无故多几个划痕吧？
1: 对对，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能说啊，那我去找这个公平的地方去解决了，解决完之后我把车停在这儿了，我车上就一定有划痕啊？咱们不是说这个东西是绝、
0: 那不一定，
1: 对，不是绝对的。但是就像我说的，你接下来是逛街也好，吃饭也好，干嘛也好。不一定会安心，
0: 肯定是
1: 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停在这儿了，回来之后我车上只要有划痕我就找他，这种东西吧你要有证据的，而且呢你要说这个东西不是说是怎么说呢，
0: 其实你、
1: 就是、
0: 你就是怎么能证明这个车就是人家划的呢，
1: 对，你说哎，我谁报警谁举证是吧、或者谁起诉谁举证等等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如果有摄像头能去拍摄到这个情况行是吧、人家划的，那么如果没有摄像头能拍摄到这种情况的话，你怎么去证明这个车是对方划的呢？
0: 而且有的时候啊，你这个干吃哑巴亏，我觉得
1: 对，
0: 就没有必要的事儿，你证明不了什么。然后再说，你换一句话说，你真的知道你全身车漆到底哪一块有没有历史性的划痕呢？
1: 对对对，
0: 我真的是我的话啊，你看我自己啊，这个驾驶位这块可能说我能知道有没有磕碰啊，对吧？副驾驶位我几乎不去。
1: 对，
0: 我真的是现在你说副驾驶位有一次让我当时哎，我说这面怎么这么脏啊，就是因为这个又是下雨啊又什么的啊脏，然后我这面觉得还好，我到那边哎，我这面这么脏吗，就是几乎不去。那你想想他那边真的有一个什么划痕啊磕碰啊，如果说我们不是经常啊，这个可能是这个女的和男的还不一样吧，因为当司机男的可能是总愿意车看一看啊什么样的，针对于我来说就不会看他很多很仔细，真的是人家给我划了一下，我说句实话也不一定知道。
1: 对，
0: 然后呢到底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
1: 对，
0: 可能说经过专业人士能断定这个是新划痕那个是老划痕，
1: 对，
0: 但是呢咱们是不是也费功夫呢，
1: 对，就是说分人嘛，有的人说我细心一些，每次上车之前啊他都瞅一圈是不是，或者是非常金贵着非常就是爱惜着自己的这个车，他愿意说没事他就瞅瞅关注关注，有些人呢就是只要不发生我在车里的这种交通事故的话我不去关注我的车，
0: 对，
1: 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你像我身边呢就有这个非常细心的，一上车整个小刷刷就把这个什么空调上的一些折页上的一些这个小灰尘呢、都给刷掉了或者擦掉了，没事就观察观察关注关注自己的车，也有那种就是他已经都恨不得说刮掉块皮了或者是在哪儿就是磕个坑了他都没注意过，
0: 反正就是能开就行
1: 对，就是所以呢这个也要分人的人物性格嘛，但是就像我们说的，你这种东西真的要是说出现划痕的话，你不好去拿一个证据来说明是对方弄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怎么样吧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能让就是对方在你这停一会儿，
0: 对，
1: 其实我们已知他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而且是违法行为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不是说哎，我就直接硬碰硬跟你去说哎，咱俩就争执一下就行是不是，哎，这是一点。但其次呢我们现在为止啊其实我看到的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相关部门啊也确实是在加大一些力度也会就是去不定时的对一些咱们停车难的一些位置一些地方去进行一个查处，
0: 对，
1: 哎，去进行一个违法占用停车位的什么破旧轮胎什么这些东西的一个收缴其实我也看到过，所以呢我们反而觉得啊就是像咱们这种停车难的问题呢需要是大家一起去共同克服的对于说很多商铺来讲呢别去吝啬你门前的这一块停车位，也不要去有一种想法说你车停我这儿了我今天就不好开张或者干嘛的，这是一种封建迷信的思想，
0: 对，
1: 你家生意好你家饭好吃你家买卖好你家东西卖得好你就门口我说白了你就挡满了他一样有人往你家去
0: 他觉得是都是你家吃饭的客人呢
1: 是不是啊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不要去说把我今天哎，我这个开不开张啊我今天这个来的人多不多呀取决于说我门前这块停车位被没被挡上是不
0: 是对，
1: 我之前还遇到过一个情况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说马路边石上边然后呢是不拍照然后不贴条的位置
0: 啊，就是可以停车
1: 可以停车但是呢它没有是划停车泊位但是是可以允许停车的地方我真

0: 的就是遇到过，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空，
1: 嗯，
0: 然后呢边上都有车，然后呢我就想那我就停到这儿。
1: 对，
0: 我往这儿停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店主直接就从屋里出来了，然后就说你往前停一停呗，或者你往那边停一停，我家今天没开张呢，真的就跟我说这话了。
1: 这个开不开张和停车有什么关系呢？
0: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就说嘛，就是你家生意好的话啊，就你门前堆满车了，他一样有人去。
1: 其实这个真的是就不要考虑那么多啊，可能像你说这种啊，我还真的是头一回听说，
0: 是吧？
1: 我家不开张和因为停车有关系，
0: 会有很多商主是这样想的。
1: 那他要是再迷信一点的话，应该看车的颜色停哈，你红色的是不是红红火火也许还不错呢，因为说你要停白的你不让停行是吧，这个都你应该找个这个颜色旺你家的，可能停在这还更好呢。
0: 哎呀，完了，我当时吧就是也是不想起争执，
1: 肯定
0: 而且
1: 没必要。
0: 对，就是我考虑到我真的和他起争执，我就硬停在这儿的话，他真的就是他有点坏心思，是不是？
1: 你说你也走不了
0: 啊，就没那个必要。说我当时心里就憋了一句话，堵在那儿没说出来呀、啊。我当时都说了，你想生意好，你对河套开门去，你那门口永远没有车停着，你永远就大敞四开的，多四通八达呀，是不是？
1: 喝水把他家柴不带走了吗？
0: 是吧？哎呀，我当时真的，我就看着这个店主啊，我也挺无奈的。然后呢我说行吧、
1: 嗯、
0: 那我上前面去找找停车位吧、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跨过了这一个平台，然后呢、
1: 嗯、
0: 下了这个有一个小缓台、嗯、前面还是有平台也能停啊、
1: 嗯、
0: 我就往前去了，往前去呢，哎，又找着一个停车位，
1: 又出来了老板。
0: 没呀，要我就说呢，然后我当时我就哎摸了两圈，哎我就停进去了。停进去之后呢，老板人家因为是早上，就是属于是几点呢、
1: 嗯、
0: 八点来钟，就都是刚刚开业那一会儿、
1: 嗯嗯、
0: 然后呢老板人正站在门口抽烟呢、
1: 嗯、
0: 然后呢就搁那放放风啊，可能吹吹风、
1: 嗯、
0: 就快、
1: 就是、
0: 天气挺好的。
1: 你的心情是老板看能不能吱声你下来是吧、
0: 啊、我下来的时候、嗯、其实我说实话我心里吧也胆儿特
1: 别，就是肯定因为第一个老板
0: 我被撵走一回
1: 了，对，其实你看老板还在这儿，肯定我下来的是吧，要是我也会这么想，
0: 是吧、
1: 嗯、
0: 我心里吧就已经有点打鼓了、
1: 嗯、
0: 我在想哎呀这个老板能不能让我停啊，就这俩位置了，这不让我停的话、
1: 嗯、
0: 这个位置大早上的更不好找停车位了哈。然后呢我就我也不敢抬头瞅他我就吓了
1: 你怎么像做坏事的孩子呢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说人与人之间啊不想沟通的时候就不要对视，
1: 他就咱们肯定避开他呀，
0: 那肯定我要躲避他的眼神啊、
1: 就是、你要是跟他对视他就说哎停停停车开走
0: 是吧，所以呢我也不敢瞅他，就避免我们俩之间的对视，就像很多说在学校课堂啊，老师想要找哪个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
1: 嗯、
0: 谁都低头
1: 先低头啊，
0: 谁都不瞅老师是不是，就怕老师我瞅着他点我名，
1: 对对对，真是先低头
0: 对吗，所以当时我也一样，哎呀我能不能避开他呢，我就不瞅他的眼神、
1: 嗯、
0: 我就光靠耳朵听，我看他喊不喊我，没有人就没喊我呀，
1: 没必要，
0: 我停下来然后我就走了、
1: 嗯、
0: 我余光后来我回头瞟一瞟老板，人家乐乐呵呵还该抽烟抽烟，该跟旁边唠嗑唠嗑呢、
1: 嗯、
0: 我当时就想这就是格局，
1: 不是真的是没必要的事儿啊
0: 真的。所以呢我就认为啊，你家就是你作为说店主来讲，你家的生意好与不好和你门前停不停车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停车的位置不影响人走路，不影响大家过这个这一块位置走这个地方，也没有去完完全全堵到你家大门说人都进不去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啊不要去把自己家这个生意与否挂在这种玄学上的东西，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吧，咱们不要去这个做，你真说我就不让人停，那你就遇着个硬茬，今天我就跟你俩就是、
1: 我就停这儿了
0: 吵一架、
1: 嗯、
0: 是不是，我就停这儿，你不让我停我就停这儿，就干嘛的，我就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大早上的、
1: 嗯、
0: 你要说门前车都不让停，那我认为你一定是非常迷信的，是吧、
1: 嗯、
0: 你说大早上就跟你吵一架，你家张还没开呢，跟你吵了一架之后，你是不是你心情也好，你所有的点也好，今天一天你都不开心了，
1: 那肯定啊，生意不太顺利了嘛，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你这不还反而适得其反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一块啊我们一定要去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啊。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0: 山洞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山洞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小石街建行门前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建行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两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呢比较集中，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也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

0: 那么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听众呢咨询我们说，想问一下咱们这个12123的这个 APP 上啊，它不是有一个简易事故的快处程序吗？
1: 嗯，
0: 然后呢想问说这个的话需要去怎么处理和解决啊。对于说呢咱们这个简易事故的快处程序在12123上咋处理，其实非常简单。咱们12123上呢现在有一个视频快处，
1: 嗯，
0: 就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啊，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就是你打开你的交管12123之后啊，它就会有一个这个事故快处，点进去之后呢，申请与警官进行在线连线
1: 啊，可以连线的，
0: 对对，进行视频的连线，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这个有直接就是这个接警的交警呢会线上对要求说，比如他要你说给我拍一个全景，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你们俩不正在视频吗？你把手机挪远点，你站远点，把这全景拍下来，咱们交警呢会在和你视频的过程当中进行抓取截图，
1: 嗯。
0: 然后细节处碰撞处什么的都进行抓处完之后，就会进行对这场事故的一个分析。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后续的处理程序就可以挂断视频了、你们俩就可以走了。
1: 哎，这个想问一下，咱们应该是在工作的时间是吗？
0: 嗯，正常来讲的情况下，这种网上的话，我认为不是工作日也可以。
1: 不是工作，比如说现在是早上8点到晚间的5点这个期间可。

0: 可以。那你说如果说晚间的话，太晚的话好像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1: 嗯，首先呢就是这个啊，其实你需要去看，就如果说你进行视频报警的时候，上面显示说需要进行线下的这个报警处理的话，
0: 嗯嗯嗯，
1: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能了解，可能是现在这个时候后续平台上就没有什么这个警官了，
0: 嗯，
1: 因为人家也得休息。
0: 对，要不然怎么说呢，他我刚开始认为是怎么样，是我们把所有的视频啊，照片啊传到上面，然后我们就等着说几个工作日啊，或者然后处理结果。
1: 对，
0: 然后你刚刚那一说啊，是现场连线。
1: 对，它是有现场连线的，
0: 就是这个有交流感，就让咱们交流了，然后给你连线，那边有交警接待，第一个这个是马上接待你，然后呢给你现场处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咱们就可以走了。
1: 对对，所以说呢，像这种的话是对于咱们一些就是可以直接进行现场连线的这个情况，也确实你需要去看白天还是晚上啊，
0: 对，
1: 这个需要去分析。还有人说啊，那我在发生事故之后，我不想和交警进行连线，就是想进行一个简易的快处程序，那么这个能不能做到啊，或者是说呢，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去这个及时解决，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
1: 也在咱们交管12123上。但是呢要知道啊，有一些情况下是不能适用的。咱们先来说你主要的操作要点吧啊，先来说这个整个的流程，依旧是你登录交管12123，然后呢进入事故快处里面，然后呢去进行，首先呢你需要去定位你的事故地点，
0: 在哪儿。
1: 咱们这个12123上它都是有这种什么百度地图什么的，就是可以定位的，然后呢你就进行定位地点，其次呢它会告知当事人，给你这样的一个阅读的业务须知，你需要去了解一下，然后呢通过咱们图例的引导，引导你干嘛呢，拍摄照片。
0: 对，怎么拍，拍什么角度，然后是几张，是吧。
1: 对对，这个照片依旧是要的啊，就是这照片不仅是说你报保险也好，交警来也好，还是与交警现场连线也好，都需要这个照片，
0: 都需要有照片，咱们自己也要存好。
1: 对，它就是一个证据，然后呢进行一个现场的拍照取证。首先呢它可能要求比如说拍一下什么侧前方啊，拍一下什么侧后方啊，拍一下什么碰撞部位啊，然后拍一下什么事故全景啊，你可以添加一些补充照片，反正越多越好呗，是吧。然后呢去了解，了解完之后呢录入各种信息，当事人以及对方的你们两个的信息，什么行驶证啊，驾驶证的这样的一些照片什么的，
0: 对，
1: 都需要去录入。录入完之后，如果说你们双方都没有争议啊，然后呢可以选择无争议，并且就签名，就确认说没有任何争议，直接说你们这面给我进行这个进行什么处理呀，协商怎么样啊，就都行。
0: 这个应该也是和交警现场连线的时候他也会问一下大家。
1: 我们这个现在说的就是不连线。
0: 这是不连线的。
1: 对，就直接就是通过 APP 我们自己进行操作的。然后呢他会进行，你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他会给你出一个自动生成的协议书。这个
0: 协
1: 议书，对，生成之后呢他会，比如说生成之后就是谁是全责，谁是没有责任的，或者谁是主责，谁是次责等等的，然后呢给你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也会有什么定损理赔等等的。如果说要是对于这场事故有争议，那么我们又回到就是必须要进行现场连线了。
0: 对，
1: 有现场连线，等待在线的一个认定去确认，然后最后再去给你生成这样的一个责任书等等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其实无论是自行协商还是说申请交警去在线认定的情况下，它都是通过12123这个 APP 去处理，去这个完成的。
0: 对，
1: 但是刚才咱们是不是说了，咱们说有几点，就是有几种情况不适用于这种就是操作。
0: 对，它这个也是跟事故的大小有关系。应该是说咱们轻刮轻碰啊，可能咱们就适用，如果稍微严重一点的话，或者是说车和人呢，可能也是不允许这样的，应该。
1: 对，就是首先呢需要了解几点啊，比如说咱们你的机动车，第一个机动车没有号牌，没有什么检验合格标志，没有交强险标志等等的，就是你的这辆车比如说逾期未检验了，像这种情况是不能申请，
0: 操作不了的。
1: 第二个呢就是运载一些爆炸物品呐，易化易爆易燃的这个化学危害品啊，
0: 是属于特殊车辆了。
1: 对对对，以及什么这个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传染病原体等这些危险品车辆的情况下，也不适用于这个，申请不了。其次呢第三点是碰撞到一些建筑物、公共设施以及其他设

0: 择。
1: 对，咱俩争议这谈不拢。
0: 对，根本就谈不拢，
1: 嗯、
0: 不能谈、
1: 嗯嗯嗯，谈不了。
0: 像这种情况也是他不能够进行申请。
1: 嗯，
0: 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当事人不能够自行移动车辆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撞挺狠
1: 啊，这也是属于受伤了，
0: 严重一点吧，
1: 车动不了了。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
0: 像这种情况的也是不能申请的，这车已经一点都没办法挪动了，哎，或者什么情况的哈，就不能够进行自动这个自行移动车辆的。
1: 这个就像刚才说了，事故比较大。
0: 对，
1: 咱们就不能说这个用这个简单快速的方法去办理了。
0: 是的，而且就是说我们撞到人了，是吧？
1: 嗯，
0: 哎，对方有受伤，哎，像这种情况，那么也是不能够进行申请的。其次呢，就是还有这个最后一点，就是在西藏自治区外这个什么什么投保的一些情况的，就是这一点吧，可能跟我们不发生太大的一些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要去了解，如果有一方当事人不认同你们两个人说我这起事故咱们俩的一个沟通和协商的、
1: 嗯、
0: 他都不能够完成这样的食品快处。
1: 对，得需要两个人认可，说这个无论赔多少钱，哎，什么谁的原因，我们都同意，然后呢快速的去办理这件事儿、
0: 嗯、
1: 才能够去办理、嗯、
0: 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个操作要点，大家要知道啊，如果说呢有一些像发生事故之后，比如说立一些什么三角警示牌啊，拍照取证啊，留一下对方联系方式啊，这些东西咱该做都得做啊，
1: 这个还是必须要做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清楚，就对于说呢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定要了解12123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是不是？
1: 对，
0: 12123上呢怎么样咱们去可以说尽快的省时又省力，然后呢咱们去把它所有的这个优势都展现出来，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去做。但这些呢我们还是那意思，只是小刮小蹭。
1: 对，
0: 要是说真的这起事故有点严重、
1: 嗯、
0: 或者是出现了这种说撞人的这种情况的、
1: 嗯、
0: 我们建议大家，你这一点还真的就是需要及时报警、
1: 嗯、对，报警
0: 现场，让咱们交警来、
1: 嗯、
0: 再去看现场的一些责任认定。有些时候啊，对于这个责任比较模糊的，尤其是在转盘道出现的这个事故，它是很不好定责的，
1: 没办法说到底是因为什么、
0: 嗯、
1: 可能真的是因为前车的一个问题啊，然后你追尾了。
0: 嗯，
1: 其实如果说真的现场去断定的话，可能不一定是追尾的事故，就是多一点，对吧？
0: 对，
1: 也分主次嘛。但是呢很多如果是说简简单单的你就是给人家追尾了、
0: 嗯、
1: 你就别质疑了。
0: 嗯，
1: 就是别觉得说哎我又冤枉啊又委屈啊什么，咱们就不用这样，咱们就快点办完。
0: 对，
1: 然后呢该赔多钱咱赔多钱。
0: 对，
1: 咱们呢不要耽误双方的一个时间、
0: 嗯、是的。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

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出发。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3: 我是美玲。
12: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4: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非常高兴呢，今天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龙山大队的高警官做过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上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个热线电话6163-6和6163-9。高警官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
14: 嗯，我看现在咱们这个针对于咱们这个叫四轮电动车整治哈，已经到了这个属于接近尾声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现在呢，听说咱们市里有这个政策，给这个四轮电动车哈都可以允许他们这个上牌的，是吧？
15: 啊，对对对。
14: 嗯，那么正好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给我们这个驾驶员朋友讲解一下吧。因为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这个咱们热心的听众啊，打来电话咨询说不知道如何上牌，具体的流程呢不太懂，正好借着这个节目呢，你给大家讲一讲，究竟该到哪里去上这个牌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细节哈都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吧。
15: 大家如何上牌呢？有些是

0: 飞镖车，俗称什么叫飞镖车呢？咱们俗称就是老饕乐，禁止上路。哎，只有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示的车辆才能入入牌。2026年3月1日起，只有登入工信部网站，哎，查询你那个大驾号的，还有什么四证啊，都齐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入牌。
1: 对，就是对自己这个车辆不了解的，咱们先登入这个网站，是吧？先查询一下，看看你购买的这个车辆是不是属于能上牌的这种车辆。可能是不允上不了牌照的呢，如果工信部没有登记的呢，咱们可能需要就是你跟厂家哈协商一下，更换一辆能够上牌的，或者是你现在这条车呢，要不咱们就卖掉，是吧？
0: 对对对。
1: 换一台能够上牌的。这个呢，不是说就是觉得哎，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老年朋友嘛，一般驾驶这样的车辆比较多，说你看这个咱们交警怎么这样呢哈，我买台车我就靠边走，我也那个不影响大家交通。其实不是，因为啥？现在这种车辆随着老年朋友购买的车辆呢逐渐增加，效仿的人也比较多，而且路上的这种不能上牌照的这种四轮的这个电动车呢，确实产生这个交通隐患了。因为它这个车速比较慢，所以呢经常还占用咱们机动车道，这样一来二去呢，就是给咱们这个本身就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呢带来一些烦恼，也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呢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交通堵塞的一个现象，
0: 对
1: 吧？
0: 那个购车时必须有四证齐全。
1: 嗯，
0: 哎，哪四证呢？机动车出厂合格证，加上车辆一致的证书，加山西认证证书，啊，税务监制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1: 嗯，得有这四个证才能这个上这个牌照。说白了，可能上牌照就意味着你也可以上保险了，是吧？如果是没有这种没有牌照的话，你这个保险你也上不了。那么我们驾驶这样的车辆在路上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可能咱们这个损失就比较惨重了哈。不仅是这个咱们身心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可能你要是有保险的话，可能说涉及到这个索赔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咱们上牌照的流程是一准备材料，都哪些材料呢？车主身份证，加上购车发票、合格证，加交强险保险单。
1: 嗯，
0: 之后呢到咱们车管所提交材料申请，完选号，机费人领行车证，登记证书和号牌。
1: 可能好像还需要一个驾驶人的这个体检啊。
0: 对，
1: 体检呢就是咱们车管所有指定的这几家这个体检中心，体检合格之后呢，然后带着这些手续就到咱们车管所来进行这个号牌申领哈等等一系列的操作了。整治的目的呢不是为了罚款，主要是啥呢？在路上呢，包括我们高警官哈，你也是在这个路面执勤，确实是遇到像这种四轮电动车吧，老年人驾驶的居多，而且他们有一些承担的说替这个儿女呢早晚高峰的时候接送孩子的这种任务吧。你说你这个车本身这个车速呢就不是很快，然后呢车体也发轻，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极容易发生侧翻，你说你车里再带个孩子，是不是无形当中呢并没有帮这个儿女呢解决这个接送孩子这个问题，反而呢我觉得要是我是当母亲的话，我还是每天觉得应该是提心吊胆的这种，因为毕竟驾驶车辆的老年人呢年纪比较大哈，所以在路上执勤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对这样的老年人呢来进行劝退哈，比如说现在还要买车的你就不要再买了，你再买了在市中心也是开不了也是骑不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呢我们咱们交警呢作为一种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工作吧，已经对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这个我们这几年来的宣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呢还是提醒咱们所有想要尽孝心的这些儿女们，不是说你买个电动车哎你给老人开在手里你就尽这个孝心了，你首先呢第一时间咱们还是要保证这个老年人这个安全的，是吧？
0: 对。
1: 而且这近些年吧，自从有这个四轮电动车之后呢，以前呢是跟这个两轮摩托发生这种刮蹭这种交通事故比较多，但是随着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这个增加呢， 四轮电动车跟机动车发生这种交通事故的这个后果，这个也是比较严重的，是不？
0: 对对对，
1: 嗯，
0: 你再说四轮电动车，你有时驾驶的行车证必须得是 C1C2这个驾驶证，
1: 嗯，
0: 哎，有很多老。
1: 老年人他
0: 没
1: 有
0: 驾驶
1: 证，是不是？可能他买这个车也就是想打一个擦边球，他看，哎，这个车我能开，哎，我没有驾驶证，他也不需要，是吧？
0: 对的。
1: 但是现在，四轮电动车它也是有个说法的哈，不是说你这个四轮电动车你就不属于机动车了，哎，你就不用这个驾照，你就可以随意的驾驶，这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机动车的驾驶人吧，包括那个现在如果已经上完牌照的，咱们现在正在驾驶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老年朋友们，也是咱们要这个属于是慢速行驶，是吧？毕竟它车速呢也不是很快，但是呢咱们在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占用这个机动车道，咱们稍微靠点边儿。它其实应该是跟这个自行车是一个车道的，但是呢，由于咱们这个市区内的这个自行车道呢比较狭窄哈，所以有些这个四轮电动车呢就经常靠着咱们机动车道来进行行驶，导致我们机动车的驾驶员朋友确实是怨声载道啊，也是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能不能管一管呢，能不能治理一些，确实也在管也在治理，而且呢，咱们龙山这个辖区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可能是这个这些电动车呢，在这个咱们龙山辖区内呢也比较多，这样呢就是让你们这个管起来呢稍微可能有一些困难，但是呢我看咱们治理的也是非常不错了，是吧？
0: 对。
1: 那么现在这个咱们在这个管理的日常这个属于这个巡查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咱们电动车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咱现在晚上这个酒驾的问题，是不是也几乎就没有了？
0: 嗯，几乎没有
1: 了，是不是？他就是除了这个电动车问题，也是酒驾问题，也是属于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是吧？而且呢，我们不定时的，包括后半夜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不同的路口以及路段来进行这个酒精测试的一个这个工作啊。你不要认为，哎，那你们警察不睡觉吗？确实，咱们这个交警也比较辛苦哈。有的时候呢，突击检查不是说让你们摸透咱们这个工作规律哈，确实是开车呢切记开车不饮酒，饮酒呢你也千万别开车。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在开车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师傅有这些小的毛病啊，比如手持电话呀，手里拿着烟呐，或者是赤裸上身呐等等，穿拖鞋呀，夏天越来越热了哈，等等这些小的毛病嘛，咱们要尽量的这个改正，是吧？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这个今天过得也比较快，我们今天的警官再见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同时呢也感谢高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我是伊文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伊文娜。
1: 大家好，我是安琪。不，大家好，我是健康的安琪。
0: 不是我呢？
1: 啊，
0: 我呢？
1: 你自己细品呗。
0: 我是身体羸弱娇弱的伊文娜。我今天带病上班。
1: 你哎呀。
0: 啊！希望领导看到我的努力。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领导，如果这回
1: 你好大个病啊！哎呀，我天哪！
0: 我谢谢你啊！
1: 哎呀，好大个病啊！
0: 我去咳嗽了。哎呀！
1: 哎呀呀！
0: 病得非常重。
1: 就是病到什么程度呢？
0: 病到就是
1: 高肓高肓没呢？
0: 没有没有，什么？你盼我点好？我这年纪轻轻的，刚满18岁，高肓了，那能行吗？
1: 那你这病到什么程度呢？
0: 病到就是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能咳嗽两声，刚好被领导听见。好啦，这个重新介绍一下啊，我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了，刚才整挺好，怎么非得着吧呢？着吧啥呀？刚才整得非常的不错，令人记忆深刻。
0: 好吗？
1: 就是有的时候的自我介绍哈，不用就是非常完美，
0: 哎，
1: 是吧？
0: 哎，
1: 有的时候这个自我介绍是啥呢？让别人能够记住你。
0: 嗯，
1: 你看这节目一开始，你刚上我是一，全记住你了。
0: 我是一，
1: 对不对？你看，只要听节目的都知道，交通文艺广播有个主持人叫一。哎，
0: 不是，下一秒是要咽气儿了，是吗？
1: 大家伙一下子瞬间就把你给记住了，这多好啊！想着明天还要用这种方式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0: 明天没有雷同，
1: 行不行？一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这事儿。
1: 以后咱们节目吧，就是介绍咱俩，其实都简化一些比较好。
0: 嗯、
1: 你叫一，然后我叫二。
0: 你以后真的要
1: 大家好，来介绍一下您。
0: 大家好，我叫一。
1: 大家好，我是二。哎呀，这个以后主持人多了，就是报数好报了，
0: 好好报，
1: 是不是？
0: 好报，
1: 哎，这谁来上节目没上节目，这一耳都能听出来，是不是？谁也跑不了。
0: 因为发现呢，第二天一和三开始打了，中间缺了个二，二去哪儿了呢？
1: 二入膏肓了。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最近哈，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头狮子的照片，令我震惊了。
1: 你呵，你这个最近涉猎的东西挺广。
0: 就是我跟你讲，我没见过这么酷的狮子。
1: 酷的狮子，酷，
0: 特别的帅，你知道吧？
1: 多酷！
0: 然后我就上网一查，这居然两年前他在网上就很火很火了。我居然在两年后的今天才发现了他。
1: 有我酷吗？
0: 你跟他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1: 就是我
0: 就是自律这一块哈，我感觉没有谁能够比得过他。
1: 我以为我是那大巫呢。
0: 哎呀，
1: 他是那大巫呗。
0: 他是那大巫。
1: 咋的了？
0: 在广州动物园有一只齐刘海的狮子，两年前在网上就火了，但是我这两天才看到照片啊。
1: 齐刘海的狮子。
0: 对，齐刘海的狮子。
1: 谁呀？
0: 我给你看看照片，酷不酷？酷不酷？
1: 哎呦我，
0: 哎，就像那个五号头，朋友们啊，就是长发飘飘的，然后上面整个齐刘海，然后露出了自己的眼睛、鼻子和嘴。
1: 在我们那年代，
0: 而且它是一头雄狮哦。
1: 哟呵，这是怎么的？雄狮心里有个女孩梦啊？小的时候
0: 大家都知道那个狮子，母狮子它没有那么多的毛发，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哎，就只有雄狮它才会有那么多毛发。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吧来着，辛巴
1: 呀，
0: 对，辛巴，
1: 哎，
0: 那毛都滋滋的，是吧？像太阳是围自己一圈，
1: 对，
0: 哎，但是这个里边的这个照片里边的这个狮子呢，它那个头发呀就非常的顺滑，就披下来的，然后那种披肩发的感觉，但是它前面是一个齐刘海这样的一个造型。
1: 我天，他那么爱时尚
0: 的。然后大家伙对他这个造型都感觉非常的好奇，就有的人就问，请问是哪位 Tony 老师在狮子的头上动刀？
1: 我也想问你，
0: 哎，还
1: 剪怪大的，
0: 还剪出了这么有气质的发型。
1: 呀，谁呀这么会说话？
0: 对于这个齐刘海的这个发型的疑问哈，这个工作人员给出了解释，他回答说的 Tony 哪来的 Tony 呀、啊？这是我们狮王纯天然无加工的造型，就这狮子天生就这样，没有人工加工的痕迹，平常都是他自己打理，而且他的头发不允许任何的工作人员碰触。
1: 呀哈，他有护发精油吗？平时
0: 不是，你就说
1: 洗发用什么洗发水啊？
0: 哎，神奇不？你能看到照片，就是小头发打理成这样，真的。你说你在他面前论精致、论自律，你是不是小巫见大巫？
1: 老蓬松了，就这狮子老都对象了吧？老好处对象了吧？这才是传说中的 Tony 老师呢。
0: 哎，我跟你讲，而且他的发型是有变化的，他不是一直就是齐刘海，
1: 偶尔哪天心情好给自己梳个大背头呗。
0: 有啊，
1: 呀哈，
0: 他有啊，
1: 还有大背头。
0: 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一下。你看这个狮子啊，他在就是他是一个就是雄性的白狮，原产于非洲，就刚来咱中国的时候啊，他在杭州出现的。刚来杭州的时候呢，这个狮子有名叫阿航，他的造型非常的丰富，有的时候是四分头，四六分的这种，有的时候是三七分。
1: 三七分怎么要出去约会是吗？
0: 然后有的时候是大背头。
1: 大背头。
0: 所以说他这个发型是非常多变的，而且这个就是在同品种的这个白狮子当中，这个习惯很不多见。
1: 搞不好这上一世啊是哪个 Tony 老师推送的。然后这一辈子是重生之我在动物园当狮子。哎，
0: 就是发型这一块，自己你看，这是他大背头的照片。
1: 呀呵，这人家那是吴彦祖，这是吴彦师啊。
0: 真的，你看，这是
1: 他帅呀，
0: 齐刘海。这齐刘海，你能想象他没有剪刀，没有啥，自己把头发绞成
1: 这
0: 样？这
1: 齐刘海，我跟你说，告诉我哪家理发店的理失败了啊？
0: 你就说帅不帅气？
1: 得让他赔点钱，
0: 帅不帅气？
1: 这个一般，我喜欢那背头款的。
0: 喜欢大背头，
1: 我喜欢吴彦师那款的。
0: 而且他这个发型，据工作人员介绍，就是谁都不可以碰， 这头狮子就有这个性
1: 啊、
0: 嗯，就是它这个发型谁都不能碰一下，
1: 它有自己的创作的空间，
0: 哎，
1: 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去这个画蛇添足，
0: 哎，你人为加工包使，必须得是这个我的发型我做主，出自我的手、
1: 哎、
0: 啊，
1: 相当有个性了啊。
0: 所以说呢，大家伙都来问说谁也不让碰，是为了求偶不？
1: 想多了吧，
0: 这么一看其实动物也有审美哈、嗯、其实就和咱们人一样，各自有各自喜欢的类型，对吧？比如说你喜欢1.8米大长腿八块腹肌，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你比如说
1: 我就喜欢八这个数字，
0: 是不是、啊、
1: 八块腹肌，
0: 是不是
1: 1.88米哎，然后
0: 1.88米的大个，
1: 哎，1.88米大个
0: 啊，完了之后脖子以下全是腿、哎、
1: 那行吧，
0: 腹肌、
1: 那个、
0: 腹肌长下巴上，
1: 脖子以下全是腿，那是条鱿鱼啊
0: 这主要是腹肌没了，
1: 哎，对，你
0: 那不
1: 缺少重要零件，
0: 那不行哈，
1: 哎，不行，
0: 哎，就是动物也是一样的，动物求偶也有自己的审美，
1: 是，
0: 多数的野生动物呢都是雄性的外表比较美丽，你比如说我们说孔雀，对吧、
1: 嗯？对，
0: 也是雄性的孔雀才能够开屏，它后边的羽毛那么美丽。然后比如说狮子，一头飘逸的大长发、
1: 嗯，
0: 是吧？哎，这都是雄性，它用它美丽的外表来吸引雌性的注意。
1: 是，
0: 而雌性呢，则是通过雄性的，比如说像皮毛啊，
1: 嗯，
0: 一体呀、啊。
1: 成雕了
0: 然后呢是否健壮啊、嗯、这个是否健壮一般都是通过雄性之间的争斗啊等一些因素来判断它是否符合自己的标准，
1: 是的，
0: 然后从而决定是否要跟它组建家庭。
1: 嗯，
0: 哎，就咱们拿最熟悉的狗来讲，是吧、
1: 哦、小狗我们的朋友，
0: 如果在夏天你突然间你给它剃光了，是吧，
1: 他会自卑呀、
0: 啊。啊，或者是给他剪短他们的毛发，他们就会突然间的自闭。
1: 对，然后就是也不出去处对象了。
0: 哎，
1: 也不出去找朋朋友友了。
0: 对，比如说哈士奇，他们会因为这样的自己不好看、
1: 哎、
0: 尤其是在面对小伙伴的时候、
1: 嗯、
0: 哎，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小伙伴满身亮丽的毛发的时候，自己却被刮得干干净净，就会觉得特别不开心，更严重的甚至会因此而抑郁。
1: 有一首歌怎么唱的、嗯、我的心越荡是啊，心情不好
0: 啊
1: 啊！
0: 然后呢，这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叫动物的审美、啊、
1: 是的。
0: 那么动物的审美通常也有两个特点，第一个
1: 特点
0: 就是许多动物在外形啊这个姿态上叫做外形之美、
1: 哦、
0: 啊，哎，外形姿态呀、生理构造啊都是符合对称的，比如说比例啊啥呀，这都是有要求和法则的、
1: 嗯、
0: 特别是一些站立行走的动物，比如说狮子、老虎、大
1: 脑虎、
0: 啊、哎，牛马当他们整理的时候呢都是以头为基点、
1: 啊、
0: 然后做垂线，把身体分为两部分，
1: 明白了，
0: 哎，然后这个水平长度，哎，就好比就是刚刚好的这个黄金分割的一条线，它两边如果都是持平的，就给人一种平等和谐的美感。
1: 嗯，
0: 哎，这是动物的第一个，从形体之上啊。第二个就是色彩之美，你比如说有一些小动物颜色单一，你比如说像兔子呀、猴子呀，哎，他们都是一种颜色的，但是有些动物的颜色就非常的亮丽，比如说蝴蝶、孔雀，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达尔文在这个《物种起源》出版之后啊，
1: 哎、
0: 就遭到了很多的这个攻击和质疑。
1: 达尔文老人家都搬出来了，
0: 哎，尤其是关于孔雀的尾巴，
1: 嗯，
0: 他当时就是写的一封信当中，他就抱怨说那些雄孔雀的这个尾巴上的羽毛，哎，就是我。就是无论我什么时候看见我都烦，哎，他就烦，哎，说这除了华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啊。然后呢，就他这么说了之后，大家伙就不干了，哎，
1: 怎么的了呢？
0: 就是你这动物的审美呀，你怎么能否定动物的审美呢？尤其是动物在这个寻求配偶的时候，他们更愿意找这种颜色亮丽一点的、鲜艳一点的同类。你就好像这个雄孔雀，是吧？
1: 嗯，
0: 这个羽毛，哎，多闪耀啊，多耀眼啊！
1: 怎么的呢？
0: 越耀眼越闪，就越能吸引雌孔雀的注意。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哎，动物的求偶方式也是千奇百怪的。你像咱以前咱们，那个咱说过这个企鹅，
1: 嗯，
0: 有给石头，是吧？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几个比较 就是奇葩的求偶方式啊。
1: 要好怎么的呢？
0: 哎，你不知道吧？
1: 要个电话号啥的是不是？
0: 那倒不至于啊，啊就是这个长颈鹿你知道怎么来求偶吗？
1: 我知道，我小的时候老看人长颈鹿那脖子打人一下可疼了，
0: 拿脖子打人求偶、啊、
1: 就是把那个脖子跨叉一下甩出去。
0: 哎呀，
1: 能不能行？
0: 能，
1: 容易给人打晕了，是不是？
0: 他不是拿这个，他这个就是母长颈鹿呢，会定期的会散发出一些，比如说有点这个荷尔蒙的气味，然后来吸引异性、
1: 哦。明白了。
0: 萤火虫呢，就是用爱把自己照亮，
1: 啊、
0: 哦，来进行求偶。哎，然后骆驼呢，就是他会在这个把这个这个舌头啊
1: 啊舌头
0: 啊，就是展现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动作来吸引
1: 做鬼脸啊
0: 啊，然后你像猕猴呢，服务至上，他会给一些小猴子送礼啥的。
1: 呀哈，这家伙的。
0: 啊、然后园丁鸟呢，就是盖房子，哎，
1: 呀，
0: 是不是都不同？
1: 送房，有送车的不？
0: 哎，没有，就是
1: 没有送车的。
0: 哎，没有，但是有盖房的。哎，就是爱他就给他盖一套房、
1: 哦、
0: 哎，这个园丁鸟的这个求偶方式呢是非常的浪漫而且非常有安全感的，然后这个他会提前布置一个小房子，并在这个小房子里进行才艺表演，一边展示自己漂亮的羽毛，然后一边呢发出好听的鸣叫，以此来吸引雌鸟。这个房子呢也是他们洞房的场所，然后呢这个就是结完婚了之后雌鸟就飞走了，哎，然后呢就开始就产幼崽啊啥的，就是进行繁殖、
1: 嗯、
0: 有没有意思？
1: 有意思，
0: 这动物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由此可见呢，动物不仅有审美，并且每种动物的审美方式不同，五花八门的，十分有趣。
1: 是是是、嗯、啊，这个虽然说咱们没有见过他们的这个就是奇葩的这样的一个养育方式、啊、
0: 嗯，
1: 哎，但是就是你跟我说也想去动物园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今天说的这头狮子，大家一定要上网去找一找，看一看他的发型多么的这个帅气。
1: 找时间有没有人，就是比如说什么动物园的跟他唠一唠，是不是、啊、完了看看他能不能这个出山啊。出山
0: 谁出山？
1: 狮子。
0: 狮子 出山呢、
1: 啊、这个 Tony 老师啊，括弧狮子的狮、
0: 啊、就是来给你修剪一下你的头发，
1: 能不能开个店啥的。哎，
0: 也修理修理你，
1: 修理修理我就算了
0: 啊，
1: 他修理修理我的
0: 头
1: 发，
0: 对啊，
1: 他修理修理我，
0: 给你也做个造型，给你整个大背头，
1: 对对，
0: 整个三七我能忍，四六，
1: 哎呀，
0: 给你绞个齐刘海，哎呦我天哪，
1: 我
0: 想想都特别刺激
1: 啊！这个什么时候出山开个店儿，是不是、啊？咱这个跟 Tony 老师
0: 啊
1: 聊一聊，是不是？这是个赚钱的好门路啊！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店儿呢，主打的特色就是狮子理发、啊，
0: 行，
1: 你能完整的走进来，但未必能完整的走出去。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能，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相信大家很多人啊，这个五一小长假都出去玩了是吧？相对于像我这种在家里边家里蹲的人来说，我跟你讲，五一这个季节啊，简直是太棒了。你就想啊，去南方一点的城市呢，它也不是特别热，在北方待着，你可以享受惬意的春风啊，非常得劲。试问安琪，你五一去哪里玩了呀？

0: 家里蹲，
1: 家里蹲。好，咱俩一样的，就是没有理想啊，没有理想，没有抱负，不像人家现在就是怎么说呢，这五一这个假期啊，我回老家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们小区那个车位都出奇的多，就说明很多人家就是已经自驾出去玩了啊。那么啊，那么这个朋友们啊，不知道有没有五一去海边玩的啊，反正我这个朋友圈呢，好几个人就晒了啊，去海边去这个踏踏浪啊，对不对，挖挖小贝壳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惬意啊。那么去海边旅行的朋友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或者在捡贝壳的时候呢，有没有注意到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0: 什么现象？
1: 哎呀，吓我一跳。
0: 你怕什么呢？
1: 你这是不接则一接惊人呢。有的那小贝壳它其实自带小孔，就是你拿回家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想给它穿成一个风铃也好，穿成一个手链也好啊，它其实不用打孔，因为它自带孔。
0: 贝壳自带孔啊？
1: 对呀。然后有好多人就猜说这个玩意儿它是天然长的吗？
0: 贝壳哪有孔啊？
1: 还是说谁的贝壳项链断了留下来的残骸？
0: 这个我觉得合理。
1: 还有人说该不会是海边人民就是这个为了怕这些赶海的朋友们回去钻孔费劲，然后特意埋的彩蛋吧。有老多人就这么猜了啊。但我跟大家
0: 讲，但是我没见过打眼的贝壳。
1: 你五一你都没去？
0: 这不是五一，那上个五一我还没去吗？
1: 上个五一去海边了。
0: 非得五一去海边才有打眼孔的，
1: 六一去也行，
0: 那就得了呗，
1: 六一去也行啊。
0: 咋，我还没去过海边啊。
1: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啊，这真相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刺激
0: 啊。哎呀，
1: 就这个孔啊，它其实是一场海洋猎杀留下的犯罪证据。一说到这个海洋猎杀，大家肯定第一反应就是什么虎鲸啊、鲨鱼啊，对不对？是属于海洋比较厉害的这个捕手和猎手啊。
0: 嗯、
1: 但俗话说得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0: 虾米干瞪眼儿。
1: 虾米说：“我走。”虾米说：“我不起，我走。”啊，这个海洋生态系统里面的生存博弈，其实肯定不止于就是什么顶级的这些掠食者们他们的这个巅峰对决啊、
0: 嗯、
1: 对不对啊。比如说你能想到吗，就看起来圆滚滚的甚至有点呆萌的玉罗家族竟然是贝类杀手、嗯、玉罗科啊，它是隶属于这个腹足纲目属罗目啊。它是什么的呢？它是海洋软体动物类群，化石记录呢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叠纪晚期至侏罗纪早期。前面那我都没听说过，侏罗纪早期我听过。玉罗就分布得非常广了，就从热带呢到寒带，从潮带从潮间带呢到浅海滩上千米深的这个海底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啊。不同地方的玉罗呢颜色也不同啊，温带地区呢大多数就是白色的，热带地区的色彩更加丰富一些啊。不过大多数玉罗呀还是生活在这个潮间带和浅海的沙或者泥沙或者软沙里边啊。退潮之后呢，你基本上在赶海的时候就能瞅得见它啊，会在沙滩上活动的啊，或者是用发达的足挖开这个泥沙钻进去生活啊。那么这个赶海视频里面呢，基本上大家都能看得见它啊，它就是传说中比较出名的叫做卧沙猫眼罗。也经常上餐桌啊，我觉得就是以吃货本性的你来讲，一定吃过这种螺啊，长得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
0: 哎、
1: 吃过没？
0: 这谁能没吃过呀？
1: 吃过啊，好口
0: 就是尤其是这个生腌的那种，这个螺最多。
1: 我就说嘛，老吃就必须有发言权。
0: 嗯，
1: 哎，那么玉螺是怎么把这其他贝类吃掉的呢？首先玉螺呀，它是非常典型的掠食性贝类啊，非常喜欢吃双壳贝类，比如说。蛤蜊，
0: 对，
1: 嘎了
0: 啊，
1: 哎，嘎了，
0: 对，你得这么说，你这么一说吧，我就知道了，
1: 嘎了啊，还有那个蛏子啊，这都是他喜欢的，
0: 哎呀，
1: 你也喜欢、嗯、是吧？
0: 对，
1: 哎，啥蛏子啊，这些东西都是他喜欢的啊。像玉螺呢，平时就埋在沙里边啊，只露出一只触角啊，来感知周围的水流和猎物的气息。
0: 哎呀，那小触角，
1: 哎，
0: 我真想抓它，
1: 你真想吃它，
0: 哎，
1: 一旦发现这个目标，它就会悄悄靠近啊、
0: 嗯，
1: 然后用自己巨大和肥厚的腹足。

0: 把这个猎物牢牢地包裹住，让对方无法逃脱啊！控制住猎物之后呢，玉罗就开始对这个食材进行预处理。嗯，这是他的食材。
1: 哦，
0: 哎，这个玉罗啊，玉罗的吻部腹面呢有一个叫做穿孔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能够分泌一种强酸性物质，慢慢腐蚀软化贝壳的表面。这个过程呢，可能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到两天，但是它能挺。
1: 漂亮，
0: 能坚持啊。
1: 嗯，
0: 这个玉罗呀，一边软化这个贝壳的表面，一边呢还会用这个齿舌去刮掉软化后的碎屑。
1: 啊，这就是为了给我方便我穿项链是吗？
0: 对，
1: 在这给我打孔转眼呢，
0: 方便他吃啊。
1: 嗯，
0: 这个齿舌呢是软体动物特有的器官啊，有点像舌头，但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细小的牙齿，排列的呢就像一把锉刀一样啊。这个玉罗的齿舌尤为坚硬，堪比砂纸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哎，还有这个酸湿软化呀，和这个齿舌刮除啊，两个就交替啊，这个产业链式的进行这个反复进行。
1: 哎呀，
0: 逐渐就在这个贝壳的表面形成了这种孔状啊！
1: 哎呀呀！
0: 哎，那么作为这个资深的美食大师呢，玉罗在钻孔的位置上呢，选择也相当的有心得了
1: 啊。
0: 他们能够精准的找到贝壳最薄，哎，最容易钻透的这个地方啊！
1: 哎呀，
0: 玉罗呀，通常会选择贝壳最膨大的区域，或者是相对平坦且厚度适中的位置去进行钻孔。哎，这样既有助于它的腹足固定这个猎物，又能平衡钻孔的时间和能耗啊。磨出来的孔呢，外口大，内口小，直径大约在1.3毫米左右，完全适合它吞食。
1: 漂亮，
0: 哎，这是居家旅行穿孔必备之良品。
1: 但是这样带孔的，我们下回就不要了，有可能被人吃完了就。
0: 对，可不咋的呀。这个最后呢，这个孔啊，它肯定是钻透了。玉罗就伸出它的这个口气啊，注入消化液，将壳内的软组织液化，让猎物彻底失去挣扎和闭壳的能力啊。哎，那么猎物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就逐渐死亡并进行解体了。玉罗呢，再将海鲜浓汤，
1: 又甜，
0: 吸空了。
1: 哎呀，
0: 哎，然后这个带壳的空，这个带孔的空壳呢，就成为了这场猎杀的天然物证，
1: 最后变成了我的项链
0: 啊，对，
1: 我的手串，
0: 这个你方便就行，你方便就行啊，
1: 我没吃着啊。没吃着我心难受啊，
0: 上海鲜市场买去吧。但是也不过不是所有的这个螺壳上面的孔都是这个玉罗干的啊，像玉罗的作品呢一般会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形状绝对是正圆形的，边缘光滑整齐，没有毛刺，跟手工制作比起来它更加的光滑。
1: 哎呀，
0: 哎，直径大概在1到3毫米，和玉罗的这个口气大小相匹配，外口大，内口小，侧面看起来像一个倾斜的小喇叭。
1: 嗯，
0: 这个孔洞呢多在贝壳的薄弱之处，比如说这个嘎啦的这个壳顶的附近啊，或者海螺的侧边啊，不会出现在贝壳的边缘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想要啊得到这个吃过的带孔的天然的啊，咱可以照着这个方向去找一找啊。
1: 嗯，
0: 那么除了玉螺呢，同为玉石性的这个骨螺啊，也会在贝壳上留下痕迹啊。但是呢，它是用口气直接撬开贝壳，这可好野蛮呢。或者是在贝壳上呢咬出一个不规则的缺口啊，但这个就不是圆形的孔了啊，它是滤石性的钻孔海，这个会附着在这个螺壳上，分泌酸性的这个腐蚀性的物质去腐蚀贝壳啊。然后
1: 这个孔就大了，
0: 对啊，而且呢也没有那么规则啊，会形成密密麻麻细小的凹坑或者是隧道啊，就跟被虫子住过的一样啊。
1: 这不太好，这我戴起来就不太方便，丑的就不规整，这就不喜欢，
0: 不喜欢啊，没有那么喜欢。听我的，下次找完整的，完自己打孔不行吗？
1: 还能吃肉。
0: 对，
1: 一举好几得，
0: 也是这么个事儿啊。那么有人就好奇了，说为什么有的贝壳上有多个小孔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贝壳呢曾经多次遭到玉罗的攻击。
1: 哎呦我天哪，这真是可一个羊身上好啊。
0: 哎，就可他身上好，但是都侥幸逃脱了。这个是这个贝壳可能是多灾多难的一生。
1: 哎，但是我觉得也可能是他机智的一生。
0: 对，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啥呢，就是前一个绿萝把贝壳吃了，后一个绿萝
1: 放水里养，
0: 后一个绿萝呢他没发现，然后勤勤恳恳又打了个孔，结果哎白打了。被吃空了、啊、
1: 漂亮。
0: 哎，那么呢就是这个反正就是天儿也越来越热了，是不是啊，也到了就是大家比较想去海边游玩的这个季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给大家一些提醒吧，就是去海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注意的啊。首先呢一定要警惕这个危险的离岸流啊，离岸流呢又称裂流啊，从岸边直冲外海的高速窄流，它的流速可以达到每秒2米以上，单次持续数秒到数分钟不等啊。同一位置呢可能反复出现，据统计海边近90%的溺水意外都是和离岸流有关啊，
1: 多吓人。
0: 你别管它长得什么样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是你的水性真的很一般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别往海里深处走啊，有游泳圈的话也尽量别往这个深海的这个地方去走啊，咱们就是尽量在海边就是比如说踩踩水啦，玩玩沙子了，我觉得这个就很 OK 了啊，姐别照料那些太危险的事情啊，毕竟出去玩的话咱们还是安全第一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赶海的时候有一些螺啊别捡啊，记住三不原则啊，不捡彩色艳丽的、
1: 嗯、
0: 不碰可口带尖的
1: 啊，
0: 哎，不吃这个来路不明的啊，这个就是需要给大家提醒到位啊。像有一些部分就是织螺纹的这些螺呀，或者是玉螺啊，它们都是有很强的毒性的啊。尤其是玉螺呢，还有较强的神经毒素啊，一旦不慎被刺伤，很有可能会引发肌肉麻痹呀、啊、呼吸困难，严重时候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的啊。
1: 嗯。
0: 而这个织纹螺呢，还有致命的河豚毒素啊，高温蒸煮也是无法破坏的。所以说，如果要是实在是想吃或者赶海的时候想去捡一些这个螺类的话，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找那些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带你去赶海啊，这个比较靠谱。还有一个就是咱实在不行去海鲜市场买，
1: 行，听你的。
0: 早上的时候赶最早、嗯，一般就是他们这些赶海的，他们捡回来的这个东西，咱们可以这个买一些啊，也比较新鲜，价格可能呢也比较低廉啊，可以去那里去买啊，
1: 嗯、
0: 吃的新鲜，但是又吃的放心啊。还有就是啊，在沙滩上咱们尽量穿鞋。
1: 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的好，
0: 特别好，是不是啊？
1: 对，因为这个沙滩上不仅有贝壳啊，还有比如说情侣吵架啊，
0: 哎、
1: 就是摔的杯子呀，
0: 真的吗？
1: 就是打的啤酒瓶子呀，
0: 真的吗？
1: 啊，这些一些玻璃碴子呀，
0: 正经情侣非得在海滩上吵架吗？
1: 或者是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手链、手串上面的小钉子啥的，
0: 对呀、
1: 啊，哎，就都容易出现在沙滩上。
0: 是的，谁扔的金项链、金手镯啥玩意儿的？
1: 这个的话，就算你光脚踩一下也无妨了，
0: 哎，无妨啊，
1: 对吧？
0: 药费出来了是吧？
1: 是啊，但是万一出不来的那种呢？
0: 哎，但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比如说礁石区的这些蛤蜊壳啊、藤壶啊、碎贝壳啊，边缘就是比较锋利嘛，对不对啊？是很容易割伤脚步的啊。
1: 是，
0: 而且呢，就是松软的这个沙滩底还有可能会暗藏，就像刚才这个安琪说的似的，玻璃碎片啊、易拉罐啊、
1: 嗯，
0: 或者尖锐的碎石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是存在划伤隐患的。再加上就是海水和礁石微生物比较丰富啊，一旦受伤，其实是很容易发炎的啊。所以说，海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穿上你的小拖鞋啊，然后你再去玩啊，别老光脚在那溜溜达达的。
1: 嗯，
0: 哎，这个天越来越热了，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这个也能够注意安全啊。同时呢，就是有点啥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啥的，也能分享给我。
1: 对，
0: 让我这个家里蹲的也能
1: 最好是带他一起去。
0: 对，
1: 嗯，
0: 我可以自费。
1: 哎妈呀，行啊，
0: 这是我做出的最大让步了。
1: 哎呦我天哪！
0: 主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搭子、
1: 啊、
0: 你知道旅游也好啊，打游戏也好、
1: 嗯、
0: 或者说你做什么事儿也好啊、嗯、你都需要一个
1: 搭子，
0: 你都需要一个搭子。
1: 哎，这个搭子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你像我平时就是这个会给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朋友分类，
1: 嗯
0: 啊，这个呢是吃饭搭子，你一定要跟吃饭香的人组成吃饭搭子。
1: 哎
0: 哎，就是吃饭就是三口两口的，这种人是一定要拉黑的。
1: 你就是一定要跟我一起吃。
0: 对，
1: 哎，
0: 你跟你一起吃是吧？
1: 对，跟我一起吃，你带着我，因为我绝对不是那种三口两口就能摆平的人。
0: 你啊，哎呦，我感觉你怎么沾点报复呢？
1: 我这不是报复，你真的，你和我在一起吃饭以后，你就香拽了。
0: 真的吗？
1: 我吃饭还香，
0: 而且对
1: 吃的还多，我还吃的时间还长。
0: 我带你去吃。

0: 在家里边去，就是实在是想添一双筷子的朋友，
1: 实在吃不了了，做多了，
0: 可以致电安琪啊，让安琪去帮你这个吃一吃啊，然后大家可以聊一聊，对不对？交个朋友嘛。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

0: 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能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3: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2: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如一个人出汤，面临另外一个人呢去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吧，请出汤。
0: 今天汤面是这样的，说我呀有一个漂亮的妹妹，
1: 哎呦，
0: 每天我都会给她梳精致的发型。
1: 哎，好姐姐呀、
0: 啊！哎，好姐姐啊！但邻居都说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孩子，
1: 哦，
0: 妈妈也不解释。后来呢，后来呀，妈妈跟别人说我们家压根儿就没有女孩子
1: 啊。我的天哪，
0: 哎，
1: 太神奇了。我分析一下啊，
0: 哎，
1: 把人物关系弄明白了，这个故事就好掰了。
0: 是，
1: 首先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妈妈是真人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她有一个孩子吗？
0: 是的。
1: 他有两个孩子吗？
0: 不是。
1: 他一共就有一个孩子。
0: 是。
1: 这个孩子是女孩吗？
0: 是。
1: 啊？不是男孩啊？
0: 不是男孩啊。
1: 啊，他有一个小姑娘。
0: 对。
1: 有一个女孩。
0: 对。
1: 他妈妈最后说一句什么话？
0: 妈妈跟别人说我们家压根没有女孩子。
1: 压根没有女孩子。
0: 对。
1: 这个妈妈否定了他的存在。这个孩子啊、大概多大呢？七八岁啊？
0: 我觉得年纪应该不太大，
1: 两三岁，
0: 没有那么小，
1: 五六岁，
0: 七八岁差不多，七八岁差不多，
1: 七八岁、啊，七八岁的这么一个小女孩。
0: 对，
1: 这个故事当中除了妈妈和孩子以外还有一个陌生人的邻居。
0: 对，
1: 是吧？再没有别人了。
0: 还有别人，
1: 还有别人，还有一个小女孩，有吗？另外一个小女孩，
0: 准确的来讲不是一个，
1: 两个，
0: 不止两个，
1: 三个，
0: 很
1: 多个，
0: 对，
1: 还有很多个小女孩，
0: 对，
1: 很多个和她同龄的班对班大的小女孩，
0: 不是，
1: 有大有小，
0: 对。
1: 这些小女孩不是她妈妈亲生的，
0: 是的，
1: 捡来的，
0: 不是，
1: 拐卖来的，
0: 是的。
1: 这妈妈丧心病狂，最后把自己亲闺女都卖了吧，然后说自己家没孩子，
0: 是，
1: 是吧？
0: 对，
1: 她给妹妹梳头发，就是给这些个小女孩梳漂亮的发型，这实际上没有啥用，
0: 是，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有个漂亮的妹妹。
1: 就是这拐卖来的孩子吗？他知道了吗？
0: 不是，他不知道。
1: 他，以前有一个漂亮的妹妹被他妈给卖了。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他就是那个漂亮的妹妹。
0: 不是。
1: 那，他这个妹妹是真实存在的吗？
0: 妹妹是那帮小孩的统称，我这么说吧。那帮女孩的统称。
1: 那他说这句话有什么不对的吗？
0: 当然有不对的了。
1: 他不就说我有个妹妹吗？
0: 我有个漂亮的妹妹。
1: 嗯，
0: 但是正常来讲的话，
1: 他应该说我有一群漂亮的妹妹。
0: 对呀、他为什么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呢？
1: 因为他都是就是一个接着一个来的，不是一起来的吧？
0: 不是
1: 一起来的，家里边一堆。
0: 没有
1: 啊，
0: 没有。
1: 那还用他说？两天邻居就发现了，不是一个接一个来的吗？
0: 是。
1: 然后每次都是他打扮漂漂亮亮就送走了。
0: 是。
1: 完了之后，他妈妈又找回来一个漂漂亮亮的妹妹。
0: 是。
1: 所以他认为他就一直有这么一个妹妹。
0: 但是我不是参与者呀。
1: 你不是参与者。
0: 对、
1: 就是孩子不是参与者。
0: 是的。
1: 不是参与者，为什么还这么说？
0: 对。
1: 就是妈妈给这帮人整挺像的都。
0: 不是。
1: 他眼睛有问题，
0: 你要
1: 这个小女孩眼睛有问题。
0: 你是也不是吧，人说眼睛有问题好像也不太对，
1: 就是他身体有疾病，
0: 算是
1: 色盲。不对，色盲也能看出来人长得不一样的对吧？
0: 白人看成黑人是吧？
1: 对，那色盲不对，那这个是眼睛有点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应该不是眼睛，
1: 大脑啊，
0: 这种
1: 精神类的疾病、
0: 都不能称之为是病症，我觉得。但是咱们平时总是挂在嘴边，这种情况，
1: 精神有问题。
0: 不是 问题，
1: 神经问题，
0: 绕不开这个了是吗？
1: 那什么问题呢？
0: 我这特别想就是咨询一下这个 AI 小助手，这到底怎么去归类这类问题
1: 啊？你问问他，你问问他，看他怎么跟你说。
0: 我真的我有点纠结，
1: 这个到底算不算病你都不知道。
0: 对对对，我不知道这个究竟算算
1: 这个它是出现在就是脖子以上的部位的问题吗？
0: 应该是，是的，是算脖子以上。
1: 它是一种感知吗？
0: 它算病，它算病，
1: 算病是吧、
0: 嗯？
1: 是眼睛里边出现的问题吗？
0: 不是眼睛，是
1: 比大脑里边的。
0: 对，是神经的，
1: 神经的，
0: 嗯、
1: 就是属于比较呆，
0: 算是吧。
1: 比较傻的这种
0: 啊，对对对对对，稍微有点
1: 就是
0: 智商会有那么一点点问题
1: 啊。那
0: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病，
1: 还有一个病就是啥病呢？
0: 当代年轻人总挂在嘴上一种名言吗？脸盲症。
1: 什么叫当代年轻人总挂在嘴上？
0: 我就总挂在嘴上，我就脸盲。我有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我见过一次，第二次我就完全不记得。
1: 那是属于你记性不好，这跟脸盲有什么关系？脸盲是一个月你不见我了之后你就不认识了，
0: 是吗？
1: 你就记不住这个人脸长啥。你现在想起你特别好的闺蜜，你能想起她的脸吗？
0: 能。
1: 比如说十天一个月不见，你还能想起她长什么样吗？
0: 能。
1: 真正的脸盲，
0: 她化成灰我都认识。
1: 真正的脸盲就是像我这样，就是十天二十天不见就记不住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
0: 那你是确诊了呗？
1: 就是虽然说再见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他，
0: 对，
1: 但是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不见，你在你脑海里边你想到这个人的脸是模糊的，你不知道他长啥样，
0: 回忆不出这人的脸长什么样子。
1: 嗯，这叫脸盲吧。
0: 我还特意在这个网上去这个查询，问一下咱们的 AI 小助手啊，我问他脸盲症算病吗？他
1: 算病。能治不？
0: 分先天，
1: 喝点脑白金呢，
0: 后天。他是分先天或者是后天的啊。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属于这个神经认知功能障碍啊，是一个脑

0: 部的功能缺陷。
1: 我说的吗？我有缺陷。
0: 哎，可以自测一下。
1: 怎么测？怎么测？
0: 简单自测就是，首先第一个，经常认错或者是熟人路人吗？你
1: 对对对对对。
0: 第二个，看明星脸觉得长得都像，分不清谁是谁。
1: 是是是是。
0: 第二个，刚认识的人下次见面完全认不出来吗？
1: 对对对对。
0: 只能靠声音、衣服、发型识人吗？
1: 对对对对。
0: 以上中两条，基本上就是轻度先天脸盲。
1: 所以说你那不指定
0: 不
1: 是脸盲，
0: 对、啊、
1: 你那就是记忆不好，也可能是他没让你上心的事儿，
0: 也有可能啊。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啊，说妈妈呀是个人贩子
1: 啊，
0: 每天晚上都会带回来一个年纪跟我这个或大或小的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啊，
1: 嗯、
0: 全都是他拐来的。我呢有脸盲症，以为妈妈每天把学校里上学的妹妹接回家了，然后这脸盲症够严重的、
1: 嗯、
0: 啊。第二天呢再送去学校，晚上我就会和妹妹玩耍，早上呢还会给他们梳漂亮的发型。但是有一天啊，这个妈妈带回来一个小男孩啊，都没拐回来女孩啊，到了交货时间呢，
1: 一下让他给发现了。
0: 哎，这个妈妈这咋整啊，这交不了货了，于是就打算把智力低下的我，也就是他的亲生女儿交出去啊。
1: 哎呀，
0: 哎，所以说到后来他妈妈说我们家压根就没有女孩
1: 啊，
0: 自个儿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0: 走进诗韵国风，我是英慈，请你听只字不提。
1: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秋，君来随。
2: 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低开，以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势力之来。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赤壁，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薄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寄扬州寒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闲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长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我是杜牧，多数人只知十年一觉扬州梦，却不知我批注的孙子兵法，连苏轼都夸有实用之学。作为晚唐最懂军事的诗人，我的人生是不被诗名掩盖的谋略史。现存十一家著孙子中唯一唐代文人著本是我的，我在序言直击石壁，主张兵者存亡之事。28岁作《醉言》，提出上策莫如去河北。李德裕评判时几乎照搬我的断山东支援策略，正如我在诗中所写：“东风不与周郎便，深谙战机，转瞬即逝。”同时代诗人中，我的策论被《新唐书》收录23处，远超刘禹锡的7处。在扬州时，我表面十年一觉扬州梦，却暗中绘制城防图，标注蜀港可屯兵。任黄州刺史时，面对长江险恶，我实测后写下齐州至黄州可设。50年后，南唐依此设江防，恰如折戟沉沙铁未消般，暗藏玄机。那沉沙的铁戟，早被我摸出了兵戈的纹路。世人笑我青楼薄幸名，却不知秦淮河上我用酒杯推演战役。我在《阿房宫赋》里，以楚人一句骂秦统治者，更以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倔强，在晚唐棋盘上先做持剑的战略家，再当写诗的诗人。

欢迎走进诗韵国风，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将走进唐代著名诗人杜牧。他有一首《秋天》的赞美诗词，与刘禹锡的《秋词》同为歌颂秋天诗歌的绝代双璧，豪情四溢，闪耀千秋。杜牧是晚唐杰出诗人，他以七言绝句著称，也擅长咏史怀古，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杜牧少负才名，为人桀骜不驯，23岁写下久负盛名的《阿房宫赋》，震惊了文坛。然而自他26岁中进士，一直到36岁的10年当中，除一度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之外，分司东郡洛阳之外呢，其他时间多在一些藩镇幕府当中担任幕僚。即便杜牧有许多社稷的抱负与胸襟，却仕途坎坷，蹉跎岁月当中，他的人生如梦一样。后来他总在总结的时候回顾他的一些生涯，写道：10年为幕史吏。可能有时候对于他来说，那种郁郁不得志，所有的情感都尽在其中吧。杜牧作为名门子弟，可以说他受过一些家里的熏陶，继承了曾任三朝宰相的祖父杜佑经世事用的儒学传教，尤其他受杜甫、韩愈的影响较深，诗文呢创作方面呢深寓了对现实的一些褒贬意义，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在他诗歌代表作《泊秦淮·赤壁》当中，多多表达的是国事治乱兴衰的关切，对历史的审视与追问。杜牧少年时代，他的祖父父亲相继离开，他的门庭迅速衰落。相传杜牧遣散家中的仆人，带着母亲和弟妹在家庙住下，常常靠挖野菜来度日，却坚持读书。可以说他是一个从小就励志的好青年。杜牧诗文俱佳，他还喜欢研究兵法，尤其熟读了《孙子兵法》，为他后来注解了13篇《孙子兵法》打下坚实基础。他所著的《战论》《首论》《原16位》《罪言》等，都是针砭时弊，阐述用兵方略。后来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候，则要采录，这在诗人当中是极其不寻常的礼遇。杜牧的那首描写秋天的诗叫做《山行》，诗里格调明丽，境界高远。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杜牧对秋之美的领悟是独特的，感于心，动于情，发于笔端，并产生了奇异的动人效果。在杜牧笔下，秋景不是萧瑟的，他不再重复草木摇落露为霜这一悲秋主题，秋色亦无风霜侵袭之后的暗淡衰败相，也没有诗人笔下秋山清景晚霞与寒山共色。他的秋天是晚风中金霜的红叶，绚烂静美娇艳，胜过2月的花朵，一扫秋之落寞之凄凉。这疏朗的山林秋景图，最打动诗人的是秋叶那股耐寒的韧性，它挽留着诗人驻足品味，也带给我们诗情与哲理。

唐武宗会昌二年，40岁的杜牧被外放为黄州刺史，后迁任池州、睦州刺史，算是他人生后期的高光时刻。但此时的大唐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外有边外边患不断，内有藩镇割据，更有官宦专权，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杜牧远离了京城很多年，一身本领与才华得不到朝廷重用，只得将对人生的良多感慨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都化作天地间以利的诗情。美景无边，而对美的顿悟是更加动人的。晚年的杜牧并没有颓丧，他始终像个斗士一样英姿勃发，与时代命运抗争，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则是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昂扬斗志，还有他俊朗高逸的神韵，千百年来让每一个读到他诗的人依然能焕发出对生命的无尽热情。

我的名字叫做杜牧，我字牧之，人们把我和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其实说起来，我和杜甫还有一些家族渊源。我的爷爷杜佑是杜甫的族侄，他曾经当过宰相，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而我的古诗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因为我觉得诗歌不只是单纯的文字载体，它还可以是针砭时弊的工具。我在23岁时写下了《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没想到这篇文章帮助我成为了唐文宗大和2年的进士。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那场不同寻常的晚宴说起。那天夜晚，崔琰奉命来到洛阳主持进士考试。这个名字可能你们不熟悉，但是他算是当时的大唐人事部副部长。当时啊，所有的官吏都来到了晚宴，宴席上呢高朋满座，弦歌不绝。就当大家喝得酒酣耳热之时，有一位老朋友也来看望崔琰，他就是文坛泰斗柳宗元的老朋友，正是太学博士的吴武林。吴武林呢，虽然骑着一头毛驴来看崔琰，但是崔琰丝毫都不敢怠慢。寒暄之后，他才知道吴老是想推荐一名考生。推荐谁呢？推荐我，因为我写下了一篇令人忍不住拍案叫绝的《阿房宫赋》。没错，就是我在23岁时写下的，劝诫当朝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的《阿房宫赋》。在那个时候，激动的吴老甚至念出这篇文章给崔琰听了：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崔琰看到这篇豪放的文章也十分激动，他就跟吴老一起吟诵了起来。随后吴老借此大力推荐我为本次考试的状元，不过因为状元已经被内定了，所以把我评为了进士。让我挺意外的，我写《阿房宫赋》的本意是希望当朝统治者不要再重蹈秦朝的覆辙。尽管我处的时代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似乎气数也将近了，所以我在里面写：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对政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我一个人的力，我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离开了扬州，去往长安。此时的长安正是秋天，万物萧条，一片肃杀之境。于是我提笔写下了一封信，遥寄给我当年在扬州的旧友。我在信中，我写了对扬州美景和美女的思念。我写：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那24桥的明月映照悠悠青夜，我的旧友啊，不知道你此时正在何处教别人吹箫啊。我的一生看起来令人艳羡，因为我是一个官恩歹，我的父亲杜从玉官至太子司仪郎正六品，我的祖父杜佑历任几朝宰相，是唐朝著名的史学家，我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在外人看来，我也许颇有才华，无论是《阿房宫赋》，还是已经成为清明节代表诗的《清明》，亦或是写于古赤壁战场的《赤壁》，我被称为小李杜，也许能够说明一二吧。我流连于花间，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无法排解的空虚和迷茫，而这种空虚和迷茫伴随了我的一生。在我的晚年时，我曾经写了这样一首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那个时候，我里面既没有借古讽今的犀利，也没有怀才不遇的愤怒，我只是用最简单的笔触素描出了一幅色彩明快的寒山秋色图。我很喜欢这首诗：人生一世内，何必多悲秋，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我这一生已然足够洒脱自在。于是我就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爱离开吧。公元852年，那个时候我50岁，
我焚烧掉自己的大部分诗稿，自作墓志铭，然后潇洒离去。我知道盛唐有李白的海涛天风，有杜甫的沉郁顿挫，晚唐有李商隐的巴山夜雨，也有我的枫林红叶。我的一生担任过监察御史、刺史、吏部员外郎等职，我才高气傲，不拘小节，我也经常遭遇排挤，仕途非常不顺畅。我辉煌过，落魄过，得意过，失意过，痛快过，痛苦过，风流过，平淡过。我突然觉得一眨眼的时间，一辈子都过去了。无论你是活100岁还是50岁，无论你是春风得意还是生不逢时，纠结不纠结又有什么关系呢？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人生只做百岁翁，一时万古一瞬中。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公元845年，时任池州刺史的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杏花村行春御雨，写下流传千古清明，从此杏花村名扬天下。清康熙年间，杏花村人撰写的《杏花村志》12卷成为入选四库全书的村志，使杏花村名垂千古，杏花村也赢得天下第一诗村的美名。在池州杏花村，当地百姓建了一幢槐杜轩青砖瓦房，年月已久，一篇木雕的槐杜轩馆记记载了杜牧在池州的政绩。他除暴安良，主持公道，同时又自治吉帛，清理户税和徭役。当时池州共17000多户贫民，免除了7000户的横加赋税，减轻了百姓负担。他还重修了藏书楼，建起了弄水亭，方便百姓。杜牧任职池州2年整，天下无事，人安地熟。在池州西面有座杜巫山，杜牧在忙完公务的时候常去游览，要经过秀山门外的杏花村。当时杏花村有家皇宫酒户，酿造的皇宫酒颇有名气，杜牧经过此处常歇息小酌，杏花村确有好酒。任职池州第2年清明时节，杜牧踏春渡巫山，快到杏花村的时候，细雨纷纷，山坡上遇骑牛放牧儿童，诗人有感而发，于是有了那首千古传颂的诗作《清明》。杏花村出了名之后，得以不断修建，至清代方圆10余里，杏花村你能看到杏花灿烂，仙若仙霞。亭台楼榭，茅屋九帘，白浦和风，西云松月，都屋堂，杜巫池歌等等，杏花村12景，光阴流转，岁月变迁。如今杏花村已成为国家3A级风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往，再次感受杜牧诗中的烟雨江南。当地也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逐步打造兼具自然和人文风格的杏花村名片。山水农耕，江南村落，传统民俗，盛唐诗酒，杏花村风景区努力呈现出一河秋瀑水，十里杏花村，百家香酒肆，千载诗人地，田园休闲，生活画卷，让我们也想起那个曾经给我们带来无数诗篇的唐代诗人杜牧。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说起宋朝，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风雅、精致、有文化，但你知道吗？宋朝人也是妥妥的吃货加零食脑袋，没有手机，没有外卖，他们的嘴可一点都没闲着。咱们今天啊，就来说说宋朝人日常都啃什么零食，有些是不是你现在还在吃呢？宋朝街头爆款炒栗子，宋人超爱炒货，跟现代人冬天爱嗑瓜子儿一样，冬天的快乐古今相通。宋人最爱围炉剥栗子，诗人陆游就算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也照样靠炒栗子当夜宵。甜口党狂喜，糖和蜜饯。宋朝甜食多到离谱，甜度颜值双双在线，蜜饯金桔、石斑糖、乳糖狮子，听名字就很梦幻，有的做成小动物造型，有的裹上蜜糖，大人小孩都抢着买，堪称宋代糖果自由。那糕点就更不用说了，什么枫糖糕、乳糕、栗糕、豆沙团、糍粑等等，宋人对糕团的热爱已经刻进 DNA 里了。软糯香甜，用料实在，当早餐、下午茶、夜宵，全天都不重样。馓子，宋朝的馓子分粗细两种，细馓子细如发丝，炸得金黄酥脆，粗馓子更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这一到过年过节，街头全是炸馓子的香味儿，上至皇宫贵族，下到平民百姓，人人都爱吃呀。您瞧，宋朝人的小日子真的是很有烟火气，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栗子、糕点、炒货、甜食、炸物，简单又朴素，却足够治愈。电视剧《知否》里，冰酥酪是盛家祖母常端出来的待客点心，莹白嫩滑，冰凉香甜。这可不是影视效果，宋代真的有冰酪、酥酪。东京梦华录、梦良录里都记载过，汴京临安的夜市于贵人家中就有这种奶制品冷食。在古代，冰加奶就是顶配消暑甜品。那么为什么说它是贵族限定呢？没有冰箱，全靠冬天藏冰，夏天取用，藏冰成本极高，普通人家吃不起。牛乳在中原本就稀罕，精细加工更显得讲究，能随便吃冰镇酥酪就是家境与地位的象征。古法做法就是奶加酒蒸出来，古代冰酥酪和《红楼梦》里的糖蒸酥酪做法接近，就是先牛奶煮透，加上米酒或醪糟发酵凝固，定型之后再冰镇，这口感嘛，滑嫩奶香带酒香，不用添加剂也能成冻。您瞧，这一道冰酥酪就藏着宋人讲究精致的饮食审美，并且有着清凉的仪式感。北宋的都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美食之都，城里的顶级酒楼就是千年前的米其林餐厅。宋代将官方认证的高档酒楼称为正殿，汴京全城共有72家，其中最顶尖的便是樊楼。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樊楼楼宇高耸，飞桥相连，雕廊画栋，灯火辉煌，能容纳上千人同时就餐，是皇室贵族文人墨客宴饮的首选之地。不仅拥有官方酿酒权，
能酿造专属名酒，还配备专业厨师，精通煎、炒、烹、炸、蒸、煮等数十种烹饪技法，店内菜品精致考究，百味羹、至羊肉、莲花鸭签等名菜琳琅满目，餐具用银质器皿，设独立包厢，服务细致入微，妥妥的宋代顶级餐饮标准呀。在宋都汴梁临安，下馆子从不是果腹之事，而是一场有章法、有体面、有仪式感的生活雅事。一气一抿一言一行都藏着宋人的精致与规矩。假设你现在进入汴梁城中最气派的樊楼，凡酒店中不问何人，只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箸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虽一人独饮，碗也要银器之类。您瞧，这哪是下馆子呀，简直就是满满的生活仪式感。无论是两个人去吃，还是一个人吃，或者是三五人大家一起去吃，都有各自的讲究。这就是宋人的小日子呀，不将就，不敷衍，从正殿高楼到市井小店，各有规矩，风俭由人，却都守着餐饮的体面。很多人说起宋朝饮食，最先想到的就是羊肉、东坡肉等肉食。但有据可查的是，在宋朝，吃素比吃肉更贵、更讲

究。北宋《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梁已有专门的素食店铺，名为素分茶，专供斋戒讲究饮食的世人享用。到南宋，《梦梁录》更是详细记录临安城的素食盛况，夺真鸡、假圆鱼、假河豚、素蒸羊，清一色以素仿荤，做工繁杂。南宋食谱《山家清供》就有大量记载，以豆腐、面筋、笋、菇菌、瓜菜为原料，做成鸡、鱼、羊、河豚的形态，调味、刀工、造型极尽精巧。从市井的素面、素羹、素包子，到酒楼里造价不菲的仿荤宴席，素食在宋代完成了从果腹到雅食的蜕变。在宋代，非粗放育儿，《太平盛会方》《盛纪总录》等官方医书均明确记载了婴幼儿喂养规范，体系成熟，讲究科学。宋代医家明确提出，小儿脏腑娇弱，饮食宜温宜软宜淡，忌生冷油腻粗硬。那么主流辅食就是从米汤到烂粥，宋代宝宝的基础辅食非常稳妥，新生儿喝米饮粥油，温润养胃，稍大一点之后吃稀烂白粥，可加山药、茯苓健脾。大家都还记得《知否》里面明兰陪着祖母一起收集食疗方子，写成一本养生食谱，宋人早已懂得药食同源，比如积食要吃山楂粥，要喝山楂水，脾虚呢就要喝莲子粥、芡实粥，如果是身体燥热，那么最适合的就是梨汁和藕汁。宋代还有专门的儿童软食，比如蒸糕、面羹、乳饼等等，质地细软好吞咽，适合幼儿咀嚼与消化。你看啊，我们是不说不知道，一说还真的吓一跳，还以为古人啊过着粗糙的生活和日子，但是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大量的向大家介绍了在宋朝，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那里的人啊生活真的是两个字，讲究。除了讲究还精致啊，也让我们充分的了解到，原来古人的日子也是生活的有滋有味。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宋朝，一个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我们往往只关注它辉煌的文化成就，数不尽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多少耳熟能详的诗词书画。不过，或许正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名人雅士，也为普通百姓提供了精彩的世俗生活，从而催生了繁荣的文化艺术。我们今天从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到婚嫁制式、节日礼俗，大可一窥全貌。最意外的是，原来宋朝人也面临着严峻的住房和婚嫁问题。先来说宋朝的住房，东京商业密集，热闹非凡，自古至今繁华之地都是寸土寸金，即使是达官贵人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建造宽阔的住宅，就连皇帝也不能例外。想要在首都扩建皇宫，百姓若不愿意动迁，也只能作罢。为了节省土地，宋朝的房子越盖越高，一层楼的商铺很少，房与房的间隙很小，甚至无法建造围墙，做不到宏达雄浑，转而小而精致。因为商业发达，人口众多，自然土地稀缺，房价居高不下。据估算，北宋中期一座普通的居民住宅价格约1300贯，豪宅甚至高达数十万贯。宋朝的第一个状元杨丽就住在很小很杂乱的小巷子里，他曾担任过开封府事。像杨丽这样的官员在宋朝有不少，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却买不起房子。那时并没有房贷这一回事，想买房就只能去借钱凑钱全款买房，这对每个家庭都是不小的压力。苏洵写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赴京赶考的时候，咬咬牙买下了一处宅院，耗资8000贯。以他当时侍校书郎月薪7贯的收入，不吃不喝要95年才能还清。他向二哥借钱首付，剩余逐年交纳。7年后，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代父还债，终其一生都没能在开封买房。既然买房行不通，那就只能租房住了。那租金高不高呢？宋仁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发过这样的感慨：任京有2般日月，望月初，请料前，觉日月长，到月中，供房前，觉日月短。每个月盼望发工资的时候，日子总显得格外漫长，而到月底交房租时，却又觉得时间飞逝。宋朝的佃宅务是一个负责管理政府公屋的机构，负责公屋的建造、维修、租赁及管理，这应该是普通百姓可以租得起的房子了。天禧元年，汴京佃宅务名下共有23300间公租房，当时 一名中下层市民日收入约100到300文，月收入约3000至9000文，月租500文，约占月收入的5%至16%。这对于普通手艺者来说，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因此，若是回到宋朝，我们即使买不起房子，自食其力租个小房子，还是能够实现的。再来说说宋朝的婚嫁，苏辙直到晚年才凑钱买了房，可是嫁女儿的时候为凑嫁妆，又不得不把房子卖掉。苏东坡在写给朋友，同样也是生了5个女儿的南宋大臣，还曾哭诉过，强盗知道他家有5个女儿，都不进去偷盗了。在宋朝，嫁女儿可比娶媳妇儿要费钱。范仲淹在故乡设立义庄救济族人，制定的婚嫁支出标准是：嫁女者50千，再嫁者30千，娶妇者30千，再娶者15千。南宋理学家所立的《宗法条目》也规定，嫁女费用100贯，娶妇50贯。嫁女的花费明显高于娶妇，而且如果女方要了男方的彩礼，还不给对等嫁妆的话，就不称为嫁女，而是叫卖女为妾，那份彩礼也就叫买妾之资。就连宗室也发愁女儿的嫁妆，宋神宗的弟弟就因为女儿嫁妆凑不齐，只能找朝中大臣借钱置办。公主的嫁妆比宗室王爷结婚的聘礼要多得多，宋朝皇子娶媳妇的钱还没有公主下嫁所花的钱的一半之多。司马光曾说，今世俗之贪比者，将娶妇先问资庄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在娶媳妇和嫁女儿之前，不问双方是否情投意合，也不问对方的家庭气氛，首先问的就是聘礼和嫁妆有多少。毕竟是商业社会，人情就是这么现实。宋人认为，父母要是不替女儿置办嫁妆，一定会羞于见人，嫁妆越丰厚就越能嫁入好人家。另一方面，男子会给多少聘礼呢？吴自牧的《孟良录》中记载，名下彩礼则女士得以助其须费耳。啥意思？就是说

聘礼可以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让女子带回来，这就导致当时有不少花容月貌的姑娘嫁不出去呀，不是因为个性不讨喜，而是因为家里拿不出来嫁妆。侯可任巴州化成县令时，发现当地有很多未婚的超龄剩女，原因是巴人娶妇必择才于女士，贫穷人家无钱为女儿置办嫁资，他于是订立制度，要求各家根据经济收入设定适当的嫁资指标，超过规定数量将受惩罚。孙觉任福州知州时，也发现当地嫁女费用无数，便下令降低嫁资标准，规定费用不得超过100000钱。所以说在宋朝，嫁女儿可比娶媳妇儿令人发愁，要是拿不出嫁妆，女儿很可能就会孤独终老。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怕郎猜到浓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图要娇郎比鬓看。就连旷世才女李清照也要在词中写出这样的担忧，写出生当做人杰的她，面对终身大事的时候，终究也需苦费一番心思呀。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辽源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链动汽车产业配套能级加速跃升；
2: 辽源12345接速急办提质效，群众满意再升温；
0: 五一假期不打烊，东风西部上网风电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各位听众，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是省委立足全局、擘画未来的重大战略部署。辽源市已将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列为15-50期高质量发展首要战略，聚焦交通、产业、生态、民生四大关键领域系统推进。这既是辽源承接长春产业辐射、资源外溢、功能疏解、提升城市能级的现实路径，更是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的战略抉择，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辽源锚定都市圈建设目标、主动融入、深度协同的生动实践。辽源新闻联播即日起推出抢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专栏，深入挖掘各部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创新举措、攻坚成效，全景展现辽源借势发力、乘势而上，在协同发展中积蓄动能，在深度融合中提质增效的奋进图景。请听报道。立足全省15产业发展布局，紧扣吉林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我市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全力服务长春国际汽车城建设发展，依托一汽链主引领优势，聚力共建一汽百公里产业配套生态圈，持续推动本地汽车零部件企业与一汽及各大主机厂精准对接、深度融合、链式配套，全市汽车配套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放大，产业提质升级成效突显。

0: 记者张子良。
1: 五一假期奋斗不停歇，实干正当时。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的强劲浪潮下，辽源市各大汽车配套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我身后呢，就是吉林巨盛氢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车间内机器轰鸣，产能全开，产品呢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领域，他们的产品也填补了东北三省高端铝箔生产的空白。虽然是五一假期，但建设者们依旧坚守岗位，赶进度，赶订单，全力助力一汽百公里产业配套生态圈建设，推动辽源汽车配套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高性能轻量化材料领域，吉林巨盛氢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车间内生产线高速运转，铝箔坯料历经熔炼、轧制、精整、分切等多道工序，一卷卷高端铝合金板材与电池箔有序下线，码垛待发。五一假期期间，企业项目建设与产品生产双线并行，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加班赶工，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建设提速、订单交付履约，以不懈奋斗助力都市圈产业协同共建。吉林巨盛氢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营部部长于成龙：
2: 五一期间，我们项目全员坚守岗位，施工不停歇，合理优化施工方案，实行错峰作业、分班施工，全力保障工程安全、质量和进度。当前项目进入关键阶段，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马虎，舍小家为大家，放弃假期坚守一线，既是岗位职责，也是使命担当。我们会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确保工程按期保质完成，用实干和坚守为城市发展、企业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产业扩容提速，合作赋能升级。目前企业在手订单充足，6万吨铝箔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10万吨再生铝预处理车间今年开工建设。今年3月，巨盛氢合金与华北铝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力争5月底前实现首批合格品试生产，共同推动东北新能源高端铝金材料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吉林巨盛氢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副总经理贾丽丽：
3: 融入一汽供应链，扎根长春都市圈是巨盛发展的核心方向。我们聚焦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配套高性能铝合金材料，依托高端铝箔产能优势，加快与一汽及上下游企业配套协作，缩短供应半径，提升配套效率。企业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做强轻量化材料核心竞争力，在都市圈产业协同中找准定位，抢抓机遇，实现企业与地方产业共兴共荣。
0: 走进辽源市新龙塑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作为一汽解放集团、一汽富奥集团等多家车企的正式配套供应商，企业专注轿车、卡车及新能源汽车内饰注塑件生产，现有车用配套注塑件产品超100种，年生产能力达1500吨。企业组建了14人的专业研发团队，每年研发资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达5%以上，以持续创新支撑产品升级。今年以来，新龙塑胶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企业将新建实验检测中心，配备3坐标检测、3D 打印等设备，实现检测自检，新增智能注塑设备，1米长塑料件8小时可产500套，产能大幅提升。同时，企业将于年内完成智能化车间改造，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节约能源，减少人工投入，一系列提质增效举措让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预计今年可新增年产值500万元。辽源市新龙塑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石生良：
4: 我们公司呢，随着形势的需要，在技术上加产能结构优化，加技术改造。为了这项工作吧，我们做了很多的基础工作，真正的能够 实现百公里经济圈的企业的发挥的作用。下一步使我们汽车行业轻量化、高质化和智能化，做出我们企业应该做的技术创新，为辽源的经济做出一个贡献。
0: 截至目前，我市拥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48户，其中26户纳入一汽集团供应商体系，全力形成以关键部件为核心、轻量化材料与专用车为支撑的配套产业体系，持续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5: 本台记者报道，在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受理中心，话务员从接听市民来电到完成派单，最快仅需1分钟。从小区周边设施改善、交通不畅到噪音扰民、水电燃气故障，渐渐切中居民生活中的难点痛点。几天前，12345热线接到市民张宇来电反映，四季酒店对面胡同内存在违章停车情况，影响居民出行，希望尽快给予整治。话务员立即联系交警支队派出专员核实处理，民警随后到达现场清理了7台违停车辆。因该地点临近医院及商业步行街，经常存在临时停车情况，辖区民警表示将加大巡逻频次，进一步保障居民出行畅通。从热线接听到问题解决，全程用时15分钟。市民张宇：
6: 一个电话就有人管，办事速度快，效果好，遇到啥事就找热线，心里特别踏实。
5: 在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受理中心，来自市交管支队的卢金平此时正坐在工位上，几分钟前他刚刚通过热线接听、细致沟通和快速指派，为市民解决了交通秩序管理方面的难心事儿。作为重点民生部门入驻热线办公后，卢金平日均要接听10余个热线电话诉求，协调交管支队责任部门对反映事件进行处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派驻热线专员卢金平：
7: 每天守着这部热线，其实守的就是群众的急事儿、难事儿。我们多快一秒，群众就少慌一分。坐在这个岗位上，就要把群众的小事儿当成自己的大事儿来办。
5: 同样体验到12345热线接速急办、高效服务的还有市民陈秀珍。几天前的傍晚，家住辽源市龙山新城 B 区23号楼的陈秀珍和多户居民家中停水，影响正常生活，希望及时恢复供水。热线随即联系市水务集团前往现场抢修，快速恢复供水。市水务集团派驻热线专员刘珊珊全程跟进工单，直到问题闭环半截，群众满意反馈。市民陈秀珍：
8: 事情办的是又快又彻底，从我们联系热线一直到恢复供水大约30分钟左右吧，办的一点都不耽误事儿。
5: 市水务集团派驻热线专员刘珊珊：
9: 电话铃声背后关联着群众用水的焦灼与等待，我们快步调度，百姓家就能早一秒恢复供水。岗位虽平凡，却紧连基础民生的生命线。
5: 居民抛出的小诉求总能得到大回应，为优化12345便民热线系统，进一步提升部门服务质效与透明度，我市在全省率先上线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APP， 以小热线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该应用以热线诉求为导向，将群众诉求反映的高频共性问题以结构化、图形化的数据模型分类展示，同时对各级政府及全市部门在诉求办理进度、答复结果、回访复核等环节均实现实时亮晒。此外，每日将高频事项推送至责任部门负责人账号，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见、提前介入、源头防范转变，有效提升治理前瞻性。2025年至今，热线累计受理诉求36.95万件次，签收率、派单率、办结率、解决率均居全省首位。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值班长刘春娇：
10: 12345热线不仅是连接市民与党委政府沟通的纽带，更是群众表达诉求、反映问题、提出建议的核心渠道，在城市治理中发挥着关键的预警作用。热线将继续秉承真诚倾听的态度，用心暖。

0: 温暖每一位市民，确保百姓反映的每一件事都能够得到及时回应及妥善处理。
1: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五一假期期间，东风西部上网风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吉林天盈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建设者放弃休假，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项目施工，以假期不打烊的奋斗姿态，为项目早日并网发电、抢工期、赶进度。在东丰县黄河镇双阳村，大型起重设备舒展着钢铁长臂，对直径长达220米的叶片进行吊装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精准操作，确保每一道工序衔接顺畅、安全高效。随着安装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进度不断提速，为绿色能源项目早日达产达效筑牢基础。东风西部上网风力发电项目是我市重点推进的新能源工程，项目选址于东风县二龙山乡及黄河镇，计划安装46台7.15兆瓦的风电机组，机组叶轮直径220米，轮毂高度160米，总装机容量328.9兆瓦。目前项目正有序进行，整机吊装已经完成27台，混塔加钢塔完成33台，各项建设任务按既定计划稳步推进，有序落地。项目预计2027年建设完毕。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5.48亿元，年贡献税收5630余万元。届时，项目将持续输送清洁电力，有效补充区域能源供给，在优化电力结构的基础上，同步创造可观经济增量，释放显著生态效益，为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娘。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高拱啊，算是涉险过关了。无论如何，他还算张居正的朋友。对朋友尚且如此，仇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在这一点上，张居正简直就是徐阶的 2.0 版。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说起这位兄弟啊，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正事儿没干过，从4岁到40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小时候呢，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然而啊，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一直以来呢，张居正都没有忘记30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君子报仇，30年不晚。当时呢，还只是龙。

长，也就是刑部侍郎洪昭选去调查此事。其实啊，说到底，皇帝也不会把这个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呢，对此也没有太大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那就是辽王的智商。哎，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这个辽王就急了。在房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竖了一面旗帜，上书四个大字，写的是啥呢？宋冤之道。哎，壮志飘扬，十分拉风啊。这四个字的大致意思啊，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是啊，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得太少了，他并不清楚啊，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描述，叫揭竿而起，而他呢，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也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监狱当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接下来呢，张居正要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呢，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他惊奇地察觉到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张居正啊，万万没想到，这位姓邵的二溜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而且呢，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没准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拱、陈拱啊，也是说不准的事情。所以呢，张居正想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是行踪不定，但张居正啊，毕竟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6年，在解决高拱之后的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这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再来说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隆庆5年，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而且呢，规定了时限，有效期4年。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啊，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说过，在明代呢，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刘台呢，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可惜呀，太积极了。

万历三年的时候，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大败蒙古骑兵，史称是辽东大捷。消息传来，巡抚张学琰十分的高兴，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顺便还能讨几个赏钱。结果呀，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自讨了没趣儿。张学琰的气得直抖，因为根据规定，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敢抢他的生意呢？很快人就找到了，正是刘台。作为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呢只是个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所以呢这次啊，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但他想不到啊，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琰，而是张居正。他得知此事之后，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并且多次的当众批评他，把这个刘台呀搞得是灰头。

0: 抠图脸，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按说呀，报了也就报了，不过是个先后的问题，也没有捞到赏钱，至于这样吗？如果你这么认为，那就错了。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他之所以整治刘台，不是因为他是刘台，而是因为他是御史。高拱呢，之所以能够上台，全靠太监，但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全靠言官。我们要知道，要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不养几个狗腿子，那是不行的。而这帮人呢，能量也大，冯保都差点被他们骂死。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唯恐有人跟他捣乱。刘台呢，就犯了这个忌讳。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什么事都要管，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然而啊，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被训了两顿之后，居然发了飙，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如果说这个抢功啊算小事的话，那这次弹劾那真是大事了，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张居正震惊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只有你刘台不行啊。自从明朝开国以来，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单挑、群骂、混骂，花样繁多，骂的内容呢也很丰富。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只要能够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要想骂出新意那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刘台做到了，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一个200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骂自己的老师。在明朝呢，大臣和皇帝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哎，你帮我打工，我给你俸禄，算是雇佣关系。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相互险恶呀，混口饭吃不容易，我录取了你，你就要识相，要拜码头，将来才能混得下去。所以呢，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呀，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是饭碗问题了。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呢，骂的内容也并不重要啊，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啊，当然是假辞职。张居正一说要走，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呢？之后的事情呢，就是走程序了啊。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了官职，还要打100棍充军啊。这个时候呢，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大家也都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哎，都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呐。张先生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献仇献报实在太没风度了，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刘台呢，安心的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的未必不好。然而5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长张学言经过5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的盟友。万历7年，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64处，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从当政那天开始，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啊。具体说来呢，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通通的干掉。折腾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

0: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这个离人呢，不同于以往，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甚至于不能算是人，而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团体势力。它的名字叫做书院。书院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呢，许多的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五六百年的也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简直是牛得不行啊！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实际上大可不必自卑，因为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个词儿啊更时髦而已。我们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教一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儿。这也难怪啊，当时欧洲一直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手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呢。那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的啊，一直知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呢就把这段历史啊也改没了，年头呢就得从头算起了。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当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他除了教书之外还喜欢搞政治。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者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理想，时不时的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呢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麻烦呢是王守仁同志带来的，因为此时啊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啊。按说呢讲心学你就讲心学呗，似乎也没有啥，可问题在于啊，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比较反动。在这段时间呢，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儿，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呢，因为搞独裁，常被骂的是狗血淋头，搞得朝廷也很头疼。这要换在徐阶的时代，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的。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个人惹我就灭一千人。于是啊，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呢都被赶回了家，老师也都下了岗。

事情到这儿似乎也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呢，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所谓抓典型呢，就是从群众当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是太爱管闲事了，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呢也都是来无影去无踪，东一榔头西一棍，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呢，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是神通广大呀。事实证明啊，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14年前，他离开京城的时候，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在万历7年的一天，悠哉悠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之元突然派兵前去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呢也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啊，这个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啊，已经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以安葬。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元，但人已经死了，王巡抚呢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当然了啊，这事儿到底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徐阶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但对张居正而言，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张居正肯定是这样想的。

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于是啊，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呢，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坐的是跟坐牢一样啊，转个身也难。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张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轿子，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如意斋。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哈。我们接下来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轿子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的体验。这个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管制，轿内空间宽阔，而且呢，根据估算呢，面积大致不低于50平方。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个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了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这个轿呢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呢。另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

0: 鱼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手吃。而且呢，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物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另外呢，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且实现了全语音控制啊，让停就停，让走就走，绝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什么油箱缺油、更换轮胎呀、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就说这么大个轿子得多少人抬啊？我们估算大概得十几个人，是不是？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32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大家没有听错啊！关于这一部分，我们非常的确定。顺便补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的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个东西回过荆州老家，距离呢大致是从今天的北京出发，然后到武汉这么个路程，全程共计是1000多公里。想一想啊，当年的那个时候坐着这么大的玩意儿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呢。当然这段史料呢，着实让我们是大开眼界呀，彻底改变了对祖国交通工具的看法。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都可以省省了啊，也好意思拿出来说，跟张居正一比那简直就是丢人呢。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的呢，路面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啊，尤其现在咱们泰安大路，我们看到400这个岔路口处呢，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矿电西街啊，我们看到人民医院门前路段呢出现一个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康寿路啊，我们看到永辉大厦路口呢，目前东西走向实行和左转排队较长，需要大家保持段耐心。福寿路呢，现在这个六条通往这个颐和山庄方向呢车多，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长寿街啊，现在这个东极派出所门前路段呢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龙山大街呢幺零下岔路口处呢目前行驶车多。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东极大路啊，我们看到现在中心医院门前路段呢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康宁大街呢，现在这个中医院岔路口处呢，现在过往的车多啊，人流量也是比较繁忙，而希望大家途经此乱时一定要多加观察，减速慢行。辽河大路现在南门交站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尤其南北双向车道啊也是布满了车辆，也希望大家吧都能够保持段耐心。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益阳街啊，现在龙山区这个政务服务中心门前路段呢来往的车多人多，轻踏乱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咱们这些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晴，西北风三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目前我市呢早晚温差较大，